0: 流行致多人被困，该动作到底对身体有何伤害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5月14号发布，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覆盖率分别为83.6%、72.3%、60.6%。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了公交线路恢复条件，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线路回迁至东部公交枢纽运营。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面对一些病症，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但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如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3项内容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来说，就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为难了。那为此呢，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标注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那么这一举措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影响日常的买药用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4: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3: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5: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 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

0: 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1: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都体现了中成药正在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的相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的政策框架里面，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徐丽萍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会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2: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3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3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3: 徐丽萍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2: 像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哈、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1: 把模糊表述替代为明确提示，将未知风险转化为可控指引，才能让大家更加信任中成药，让中成药在临学临床医学当中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完善之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是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之后常用中成药会不会大面积的消失，买药会不会更贵呢？
3: 对此胡锦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4: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出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5: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3: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徐丽萍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2: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贴框警告哈，就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

0: 准所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1: 近年来，因为心脏突发性急症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所以大家对心脏健康越来越重视了。最近呢，网络上开始频繁出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的心脏出问题了。事实上，嘴唇发紫确实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但它虽然和心脏存在一定关联，但绝非唯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那么嘴唇发紫到底是在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呢？
2: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3: 那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啊。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2: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4: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紫绀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2: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4: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压、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提示，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4: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它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
2: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紫绀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紫绀。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3: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有的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2: 吴小凡提示， 出现持续性子干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3: 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1: 您平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了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有的视频呢特别的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哎，居然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的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那么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短视频规范内容标注工作。中央网信办日前又发布了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信息等等。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呢？
5: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6: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5: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7: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5: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8: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啊，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样的话算不算违规呢？
5: 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

0: 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地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地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地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2: 那么目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
0: 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0: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4: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0: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2: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五期，你愿意吗？民法典关于收养的法定问答。林某、张某结婚后一直无法生育子女。1999年，他们从别的地方抱养了一女婴，并取名林小某。后来夫妻俩将孩子抚养成人，但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可是随着双方的矛盾不断增加，最终林某、张某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与林小某间的收养关系无效。审理后认为，夫妻俩虽然收养了林小某，但并未办理登记，且收养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施行以后，双方亦不能成立事实收养关系，所以双方的收养关系无效。把孩子抱来养就算收养了吗？听完案例，相信大家应该都心中有数。注意，收养关系是父母子女的关系，除了基于血缘关系发生外，可以基于法律行为及收养而发生的关系，未进行正规收养登记的收养关系是不能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5条明确了收养程序，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签订收养协议的，可以签订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盘腿抱柱挑战流行致多人被困，这个动作到底对身体有何伤害？车内放置这些物品无异于定时炸弹，哪些物品不要放在车内呢？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8:29，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号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14号，外交部就台湾问题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9: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9: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2026年2月21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受沙尘暴天气影响，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北方地区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PM10 浓度达到短时重度或严重污染水平。那么遇到这种沙尘天气，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请听沙尘暴来袭我们该怎么办。
10: 沙尘暴是什么？沙尘暴是指强风将地面大量沙尘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浑浊，具有突发性、持续时间短等特点的灾害性天气现象。

0: 避风处，蹲靠在能避风沙的矮墙处，或者抓住牢固的物体，绝对不要乱跑。三、沙尘暴天气，道路突发情况多，能见度低，要降低车速，注意行人安全，可将车灯及前后雾灯开启，必要时将危险警示灯同时打开，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四、要加强火源和电源管理，及时清理阳台、炉灶、燃气灶旁和房前屋后的可燃物，特别要监护好自家的老人和小孩，不要乱跑，更不要私自动火。五、沙尘暴天气，不要在户外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户外使用明火，严禁室外焚烧垃圾、野外烧荒、上坟烧纸等活动。六、如遇突发情况，请您及时拨打紧急救助电话。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盘腿抱柱挑战在网络上十分流行，引起了很多人的跟风尝试，结果都不慎被困，最终都是通过消防员或者是呼叫亲友脱困的。对此呢，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赵晨表示，盘腿抱柱本质上是一个自锁机制，就是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就被限制在了特定的角度，就像是曲别针被别住了一样，很难自行解开。同时呢，他表示，从医学专业角度，盘腿抱柱动作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存在明确的伤害风险。他进一步说明，这个动作使人体的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都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的状态，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的卡压就可能会引发肌肉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行挣扎甚至会导致韧带撕裂、关节囊损伤等严重后果，部分损伤具有不可逆性。同时呢，医生也强调，这个动作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的价值，从医学角度判断属于百害无一利，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骨骼韧带都没有发育成熟，抗损伤能力比较弱，风险更为突出，家长应当加强教育与看管，杜绝孩子参与此类挑战。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安全开玩笑。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发泡剂车内爆喷的消息引发了大众热议。这件事呢，发生在江苏无锡。当事人孙先生说，发泡剂当时是放在车的副驾驶，忘记拿了。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因为温度太高，就发生了爆炸。泡沫喷射覆盖整个驾驶室，清理难度很大。但是万幸的是，当时人没在车里面。此后呢，有网友表示，看到发泡剂爆炸的消息，就火速取出了自己车里存放的发泡剂。就此呢，广东省广州市红十字会蓝燕应急辅助队副队长何贤访介绍，发泡剂受热之后呢，会膨胀，主要就是用于填补墙缝或者是一些物品的缝隙。如果将没有使用的发泡剂放置在车里的话，又在太阳底下暴晒，温度升高，就会导致罐内的压力上升，形成物理爆炸。炎炎夏日，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户外暴晒，如果不注意这些小细节，就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提醒，夏季高温天气，切勿将易燃易爆物品放置在车里面。这些物品包括以下：打火机，一般呢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的，一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50度的高温下就非常容易膨胀，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此外呢，还有眼镜、瓶装水、水晶球，这些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长时间聚光发热就容易引起引燃车内的可燃物。 还有就是香水，香水基本都是含

0: 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呢在高温密闭条件下就会加速挥发，遇到明火特别容易燃烧，会引发火灾。自燃呢不仅会导致车辆受损，还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一旦发生自燃该如何处置呢？有几个原则您可以记好，叫做小火快灭，中火阻燃，大火速逃。小火的时候呢，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喷射，或者用灭火毯沙子覆盖，迅速的扑灭火源，避免火势扩散蔓延。中火的时候，你会发现火苗从引擎舱缝隙窜出，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打开引擎盖，应该先开一条小缝喷射灭火剂，确认没有烟之后再进行清理，避免空气突然进入引发轰燃。但是如果火势太大凶猛无法控制，人员一定要尽快的远离车辆，之后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夏季天气炎热，也请大家务必检查车辆状况，规避风险，保障安全。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方快车直播继续，节目最后时段我们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您知道吗？挑选护腰坐垫是有讲究的，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要能够为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应该选择有弧度的靠垫，这样呢会更贴合人体曲线。靠垫不论是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比较强，如果椅子太浅，还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呢就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反而更累。那么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40，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李元芳血战老君殿，这范太太鬼了，太狠了，命人暗中放箭，结果

我李元芳胸口中箭，李元芳忍着疼，把这个箭尾啊给折下来扔在地上。但是范太医一看李元芳啊身上中箭了，范太高兴了，狞笑着晃动手中双刀，正要亲自上前。这范太要是再上前，李元芳再和范太打，这李元芳啊可真的就不行了。这胸口上插个箭受得了吗？李元芳咬着牙关盯着范太，心说话，难道说我李元芳今天就要命丧蓝玉观吗？这范太一步一步逼向李元芳，李元芳紧握幽兰剑，随时准备拼命。就在这危难关头，突然间就听见呀，蓝玉观外边是人声顿起，喊杀声震天，抓贼寇啊，别让这些贼寇跑了呀。范太正要往前走呢，突然间听到后面喊杀声连连，范太大吃一惊，赶紧拎刀回头一看，就见呢有一只人马呐喊着顺着夹缝就冲了进来。有一个小伙子手拿一把宝剑跑在最前头，抬头一眼正瞧见李元芳在那庙门外边浑身是血呀。哎呀，这小伙子一看，高声的断喝了一声，呀呆，大胆的贼寇，休得猖狂，元芳兄不要担心，少要害怕，小弟到啊了。来的是谁呀？非是旁人呐，正是沈怀。沈怀来的多及时吧，这一路上带着敌府那些家丁啊，急行军呢，一路跑过来了。话又说回来了，幸亏有李元芳在这里支撑着，没有李元芳这事麻烦了。眼看李元芳不行了，沈怀带领家丁队是及时赶到。啊，这范太身边的黑衣杀手一看，哎呦，范头领，您不说他没有援兵吗？哎呀，范太一跺脚吧，糟糕糟糕，他妈的中计了，快撤！他着急被这李元芳杀剩下来的四十来人就想夺路而走啊，往哪走啊？这蓝玉观这个地方就那道夹缝能出去，再就是那个地道了，这地道除了这李元芳和狄仁杰之外没人知道，所以想走必须夺那个夹缝。可是现在呢，沈怀带领众家丁已经把这条道吧给他堵住了，要想走必须冲杀呀。这样一来，这两只人马当时的啊就搏杀在一起了。沈怀一晃掌中宝剑就奔着范太来了，兵对兵，将对将啊，沈怀对口就是范太，其他那些家丁啊和这些黑衣杀手就开始搏斗了。这些家丁啊，那当年都是当过差的，当过兵的，身手都不错。您想想，这宰相府里看家护院的没有功夫哪行啊？所以各晃刀枪迎战群贼，尤其是何奶妈呀。何奶妈一到现场，这何奶妈一看地上那么多的尸体，再一看没看见狄景辉，他不知道狄景辉在这庙里呢，他不知道啊。一看没狄景辉，地上那么多尸体，这尸体里面会不会有狄三公子啊？他这么一考虑啊，何奶妈可就急了，哎呀，是不是狄公子已经遇害了？哎呀，狄公子可是被我奶大的，这些年对我非常的孝顺呢、啊，结果就这么年纪轻轻的被你们给杀了，我给你们拼了。这老太太认准了狄景辉遇害了，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一轮掌中的枣木棒槌他也冲上去了。您看他冲的时候啊，满腔怒火，恨不能把这敌人给吃了。但真正到了两军阵前，看到有一个黑衣杀手舞动钢刀奔自己来了，
那毕竟这何奶妈那是个不会武术的。

老太太呀，哪打过架呀？一看黑衣杀手抡刀真过来了，我的妈妈呀，吓得何奶妈扭头就跑。那黑衣杀手能放过吗？跳过来抡刀照着何奶妈后脑勺唰，就是一刀啊。这一刀过来，这何奶妈跑着跑着听到身后恶风不散，一扭头，啊，这钢刀寒光闪闪的就快到脑门了。何奶妈吓得本能的拿着枣木棒槌往面前这么一挡，啪！这一声，黑衣杀手的钢刀正好剁在这个枣木棒槌上。这可是枣木棒槌，最硬不过的。平常这个何奶妈拿着它洗衣服用，敲打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敲打坏。您就想这个坚硬程度有多高吧。这一刀砍上去就像砍到石头上差不多少啊，他震得这小子呀手腕子一发麻，虎口发疼，差一点没把刀崩飞了。哎，疼的这个小子哎呀一声把刀缩回来了。再看何奶妈，扑通仰面摔倒没气儿了。他这一刀啊，虽然没砍到何奶妈，但砍到了枣木棒槌上了，用力过猛，这枣木棒槌呀，被打到了何奶妈的脑袋上，梆的一下子，虽然不是很疼，但这何奶妈误会了，还以为脑门啊是被人家钢刀给砍上了，连疼带吓，这何奶妈，吓昏过去了。您说这多耽误事儿！黑衣杀手把刀收回来，想再砍，发现这老太太死过去了。怎么回事？他举刀还纳闷呢，我没砍中他呀，我没砍中他，怎么就死了呢？难道说我的武功长进了，我用内力把他震死了？这小子呀，自我感觉还挺良好，还在这合计这个呢。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呀，身后是恶风不散。好你个龟孙，你在这吧！一件东西呀，就砸过来了，把这黑衣杀手吓了一跳，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砰！一锄头砍在地上了，把这黑衣杀手吓了一身冷汗。转脸一看，哎呦，来个老头，手里握着一把锄头。头上扣着花盆，腰里别着个袋子，鼓鼓囊囊还不知道装什么东西。谁呀？冯花匠。这冯花匠一出门啊，就给自己定了位了，心说我种了一辈子花，护了一辈子花，这次出来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何奶妈，这可是三公子的奶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我就是这次战斗中的护花使者。他是何奶妈，我就是冯护花，他给自己来了这么个任务。哎，万万没想到，一到战场刚一开打，一个照面，何奶妈被人家给砍死了。他不知道这何奶妈呀只是吓昏了，他还以为真的给砍死了呢。哎呦，这一下子老头子可不干了，心说话，我哪是护花呀，我纯粹一个催花呀，这一上来我就给他催死了。哎呀，我这任务不但是没完成，反而太失败了。哎呀，可恼了，这要传扬出去，今后叫我怎么见人呢？啊，这他把自己心里想的呀当真了。谁知道你是护花使者呀，老头自己以为是，直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啊。好你个搞的，我揍死你这鳖孙。呜，这一花锄斜下里又锄过来了。黑衣杀手呢闪身躲过一看，哎呦，这什么兵人，不认得，从来没见过。这黑衣杀手啊瞪大双眼就瞅着冯老头，这一锄头没锄上，哎，反手一使劲，这锄头又抡回来了。这要是会武术的呀，这轮回来这个时候得阴阳一倒手，一瞬间要把这个锄头翻回来，这锄头的头啊要冲着敌人，

0: 这样一来杀伤力才强啊。这冯老头不会呀，他就是一个冲劲儿，一看第一锄头没锄上，想都没想，哎，再给你来一下的，呜，反手一锄头，这一下子呀，这锄头背儿就朝着黑衣杀手抡过来了。黑衣杀手瞪着眼还琢磨呢，这什么兵人呢？我这看明白，你可别说，我还从来没跟使这种兵器的人动过手呢。你看，平常啊，我们训练的时候对练，光学其他的了，什么单刀破剑、单刀破枪、单刀破棍、单刀破膛，这都学过，这玩意儿没见过。哎，今天得看看这什么东西。所以这一锄头背抡过来，这小子没有大躲，而是来了一个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他那意思呀，要让这个兵刃在自己面前上方经过，自己好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这一仔细的看呢，倒了霉了。怎么？咱说了，这冯花匠不会打仗，基本属于囫囵。哪有这背朝着人抡的？都是刃朝着人抡呢。他不懂啊，用这背一抡，他这一抡呢，他有个往上起的过程。您别忘了，这个冯老头是个花匠，平常用锄头啊，都是锄地，一锄一小堆土，一锄一小堆土，这样啊才能够翻地松土。所以呀，这老冯头他这个劲用惯了。打仗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也这么用劲，往上一起，这就是一锄头泥呀，不是土啊，不是啊！您别忘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夜雨，这块地呀是空场平地，这平地上啊没多少草，它不是草地，所以这个地上很多的地方都被下透了，都成了这个半吸不干的泥了。被这个老冯头一锄，挖了这么一块泥，这泥有粘性啊，所以就随着这个锄头啊一起往上抡，就抡起来了，抡开了。您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当这个锄头经过那个黑衣杀手的面门的时候，由于这个地球的引力大于了泥与锄头的粘合力。所以这块稀泥呀，就从这个锄头上剥离了，垂直往下直落。下面正是那个黑衣杀手的脸呢。咱说了，这位抱着一个认真学习的态度，双眼瞪得溜圆呢，正瞅着那个锄头呢，心说话，这是什么东西呢？当这锄头经过眼前的时候，这位突然间开悟了，哦，这不就是一把锄头吗？当他也领悟了，这块烂泥呀，也已经到了眼前了，啪，正给糊上呀！这位正在这里学习思考呢，结果眼前这么一黑，而且一凉，这位心里这么一惊，怎么这武器里边还有消息埋伏啊？这什么毒药吗？他这么一惊，腿肚子一软，他不正在那里来那个铁板桥吗？这一下子，这桥也撑不住了，扑通。仰面摔倒，这位就用手扒拉眼上的烂泥。冯花匠呢，这一锄头没锄上，回头一看，耶，这是弄啥嘞？哎，不对呀，刚才好像没打住这龟孙，怎么这龟孙躺地上了？这脸怎么黑了？他哪知道啊？这小子一模糊，蒙面布也掉了，把这个泥呀抹了一脸，成黑人了。老头心说话，甭管你是黑人、黄人，反正你是坏人。得了，再这吧，抡起锄头照着小子脑袋，啪，就像砸臭鸡蛋似的，给开了。这黑衣杀手这小子呀，也算应了圣人的话了，这就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临死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死在了一个使用这锄头的高手手上。这小子说了一句：“我。”值了，腿一蹬，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3: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肉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更年期综合征坤宝丸。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治疗慢阻肺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AI 正深度渗透至智慧医疗、养老、文理、消费等各领域。近日呢，2026 AI 赋能美好生活品牌发展论坛在浙江德清举办。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预计到2030年，健康学校建设将实现全覆盖；到2035年，更高质量的健康学校将普遍建成。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逐步融入办学、治校各环节。由香港贸易发展局筹办的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近日在香港揭幕，汇聚全球医疗、卫生官员、科研专家、投资者及业界代表，共同探讨医疗创新与健康产业未来发展。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519中国旅游日临近，铁路部门将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新举措，从开行旅游列车、发放旅游消费券，到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助力更多游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激活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自主建设的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数据库与中国神经肿瘤基因组图谱数据库近日荣获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颁发的高影响力数据奖，标志着我国神经系统疾病高质量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最新一期《自然》发表的《古基因组学》研究揭示了欧洲家庭结构和人口的变化。研究显示，中世纪早期原本遗传上大不相同的群体会相互融合，催生新的社会形态。这一过程塑造了与现代中欧相似的遗传格局。随着生物技术飞速发展，一种旨在通过波曼细胞发育时钟来逆转衰老的新兴技术即细胞部分重编程，正迎来现实层面的关键检验。据英国《自然》杂志报道，这种新技术在多种动物实验中已经显示出恢复组织能力的潜力，并有望于今年启动首次人体临床实验。在吃药问题上被问及一日三次具体怎么吃的时候呢，大家的答案往往 实际人的一致是早饭后、午饭后、晚饭后。医学上真正的一日三次理想间隔是每八小时一次，例如早上6点、下午2点、晚上10点，确保24小时内血药浓度平稳，维持在有效的范围之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 FM890 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更年期综合征坤宝丸。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坤，乾坤的坤，这个坤字啊，通常被认为和女性有关。坤有厚德之意，寓意女性刚柔并济，有宽广的胸怀和无限的包容。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的名字就叫坤宝丸。坤宝丸是调理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常用药。女性朋友在更年期阶段，由于身体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会产生焦虑、烦躁、易怒的情绪，同时伴有失眠、健忘、潮热、盗汗等症状。所以对于更年期的认识，按照传统的思路，这是一个阴虚内热的阶段，在用药上首先会考虑滋阴清热，而今天介绍的坤宝丸正是围绕着这个思路来配伍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坤宝丸的组成。九女贞子，九女贞子就是女贞子在采摘之后，在沸水中稍微的烫一下，然后晒干，加入适量的黄酒，搅拌均匀之后放入蒸罐中密封，然后隔水炖煮或蒸煮泡制而成，这是九女贞子。还有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炙何首乌、龟甲、地骨皮、南沙参、麦冬、炒酸枣仁、地黄、白芍、赤芍、当归、鸡血藤、珍珠母、石斛、菊花、旱墨莲、桑叶、白薇、知母和黄芩。猛一听啊，这药还真是不少。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龟甲、沙参、麦冬、地黄、石斛、墨旱莲，这一组是滋阴的，滋阴的药非常多，说明啊，这个力度很大。在这里边有擅长入肾的，肝肾同源，补肾就是补肝，也有擅长入肺的，肺是五脏的天，能施云布雨，肺对津液的布散就像是下雨一样，这就好比在干旱的季节里哗啦啦的下起了雨，久旱逢甘霖，可谓是酣畅淋漓。这样一来，不光是肝和肾，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滋润。再来是当归、白芍、鸡血藤、何首乌，这一组啊是补血的，血属阴，阴虚了血就虚了，所以在滋阴的同时也要补一补血。在这里面，鸡血藤不但是补血，而且它特别善于疏通，使气血补而不滞。说完了这些药，剩下的基本就是清热安神的药。菊花、黄芩、桑叶、知母、白薇、赤芍、地骨皮清虚热，阴虚血少就会生热，虽然是虚热，但是这个热却是猛烈的，所以在这里用上了质地柔和的菊花和桑叶，也用上了比较厉害的黄芩和白薇。黄芩和白薇这是两个非常苦寒的药，清热之力更加强大。再来是地骨皮和知母，地骨皮和知母既可以滋阴又可以清热。再来是赤芍，赤芍凉血清热。最后是珍珠母和酸枣仁，这二味的作用是安心神。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加安神的药进去呢？因为心神怕扰，而偏偏的是火热之邪最能扰神，过盛的热邪使心神不安，人就会烦躁焦虑，睡不安稳。那些更年期的女性表现出类似的症状，往往的就是热扰心神，心神不安引起的。所以酸枣仁、珍珠母的加入能够让心神变得安定。坤宝丸这个药很好，但是啊，提醒大家也要用对了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通过我们对上面说的这些药物组成的分析，我们呀，可以把这坤宝丸的功效概括为滋阴清热养血安神。只要有这几个表现，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为阴虚邪少，虚热内扰。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心烦易怒、潮热盗汗，还会出现咽干口渴、手脚心热、舌红少苔。只要是抓住了这几个关键的特征，我们啊就可以用坤宝丸来调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那种阳虚的，不是阴虚的，就不适合用这坤宝丸。什么是阳虚呢？比如说怕冷，舌头雪白，稍微凉一点呢就会闹肚子，稍微凉一点就会感冒，这种阳虚体质的人就不适合坤宝丸。所以啊，不是说这个药好就什么人都可以吃，阳虚体质的人吃了就不是很合适。所以这坤宝丸适合那些阴虚的人，阴血亏虚的人适合用坤宝丸来调理。尤其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更年期的各种症状，只要是您有阴虚虚火很旺的情况，您就可以用这个方子来调理自己。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不是更年期，可不可以用这个坤宝丸呢？当然可以，只要是肝肾阴亏、阴虚火旺的情况，您就可以用坤宝丸来调整。这个药啊是非常平和的，基本上都是滋补的，稍微加了一点点清虚热、清实热的。清实热的其实很少，就两味药，前面我们说过了，黄芩和白薇是两个非常苦寒的药，清虚热的药稍微多一点，所以是非常平和的一个方子。如果女性朋友不是更年期，平时就觉得有虚热，舌头的颜色是红的，舌质是红的，舌苔是薄的，或者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脉细数跳得很快的那种，您就可以用这个坤宝丸来调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啊，男性朋友可以用这坤宝丸吗？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坤宝丸，可是啊，药不分男女。如果男性朋友您的舌头颜色是那种特别红，舌质红的，舌苔薄，没有舌苔，经常觉得有虚热，口干舌燥，怕热，身体啊感觉有一阵阵的冒火，经常出汗，那么男性朋友也可以用这坤宝丸。没有说哪味药是女性专属的，男性也可以服用。男性朋友如果辩证阴虚内热，也可以服用这坤宝丸。所以在最后，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滋阴清热养血安神的中成药坤宝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在中医理论当中啊，慢阻肺有两个名字，一呢是喘症，二呢是肺胀。喘息、鼻张、间息均是喘症发作时轻重不同的临床表现。病变主脏在肺，肺胀啊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反复发作，迁移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的一种病症。肺胀的症状呢，有喘、咳以及肺部的膨满三种。慢阻肺的辨证施治，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候来进行个体化的治疗，以达到调和体内阴阳失衡、补益脏腑气血的目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板块特别的请到了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您想了解慢阻肺方面的预防和治疗知识，或者说你本身有这方面的疾病，可以来关注收听，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跟我们肺部有关系的一种疾病，慢阻肺啊。因为现在肺部疾病患者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近几年这肺部疾病确实是有这种上升的趋势啊。今天来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慢阻肺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和疗效，好吗？
1: 嗯，好的。这个往往说到这个，因为咱们讲座的时候一说厥阴病、少阴病，大家不好理解是吧？
0: 嗯。
1: 所以往往咱们会用一个西医的病名来讲六经辩证如何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中医的概念和西医的概念要来回的切换是吧？那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慢阻肺哈。慢阻肺这是西医的病名，这是它其实它是一个简称，全称呢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的特征呢就是这个定义啊，说持续气流受限，然后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不可逆。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人呼吸困难，而且是个慢性的病哈。这些病里头最常见的是哪两种呢？就是这个长期的慢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尤其是老年人，就是咱们俗称的那种老慢支，会是这种表现，就是呼吸困难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肺泡异常，你比方说就是

0: 肺气肿了。这种这个老年的那种肺气肿，它会是这种慢阻肺。
1: 嗯，
0: 它导致的这种就是要么就是气道的变化，要么就是肺泡的异常，它引起了你这个整个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反应，
1: 嗯，
0: 导致的呼吸整个呼啊吸啊都受限，就是气流就受阻，然后就是呼吸困难、憋闷、这个堵胀，就这种感觉哈。
1: 嗯，
0: 所以呢，这叫慢阻肺，它是一系列的病哈，最后都会发展到这种，这个慢阻肺这个程度。这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比方说最常见的咳嗽，就是而且是长期咽炎不愈的那种慢性的咳嗽，
1: 嗯，
0: 尤其是早晨更明显。咱们老年人特别典型的一个，尤其是抽烟的老年男性，是不是早晨起来以后先呵呵的、呼呼的那个咳嗽吐一堆痰？
1: 对，把一晚上的这个没有代谢出去的这个黏痰呀，要排出去。
0: 对，这个早晨明显就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这个咳嗽哈。再一个就是咳嗽什么呢？咳痰咳什么呢？咳那种粘液性的痰或者脓性的痰。这个痰的特征呢、性状呢是粘液性的或者那种脓性的那种痰。
1: 黄色。
0: 那就是啊，对，再就是呼吸困难，因为它叫气流受限嘛，就是呼的时候、吸的时候都很费劲。所以就是呼吸困难，尤其是如果活动了、劳累了就加重。
1: 嗯，
0: 比方说干了点活就呼哧呼哧就呼吸困难了，是吧？
1: 嗯、
0: 或者爬个楼啊，就怎么了？而且严重的会影响，这个日常生活，有的都躺不下，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呢都躺不下，
1: 是
0: 坐着或者靠着，就这样哈，叫咳逆以息不得卧，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词儿，形容这种情形的叫咳逆以息不得卧，就是倚着靠着这个桌子，或者是低着头，然后靠着这个被子，这样才能稳当一点。稍微一平一躺就受不了，就憋死了哈，就。
1: 嗯，为什么说晚上的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白天要更重一些呢？
0: 因为晚上阴寒更重，气血的流通更困难。再一个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喘息胸闷，就是开头主持人说的哈，喘息胸闷，尤其是如果你劳力了以后，就是体力活动了以后，或者是你老年人体质又差，是吧？又感冒了，或者又有一些感染了，那就这个就出现这种喘息的胸闷。按咱们中医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抵抗力低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些生活的不注意，天凉啦、着凉啦、生气啦、熬夜啦。方式了，就是有这些不良的这个因素影响下，那就会明显的有这种喘息胸闷。
1: 情绪不好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生气的时候，
0: 都有可能引起的哈。再一个呢，如果发展到后期哈，到了慢阻肺比较重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就会出现体重的下降，这个没劲儿，这个乏力，或者是有些又有出现新的病了，什么西医说的呼吸衰竭呀。肺心病啊什么的，是吧？
1: 对，
0: 就会有其他的伴发的这个病出来。
1: 嗯，你看肺部疾病如果治不好的话，会很直接影响心脏哈。
0: 嗯，对，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呼吸不畅快哈，你的身体会缺氧，这个缺氧了以后导致肺动脉高压，然后会右心就会衰竭，这是一个可以说就是，咱们按照中医来说吧，就叫传变啊，就传变了，因为你虚了。然后这个正气不断的内退，邪气不断的深入，就从一个病变成另一个病，从表病变成了里病，从脏腑病变成了脏病，它就成了那种叫就是一个这个就并发其他的这个病了哈。如果再严重的会有呼吸衰竭的，还有的呢，有的治疗，因为有的这种病啊，咱们这个西医认为呢是不可逆，也就是治不好的意思，是吧？不往好里发展呢，会缓慢进程，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好，而且西医的治疗啊，没有特殊的什么治疗的药物，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因为你呼吸受限嘛，那就气道阻塞了，是吧？或者气道有炎症，有阻塞，那就用支气管扩张剂，让你的气管扩张，用那个沙丁胺醇呐，或者是赛妥溴胺呀，就是这一类的西药啊，或者是吸入一些激素，
1: 对，
0: 这个布地奈德呀、氟美特罗，凡是带奈德的。特罗的这种都是激素，这些药物长期的应用，人会这个会骨质疏松，会这个 抑郁，会有这些病哈。其实这人老了本身也容易骨质疏松，
1: 嗯，
0: 也容易这个恐惧抑郁，因为咱们中医说了，肾气虚则恐嘛，是吧？为什么呢哈？因为这个人老了，人就精就不足了，或者人病了以后，长期的这个过度治疗或者是不正确的这种治疗物质，尤其是以激素和大量的消炎药、苦寒药为代表哈，这种激素药的大量的应用会抽掉你的肾精出来去消这个症状，但实际上并没有治好。这个长期应用激素的，你本身老了，精就亏了，骨质疏松了，人也机能下降了，是吧？然后你再大量的抽掉激素，人的精会亏得更厉害，所以会加重这个骨质疏松、抑郁，最后就是衰竭。它是一个不良的，也不太好逆转的一种病哈。
1: 嗯，你看您说的这个激素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激素对我们的肾有影响？那么肾主骨，所以就直接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骨骼了。
0: 对，这个激素啊程度不同，比方说烟酒可能轻一点，然后激素药对这个肾精的调动呢，少一点，这个重一点，就是烟酒的危害小一点，激素的危害呢中度吧。比方说，如果是吸毒之类的那种，就这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是不建议长期的应用的。
1: 嗯，
0: 啊，
1: 如果用的话，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在服用这些激素的时候，我再补补钙，可不可以缓解这个情况？
0: 哎呀，就是什么，就是一边垒墙一边拆啊，那就聊胜于无吧，是吧？聊胜于无。这个那咱们六经辩证，咱们中医如果治疗这个慢阻肺怎么治呢哈？就是这种肺系的这种疾病发展到了末期的时候怎么治呢？咱们来看内经哈，内经的一些条文对咱们这个辩证是有指导意义的哈。你比方说，你看你这个慢阻肺或者肺系的这些疾病，肺的本身或者气管支气管的这些病，它本身定位很清晰，它就是在肺上嘛，是吧？所以这个肺这儿，这个太阴病就本身就是管这个肺的。你看，肺受太阴之病，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闷。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你看这几个症状，咳、上气喘喝。上气喘喝就是喘息，胸闷喘息是吧？呵呵而喘，呵呵的那种喘是吧？烦心胸闷，这个人就会有胸闷的这种症状啊，是吧？你看气虚了，肺气不足了以后，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就是感觉气儿不够使，气短，呼吸就接不上，就有这种感觉哈。这是太阴病，太阴病了以后，就会有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少阴病了以后呢，那肾足少阴之脉，他的病呢是势动则病，喘咳唾则有血，呵呵而喘，坐而欲起，这些说的这些症状全都是这个肺系的这个病，肺的这个病。你看，喘咳唾则有血，咳喘啊吐血是吧？咳他痰里边浓痰。就是化脓的那个脓啊，不是脓稀的那个脓，会有血，咳的痰里边带血是吧？呵呵而喘，老年人的那种老年男性，尤其那种咳嗽，早晨起来你听那种咳嗽，不是空洞，然后呢，这个喘不过气的那种哈、啊，那种呵呵，而且彻的小肚子都疼的那种喘啊，喘的咳的非常深，那种呵呵而喘是很有特点的，坐而欲起是不是坐不下呀、啊？然后这个，因为他坐下来呀，躺下来呀，他就憋闷是吧？就老想就是起来，这种这叫少阴病，就是太阴病了以后会有慢阻肺的这个症状，少阴病也会有这个肺部的这个症状。另外呢，如果是厥阴病了，也有这个症状。你看，肝无厥阴之脉，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孙泄胡疝遗逆痹聋。第一个就是胸满。这个往往我在临床治疗的时候哈、啊，这种到了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到了慢阻肺这个程度的，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治的比较多哈、啊。尤其是男性65岁以上的，以70、80岁多见，这种这个一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还都到不了少阴。
1: 你在 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西医啊，对于慢阻肺呢是不可逆的，那我们中医怎么定义它，是可以治好的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病有来路就

0: 就是让它变成新生的那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是很困难的。但是症状消失，症状减轻的消失，包括这个有形的这个病变呢，能很大程度上缓解是完全可能的。就是理论上啊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什么？一个是得这种病的人，往往他是久病，他是久虚了，不是说新得的这个病。因为你比方说七八十了，他的器官已经老化了，
1: 对，
0: 他已经常年的病变成这样，你让他恢复成年轻的时候，可能性不大了。理论上虽然可行啊，但是不大。再一个呢，就是往往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他的患者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或者是他的对大夫的信任度不够，然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反应的时候呢，虽然一直好可以，一直出现一些排病反应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半途而废，他就会认为治的不对，或者出现又加重了，然后又另求他医去了。这所以实际上治疗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基本上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啊，遇到这样的患者的话，基本上是这个一周之内见效，这见效啊就是症状减轻是没有问题的。治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什么呀？就是患者本身元气的厚薄，再一个年龄的老幼是吧，年龄是大小，再一个呢，他就是他的信任程度。有很多这个有效的案例哈，有一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非常好的，就是治好的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但是这个治好了，他包括他做检查的时候，他的肺的形态也有改变哈。这个人年轻，这个人呢是个女士，40多岁。
1: 哦，年轻还
0: 好一些。也因为他年轻，他的器官的这种弹性啊，就是他器官的这种老化程度不是那么重。如果来一个80多的或者75以上的，那说让他彻底治好，顶多说症状没了，能达到这个程度，症状减轻或症状消失。但是想让他的器官恢复到3岁，他来的时候呢，就是肺气肿，然后咳吐浓痰，这个浓是农业的那个浓啊，就化脓的那个浓。他咳的痰就是浓痰。然后这个来的时候呢，就是脸色非常差。就是面色污浊哈，又黑又污浊。
1: 陆主任打断您一下，我们有一个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之后再来谈这个案例啊。
0: 好的。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是我吧？
1: 哎，您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我想咨询你刚才讲的那个治前列腺的那个药是什么名字？
1: 那是巴正颗粒啊，巴正颗粒。
2: 7123456789的那个八，
1: 对对对对，
2: 正是纠正的那个正，是还是反
1: 吗？正就是正反那个正。
2: 八正颗粒是吧？
1: 对对对，好，
2: 谢谢。
1: 哎，好，再见。刚才陆主任谈到了关于这个40多岁的这个案例啊，相对来说是效果比较好的哈。
0: 对。然后他来的时候呢，就治疗的时候就给他。就判辩证呢是这个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用的这个方子，连续用了，中间也改过方，因为中间他出过反应，比方说出现了上火，出现了拉稀，又出现过一次感冒和发烧，这个中间改过方，但是基本上整体呢用的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3个月以后呢他就好了，一个是这个人也精神了，肤色也好了，气色也好了。然后身体也壮了，然后咳嗽也没有了，也不吐痰了，那个这算是好了哈。而且那个又做复查的时候，这个肺气肿已经爆的不是那么重了哈，已经好多了。而且后来他又让他这个老公过来吃药，两个孩子来吃药，一儿一女都过来吃药，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人我来分析一下啊，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人得这个病，这么年轻他得这么重的病哈。因为这个人呢，体格比较健壮。你看咱们汉民呢，好像吃这个五谷比较多，是吧？这个谷米或者内蒙那个地方的人，他吃那种牛肉、羊肉比较多。所以咱们这个不同的民族，他的体质上是有点差异的。这个他的体质其实他素体是很壮的，就他这个人长得比较胖壮。别人是女的，但是他长得比较胖壮。那个实际上身体是很壮的，但是因为他说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里就是婆家吧，条件比较差。然后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相当于是小两口呢两个人从结婚开始就是拼命的干活，
1: 白手起
0: 家，然后呢这个一直干到现在吧哈，这个家业做的也比较大，然后拼命干活累的。而且这个他呢，因为这个病号呢是我一个老病号介绍的，

0: 这话就说他家呀，那然后一般人家都比不了，那干起活来拼命，就是拼到什么程度，就长年累月的，然后这个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干半宿，然后而且这个可以说过年都不休息，就30晚上都在干活，初1晚上都在干活，就属于这样的，就太能干了。这一家确实特别能干，因为这个我说了以后，我说你这个是累的，他就哭了啊，就说这个确实，他就讲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拼，包括现在啊，就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非常拼命的，啊，就是讲过他，因为他们回民嘛，播牛，这个有这个重活，他就可以说他是个女的，但是当男的用，这个他跟他爱人一起就是这个包牛包羊，就是这个杀牛宰羊的，这个干这个活他都能干，然后呢盖房子，这个然后包括室内的装修。啊，这个白天干一天哈，然后晚上呢还要熬夜到1、2点、2、3点，还要再领点手工活，再干手工活，这个干点轻点的那种手工活，所以呢，他长年累月的，从年轻20多岁一直到40多岁都这么干的，包括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就病成那样，咳嗽咳浓痰，然后没精神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没劲儿，他还在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过劳，把这个把人给累成这样了哈，而且你看他干的活，干的室内装修也好，包括盖房子也好，这种环境污染比较严重。那个他每次他还行，他这个两口子一块来过来看病嘛，后来他爱人每次过来的时候，那身上的衣服都是那个就是在外边干体力活的时候那个，比方一身土或者一身这个那种泥浆或者什么都是这样的，来不及换衣服，就是非常忙。当然人家他们挣钱也特别多哈。我就劝过他，我说你这么拼命的干，不行的，这劳力过度把你就给累毁了，然后你到时候有命挣没命花，反正一直在开导嘛哈，因为你过劳得了这个病，你要想把病治好，你要节劳是吧？而且呢，以后毕竟人到中年了，后边这个要有节制了，这个一直在劝他，那
1: 好，陆主
0: 个，
1: 任，我们打断您一下啊，我们来接个热线啊，打断您一下，
0: 好的。
1: 您好，
2: 哎喂，你好，
1: 哎，
2: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1: 有什么问题？
2: 哎，我是湖南的一位听众哦，
1: 哦，湖南
0: 哦，
1: 的，您是
0: 哎，
1: 人在湖南还是在人在石家庄？
2: 在湖南哦，
1: 哦，湖南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啊？
2: 对对，我经常听这个节目，罗真的
1: 哦，
2: 课讲的太好了，
1: 是，有什么问题？
2: 哎，就是罗真啊，
0: 啊，你
2: 我
0: 好。
2: 就是刚刚得了这么一个，也是这个肺部的一个哮喘呢。刚刚跟这个我们省这个人民医院住院，我刚回家，诊断是变态反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我现在就是正在用这个西药，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西药我不想吃，我改用中药行不行？
0: 你多大年龄啊？
2: 我60。
0: 60，现在喘到什么程度？
2: 我现在他跟那个医院的住院治疗过呢，症状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了，就是说，我就是他说这个病很难治的，容易复发什么现在，我就像你
0: 对，
2: 讲的那个什么六经病症啊，什么什么，什么病都能治啊，人生什么只有大法呀、啊，什么什么，我就想通过中医把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喽？
0: 理论上可以治好，就是这个哮喘也是比较难治的哈。咱们中医有个名词叫外部治癣，内部治喘，谁治谁丢脸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病很缠手，很难治。难治难在什么？人能喘，能得哮喘，能到喘息的这个程度，基本上也就到了少阴厥阴的这个层次了，就是你的元气比较虚弱了，所以你精气的积累是比较慢的，是这样难。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大夫，然后你个人呢积精累气，然后把生活的饮食的一些恶习全部去掉，去这样去积累的话，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因为你年龄不是很大，才60嘛，是吧？是很有希望的哈。不建议用西药，因为你得了这种病，西药给你的也没什么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激素药了。你去看他给你开的药，要么就是激素药，那些纳得呀之类的、特罗之类的口喷的那种西药，激素药；要么就是对症消症状的一些药，止咳平缓的、化痰的那些。就是消症状一些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思路。
2: 要是我找你来整这个辩证，这个看一下行不行呢？
0: 可以，可以，你可以体会一下，正好咱们今天。

0: 讲到肺系疾病了，你可以加我啊，你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咱们节目以后呢，你给我打电话，微信加微信，那咱们视频看诊，然后正好你吃药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给咱们节目的时候再来反馈，
1: 嗯，
0: 得给大家分享你。
2: 我到你那里来那个看一下，就是我是在你那里住那么几天，吃几天药，还是就是看个病就带药回来吃呢？
0: 你如果能过来，人过来见人见面是最好的，但是湖南有点太远，这个交通不便，不来也没关系，微信视频。因为其实你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微信给你视频看一下你的神态，问一下你的症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呢你可以先吃上一周两周的，你来体会。
2: 你就帮我开药，你就在这个微信给我开药是不是，开方子是吧？
0: 啊，对。
2: 哦，那太谢谢了。我把我的这个舌苔啊什么东西给你看一下是吧？
0: 对对。
2: 哦，你的电话是136什么吧？好像是。
0: 对，136-433-8829，微信同号，微信跟这个号是一样的，你可以先加上我。
2: 哦，好的。
0: 节目之后你再联系我。
2: 这样的。因为我跟你说，我这是个盲人，知道不？
0: 哦，那
2: 哎，对，我过两天，过几天我小孩回来了，我就跟你视频啊。
0: 好的。
2: 哎，麻烦你给我，万一这个能够根治的话，我就过来一趟。
0: 好。
1: 好，这朋友。
2: 好吧。
1: 哎，好，我想问一下，您是通过网络收听还是通过收音机收听？
2: 我是手机看听到的，我已经听到。楼主的课我已经听了，这个好像有2-3年了，已经。
1: 哦，你看，这是楼主的一个粉丝了啊！行，谢谢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和联系啊。
2: 好的，我这个电话我好像我已经问过一个导播，我就好像我已经记住了，好像。楼主，我是这样的，我过几天我跟你发微信什么的，你就帮忙啊。
1: 嗯。
0: 好的，
2: 我尽量等你过来一趟，好不好？
0: 嗯，好的。以后我的电话那个打不通，你就多打几次哈。因为咱们这个有
2: 的
0: 时候，这个路繁忙，有的时候手机静音，你多打几次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
2: 好的，感谢，好的，好的，感谢。
1: 看这位朋友还挺遥远的一个声音啊。
0: 嗯，看咱们节目的传播还是挺广的，是吧？
1: 是，
0: 都能广到这个湖南的听众哈，都能打个电话来。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聊到了慢阻肺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好，我们继续来谈刚才那个案例，好吗？
0: 好的。正好这个再说一加一句题外话哈，就是刚才这个患者说的啊，如果这个六经辩证能根治，我这个病，那我就过去一趟。你看大家都在讲根治这个事儿哈，
1: 对，都希望能治好。
0: 咱们中医治病都是从根儿上治的，都是在。调你的脏腑都是从根上治的，这个愿望都是很美好的哈。但是能不能根治它，那不这个取决于患者自身的元气的厚薄，还有你对这个你选择的大夫，确实是不是一个真中医，是一个明白的中医，然后这个医患的信任程度哈，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得住你的身体从不好到好的过程中的关。那么多的关哈，就咱们讲过的排病反应，可以说每关都很难过的，关关难过关关过，你得过了这些关，就是艳阳天，你得有这个福报才可以的啊，你有识人的本领，就能识别大夫是好大夫还是不好的大夫啊。再一个呢，你能不能识认识清楚你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在治疗过程中这些反应这个脏腑的这个变化，你都得认识到。所以不容易呢。对这个患者来说，难在识人；在对这个咱们医生来说呢，难在识病，难在辨证哈。所以呢，咱们这个作为我哈，这个也要继续的，这个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提高认知。对咱们患者呢，也是要不断的，这个学习哈。你哪怕医术不懂，但是呢，我反复讲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饮食结构啊，你的思维啊，各方面去修正自己。修正了，你只要心正了，气就正；气正了，你行就正。至少病不会往里陷，就是你正气不会塌陷，邪气不会往里进。你能维持住，那也是一个功德一件，是吧？你不至于误治乱治，然后把你的正气消乏完了以后，邪气内陷，你变生他病，去引起传变，那就不好了，是吧？
1: 你看，我觉得人真的应该是活到老。

0: 学到老，学习二字啊！我们不光是在这个中医方面，其他各个方面，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愿意去接触一些新鲜事物了。其实我觉得人啊，一定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去了解，都要去学习。那么我们的健康更要去了解学习，尤其是针对自己的情况，还是就说像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它就是一个课堂，是吧？传播这样的中医的一些知识啊、理念啊，相信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好，那么卢主任谈到了刚才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四十多岁，而且他这个首先是体力上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他天天跟这个装修的材料啊，在一起，这些气味啊，是不是对他的肺也会有刺激？
1: 对，就是过劳，还有环境的污染，
0: 嗯，
1: 还有这个长期的熬夜，你看熬了二十来年了，是吧？你他家后来一家子都在这看病嘛哈，
0: 嗯，
1: 尤其一儿一女，一个二十多岁了，一个十八九岁，都上大学了，来看病的时候那脸色呀，可以说这个非常难看，脸色黑乌。他自己说他这俩儿子俩孩子，他说我生的这里人家别人生孩子，我生了俩蝙蝠，
0: 嗯，
1: 他自己说的哈。为啥蝙蝠不是晚上不睡觉，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嘛，是吧？他这俩孩子就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那个在学校也是晚上熬到一两点两三点，然后白天不起，这个或者上课打瞌睡，就是这样的。从小就是，他说从小一出生就是不睡觉。其实也不光是不是孩子的问题，
0: 对，
1: 是
0: 他受
1: 他
0: 们的影响，我觉得是吧？
1: 这种影响
0: 就不睡觉，嗯，
1: 对啊，两口子不睡觉干活，那孩子亮着灯到处都是光，然后到处都在说话干嘛，孩子也就不睡了，是吧？就形成这种气氛了。所以呢，这个最后造的这个病，我给他说了让他改，但是估计可能注意一点，但是不见得能改到什么程度，因为他这个职业他也没法改，是吧？
0: 嗯，
1: 这个人的性情啊，有的时候并不容易，那个改变的。
0: 职业病，你说让他换一个工作，可能性也不大哈。
1: 对，因为几十年的积累，他这个事业已经干到一定程度了，你突然的转向。这个叫什么改赛道哈，改跑道是不容易的。
0: 是，看看时间啊，今天我们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因为有两个热线，所以呢，我们感觉跟卢主任聊的还不是特别尽兴啊。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关于慢阻肺。当然，不光是这一个疾病，肺部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主题，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我们肺部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保健，让我们的肺能够更年轻更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陆准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河北生活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

0: 会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

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

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根。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

0: 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笑傲江湖。
7: 上回书说到，令狐冲杀死了抢夺秘籍的李泌和贺英，这一下惹恼了嵩山派的剑下。嵩山派十三太保其中之一的托塔手丁勉，领着二三十号剑侠是找到了抚威镖局。岳不群是一推六二五，什么事儿都不管。他当众说明和令狐冲没有师徒关系了。无论是丁勉杀令狐冲，或者令狐冲怎么把人家杀了，他都不管。丁勉一看也好，既然岳不群你不管，我就把令狐冲杀了，给我死的师弟报仇雪恨。可哪里想到，令狐冲这剑法邪门，他坐在那椅子上不动，宝剑在剑匣里边不往外亮，就抬手胜了两位剑侠。丁勉一看，就这份功夫，除了我亲自动手，别人还真胜不了他。他一摁哑簧，宝剑出匣，就逼向了令狐冲。可哪里想到，令狐冲还是那么大呲呲地坐在那里，笑目呵地看着丁勉。丁前辈，既然想教训我，给你两个师弟报仇，就请先过招吧。怎么？你还不站起来亮剑？我看和丁前辈动手，我没有必要亮剑。丁勉向后退了一步，闪身往两边看一看。岳师兄、岳夫人、诸位，你们大家可看明白了，这个狂妄之徒杀了我的师弟，还在我的面前卖狂，他是自己不站起来，自寻死路。可别说我站着偷袭一个坐着的年轻人，令狐冲你接招。就见的宝剑轻轻一摆，只听着剑锋铮铮作响，他的宝剑在令狐冲的面前裹了一道寒光，唰往前便刺。就旁边这些人根本看不出来他那剑是要刺令狐冲的上盘咽喉，还是要刺他中盘小腹。那宝剑来回颤动，弄不准刺哪儿啊。可就在这一刹那，令狐冲看出来他那宝剑有个破绽。什么破绽呢？就是宝剑从上盘往下盘一落的时候，当中又出了破绽。令狐冲那嘴角向上一翘，他微微一笑，手可没停着，他的宝剑还在剑匣里边。就见他手挥剑匣，横着那么一格，唰，哎呦，就这一招把丁勉第一式就给破了。丁勉怕令狐冲猛然站起来向前逼招，他赶紧向后退身，可是令狐冲坐那儿并没有起来。他二次往前一扑，手中的宝剑斜刺里劈向令狐冲。就见令狐冲身子在椅子上轻轻一歪，还是没站起来， 而是拿剑匣的这个头一找他的腕子，哎，这一招把丁勉的腕子差没划上，他硬生生往回一带宝剑，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可是他向前进攻的这一式又半路而回，哎呀，丁勉两眼红了，眉头竖起来了，海下的钢然突突突突突突直颤，心想好小子，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我堂堂的托他手丁勉是连进两招没进去，就算我再把你赢了我也寒碜呢，今天我一定得把你碎尸万段以解我心头之气。他第三次往前一扑，就使出来他本门的绝技，是连环三剑。这三剑不单说剑法好，而且裹着内气功，向左一闪，向右一飘，然后一曲中路，这宝剑就刺向了令狐冲的胸口。旁边站着的岳不群和宁中佐他们一看着这一招，当时心里边都掂量着，就我们也难躲，说旁边那些门徒弟子们更是瞠目结舌，两眼发呆，这一招他们可躲不了啊！令狐冲心里暗叫好剑法。但是令狐冲他既然说了和对方动手不站起来，索性一咬牙就挺着，还坐在椅子上不往起站，但是他手可没闲着，就见他双腕子那么一颤，啪划了个弧形，把对方刺向胸口的这一剑就拨到了外门，然后他用剑匣向下那么一砸，这一招也是借力打力，你看一拨然后一砸，就想把对方的剑呢给砸出去脱了手。但是托他手丁勉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内功深湛，他用宝剑向上一挑，想把令狐冲连宝剑再剑匣挑飞了。哎，他向上这一挑，忽然间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内气功顺着这条胳膊，顺着这只宝剑唰往外就一倾泻。原来令狐冲是自觉不自觉的把细星大法用出来了，这细星大法那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一种功夫，太霸道了。当时丁勉脸色大变，哎呀，你是人我行，丁勉现在都懵了，因为会细星大法的天底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魔教的前教主任我行，可是对面呢明明是令狐冲啊，可一时间丁勉那脑子没撞过个来，自己内气往外一泄，他就想是任我行，是惊慌失色。这时候令狐冲才感觉到，哎呦，我把这种大法使出来了。令狐冲自从学了细行大法以后，他听任我行一说可以把对方的内气吸来归自己所用，他就想这功夫太缺德了，人家好容易练的功夫，甚至练了几十年的功夫被咱们都吸来的话，咱不是掠人之美，那也不好。所以说他曾经啊暗暗地打定主意自己永远不使这功夫，可是说是永远不使，现在这一较上劲他使出来了，就这么咕嘎一下子托他手丁勉练了50年的内气功唰倾泻出去10年，这10年就算白练了。当时吓得丁勉冲着令狐冲都要磕头，哎呀，令狐大侠手下留情。令狐冲一抬手唰啦把剑匣收回来了，再看丁勉当当当当当当一溜趔趄闪出去10几步开外，脸色死灰。这是令狐冲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就用细行大法粘着他不动，最后就得把他戏得跟那黑白子一样成为废人，你托他手你就托饭碗都托不起来了。丁勉过了半天神色才恢复正常，他用手指着令狐冲，你会魔教的细星大法。就这一句话简直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大厅里边一片喧哗，岳不群夫妇你看我我看你也是极为意外， 宁中则脱口而出，怎么虫儿会细行妖法？任我行练会的这个细行大法是被江湖上公认的是一种妖法，他们心里边啊是既觉得这种功夫可怕，然而呢这些人还都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功夫，任谁也不能练，谁要练江湖剑侠就群起而攻之。现在突然间一听了丁勉说令狐冲会细行大法，宁中则过去是特别心疼令狐冲的，他这个做师娘的简直就跟母亲一样，可是就因为这一点对自己的这个爱徒也生出来了想法，你学什么功夫都行啊，怎么能学这个呀？再看岳不群脸色铁青，丁勉把宝剑一挥，诸位，如果说令狐冲只是杀了咱们两个太保，咱们还可以跟他讲究单打独斗，既然他学会了魔教的细行大法，他乃是魔教之贼，乃是咱们武林的公敌，咱们还跟他讲什么单打独斗？来呀，众位一起上！是，就听着嘁哩咔嚓，擦啷擦啷擦啷，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自拽将出来，二三十人哗往前一围，将令狐冲圈在当中。毕竟令狐冲他那些师兄弟，跟他耳鬓厮磨这么多年，有的还是一起长大的。看着大师兄危险了，这就要往外拽兵刃。岳不群断喝一声：“退下！”说不帮令狐冲了，说跟令狐冲没关系了，那就得一诺千金，绝不能帮他。纵使这些人把他都杀死，也是他自取其辱。岳不群这一喊，他这些弟子都推到旁边去了。令狐冲想从椅子上站起来，那毕竟周围都这么多人，他再坐这儿是难以抵敌，可是刚往起这一站，脑袋嗡的一下子天旋地转，没站起来。令狐冲昨夜间被别人偷袭砍了两剑，这肩膀受了重伤，流血过多，现在他呀也别说还站起来，他应该好好的躺下休息，可能歇个一个月两个月能恢复过来。令狐冲站没站起来，索性坐那不动了，往四下瞧一瞧。哼，诸位，今天我才看明白，你们堂堂的五岳盟主之派嵩山派，也只不过是以多胜少的宵小之辈。丁勉一想，别听他说别的了，再说别的对我们这边啊也没什么好处了，下手吧。这些人手取兵刃落，就将令狐冲乱刃分尸。宁中则不忍再看，把身子往旁边一转，岳不群用手拉着夫人的手臂，怕夫人支撑不了。但就在这时，只听上大厅外边有人高喝：“住手！”蹭蹭，嗖嗖嗖嗖嗖嗖嗖，哗！在上大厅外边是飞身鱼贯而入，进来四十多人，一个个都穿灰衣，很多人都是剃着光头。这些人一瞧闯进来的这人呢，不是别的门派的人，乃是山西衡山派的众尼姑。就见这些尼姑有两位老师太率领着，形成个大包围圈，各指长剑，把丁勉这二十多人给包围在里边了。就见小师傅夷林也是手擎宝剑，而且剑尖正对着托他手丁勉的后心，那就是说丁勉真要是剑刺令狐冲，他这一剑就能给丁勉刺上。原来两位师太带着这些门徒弟子领着令狐冲是来到抚州城，向岳不群夫妇给求情，请他们重新把令狐冲收回门派。但是昨天谈了一天呢，岳不群是执意不收令狐冲，两个尼姑没办法了，这才到无相庵去住了一夜，今天准备啊见岳不群夫妇告辞。可是正好赶到这儿，就听里边乱了，本来还想报名而入的，可是来不及了，这就直接闯进来了。 您别看令狐冲会什么细刑大法，令狐冲又杀死了什么十三太保的其中两位，但是令狐冲在青石岗曾经救过整个衡山派，使得所有衡山派的弟子对令狐冲都感恩不尽，戴德不完。因此一看令狐冲危险，那是二话不说结成剑阵，把对手困在当中。令狐冲坐在椅子上还没动，可是他手脚没动，心里边大动，心潮翻涌，眼泪向上一滚，唉，心想围上来救我的怎么不是我师父和我师娘，怎么不是我小师妹和我众位师弟们呢？如果要是这些人过来救我的话，就算我死在这儿我也甘心，我含笑九泉。可惜我师父连理我都不理我，还多亏别的门派这些师伯和师妹们前来相救。丁勉一看被逼住了，真要把令狐冲杀了他们也够呛啊。他收剑在手，回头一看，呵呵，请问定贤定静二位师太，你们这是做甚？
8: 阿弥陀佛，丁师兄，
7: 令狐冲乃是我们衡山派的恩人，知恩不忘报乃是做人的本分，我出家人也不外乎这一点。丁师兄，还请你手下留情，告诉手下的人把兵刃都收起来吧。那你知不知道他杀了我两个师弟？我们已经了解到你两个师弟是要抢夺林家的秘籍，这才被令狐冲所杀。再说令狐冲杀他们两个之前，他们两个还面罩轻纱，那就是说令狐冲只以为他们是江湖的恶贼，而没想到竟是嵩山的十三太保。他这丁勉一想，这不骂我们吗？就骂我那两个师弟也是恶贼呀。丁师兄，能容人处尽容人，德行方便尽方便，纯心总比多心好，争气何如忍气高，还是退下去吧。阿弥陀佛。丁勉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心想这要再打去的话可没有便宜可捡呐。
9: 罢了，定贤定义，你们二位师太听真，今天都是因为你们衡山派作祟，我才没有杀得了令狐冲，给我师弟报仇。那么令狐冲又会细行妖法，他乃是江湖上的恶棍，我们想借机将他除掉，是你们这些尼姑保了他，与他同流合污，以后你衡山派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是自找其苦，可不要怨天尤人。来啊，走，宝剑归侠。嵩山派这些人呼啦超是冲出了大厅，扬长而走。他们刚一出大厅，令狐冲就想站起来谢谢老师太，可是刚往起这一站，就觉得脚一软，扑通是栽在尘埃，手中拿这宝剑，哎，这剑匣当啷也扔出去了。令狐大哥，这夷陵小尼姑是第一个跑上来的，也不顾自己是年轻的出家人了，是一俯身把令狐冲就抱在了怀里，眼泪汪汪的看看令狐冲，然后抬脸瞧他两个师伯。师伯，你看看令狐大哥伤势很重，马上把咱们门户那药拿出来吧。衡山派的内服药和外上药在江湖上都叫一绝，内服药叫白云熊胆丸，外上药叫天香断续胶，那只要吃进去，内伤好得快，上上了外伤不用过几天就能好。和这些尼姑就忙和上了，有的给端着水往嘴里边灌药，有的在外边就给往上抹天香断续胶。那天香断续胶那简直是一两金子都买不来一两，呵，这回都豁出去了，抓过来一包就往这伤口上揽呐。岳不群夫妇很尴尬，那个本来令狐冲是他们弟子啊，现在让别的门派的人呢这么给救助。岳灵珊在旁边看着令狐冲倒在夷陵的怀里边，他心想，呵，这年轻的小姑子对我大师哥还真挺亲近的啊，尤其是你看大师哥那眼神
7: 和眼泪汪汪的，简直都比我过去

0: 跟大师哥亲亲，就这么一顿忙活，令狐冲缓醒过来，多谢师太。两位师太看看令狐冲，摆摆手，那意思你不要多说别的。他们回转身到了岳不群两口的跟前，双掌合十，一躬到地。岳师兄，岳夫人，您应该了解我们这做师太的，我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般的事情我们都不理不问，可是我们太佩服您的这个顶门大弟子令狐冲了。他乃是江湖的豪侠，乃是我五岳剑派的精英，是你华山派不可多得的人物。那么岳掌门、岳师兄，您能够调教出来这样的弟子，真是可喜可贺。为什么你一定得把他逐出门派呢？还请岳师兄收回成命，将他收回华山。二位师太，您知不知道这令狐冲他会魔教的洗刑大法？听丁勉说令狐冲会，不过到底会不会我们不知道。哼，他不会怎么能生得了丁勉？这时候令狐冲是支支巴巴来到跟前，给岳不群跪下。老人家，洗刑大法是我偶然间学到的，我不是是故意要学而坑害别人，是学完了我这功夫也没办法了。师父，如果您要是能收我为弟子了，我现在有细行大法，您就一掌把我打死，我这人和功夫一下就都没了。师父，只要您收我，你打死我我也认可。岳不群一听，他一个手抓胡子，另一个手就抬起来了。令狐冲，你真认可我把你打死？我认可。好，即使这样，我可以收你为我的弟子。哦，就见岳不群是手提掌落。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
1: 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
3: 号谱就在。就这样，
2: 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5: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
1: 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

0: 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上面写着
2: 捉住夏明恨，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

0: 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说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哎，走走走，
19: 老婆，快跟上，
17: 快跟上。
1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

0: 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 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4: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4: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5: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4: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4: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5: 哎，
4: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5: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4: 是
5: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4: 嗯！
5: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4: 益生菌。
5: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4: 没错，
5: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4: 嗯，
5: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4: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5: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4: 12种。哎，
5: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4: 嗯，
5: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4: 没错，
5: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4: 嗯，
5: 对吧？
4: 对，
5: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4: 是，
5: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4: 嗯，
5: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4: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5: 何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4: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5: 嗯，
4: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5: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

0: 依然。
1: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1: 嗯。
0: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八千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八千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1: 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1: 嗯。
0: 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0: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对，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1: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八千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食型乳酸菌，
2: 对
0: 吗？对，
2: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哦，
0: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啊，
2: 科技升级。
0: 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2: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0: 哦，
2: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而且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1: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1: 的。对，
0: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爷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1: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不是咋
0: 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对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时。

0: 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2: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收拾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2: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0: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2: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2: 肯定呀，
0: 对吧？
2: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2: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0: 对。
2: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2: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2: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1: 139。
2: 139是多少条？
1: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1: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1: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1: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2: 啊。真的
1: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2: 哎呦，
0: 99一盒。
1: 对，
2: 那这面挺大了是吧？
1: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2: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0: 对，
2: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1: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2: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2: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2: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2: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0: 对呀，
1: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2: 对，
1: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2: 放放血，来说吧，
1: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
2: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1: 对，
2: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2: 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2: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2: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2: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2: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2: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2: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2: 行吗？
1: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0: 天呀，我以为
2: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2: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2: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1: 这样吧，今天那个星辰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2: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我，
2: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2: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星辰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2: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2: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1: 对，
2: 是吧？
1: 是的，
2: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0: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1: 鼠李糖乳酸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1: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2: 而且这一大瓶是 金啊，一生的
0: 一生
1: 对、
0: 啊、这个
2: 一生
0: 这个是就

0: 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难了。谁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啊，那就说
1: 就说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0: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大桶
1: 的 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这
1: 六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点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现在
1: 库存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80组。
2: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 只有10几组了，大家
1: 太
0: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6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吧？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金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0: 可
1: 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
0: 吧？
2: 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1: 内呢，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
1: 对。
0: 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
0: 今
1: 天我们199，6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到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没货了。
1: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1: 啊，承诺一下品质
0: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就这么
2: 专，品质保障。对，
0: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
1: 说
0: 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各位燕赵名医堂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呢，每天下午的4点钟啊，我们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我们知道每年5月的第一个周二是哮喘日哈，世界哮喘日。那今年的5月5号哈，也是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这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了强调确保所有的哮喘患者可及性可及抗炎吸入治疗的一个紧迫性，也是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提高哮喘规范治疗的一个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啊。那我们今天世界哮喘日的特别策划，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教授。王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我们先请王主任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嗯，
5: 广大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科的王军医生。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哮喘的一些知识吧。
4: 是的哈，王主任，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026年世界哮喘日，它的这个主题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啊，后面有个破折号，这仍是当务之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吸入性的激素治疗哮喘呢，是有一些大家这个顾虑在的啊。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写的哈，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哈，这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包括这个哮喘的一些症状，四大典型症状：喘息、气促、胸闷、咳嗽。今天王主任呢会给大家一一进行一个解析。那我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平台啊进行直播，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来观看我们本次直播。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科普讲讲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这个症状啊还是挺多的，还得吸入激素。给我们整体先说说这个哮喘它跟咱们说的咳嗽有什么不同。
5: 好的我先简单说一下哮喘吧。哮喘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简单点说呢，它就是气道长期发炎变得特别敏感。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就像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气管呢就是树干，支气管呢就是树杈，然后负责把咱们吸入的空气呢运输到肺内去。而正常人的气管和支气管呢， 就像是比较宽敞比较通畅的公路，空气呢可以正常的自由的进出。
4: 嗯，
5: 而哮喘病人的支气管气管呢，因为它处于一种炎症敏感的状态，稍微的呢受一些刺激，比如说吸入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或者是病毒感染了，或者吸入冷空气了，它就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反应，比如说气管周围的平滑肌会痉挛收缩，然后气管黏膜会出现水肿，而且会分泌出大量的黏液。
4: 嗯，
5: 这样的话，这样一冷的话呢，咱们本来比较宽敞通畅的公路就变成了比较狭窄泥泞的小路了，这气体进出起来就非常的费劲，病人呢就会表现出一些症状。
4: 嗯，
5: 而哮喘病人常见的症状呢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呢就叫喘息，就是他咱们可以听见他咽喉不能发出那种类似于吹哨子的声音，滋儿滋儿的。嗯
4: 哦，
5: 第二呢还有气促，气促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气不够用，觉得吸不到底啊，就像被人捂住了口鼻一样。还有呢就是胸闷，胸闷的感觉到就是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还有呢就是咳嗽，咳嗽呢，哮喘病人的咳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基本上很少有痰的啊，这是常见的哮喘的常见的症状。
4: 嗯，哎，他这个机制我听上去您讲的哈，别管是过敏了，吸入冷空气了，或者您说可能有一些病毒炎症之类的，
5: 对，
4: 这个他为什么这个气道就会有这种痉挛的表现？他这个您说这个通道它就变窄了呢，是跟过敏的机制一样吗？
5: 对，基本上就是过敏的机制。它这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胞，涉及到了咱们体内的嗜酸细胞，然后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等等吧。这些细胞呢，因为接触到过敏原以后，它会致敏活化，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炎症因子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上皮细胞了，杯状细胞释放出一些分泌物，同时呢导致平滑肌的出现一些痉挛性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气管就是明显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这些。
4: 那绝大部分您说它是跟过敏有相当大的一个关
5: 联。基本上哮喘病人大概有60%左右的病人是哮喘原因导致的。
4: 好，如果咱们刚进到燕赵明堂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啊。燕赵明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啊。多少年来呢，也是一直在公益健康一线哈，为大家做公益健康的服务。那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哮喘吸入性的激素真的伤身吗？哮喘的这些四大典型症状哈，大家在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喘息、气促、胸闷还有咳嗽。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好，咱们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哈，左上方咱们一起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直播助理把咱们直播间哈更多的分享到我们的线下的听众群、网友群哈，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知识。来自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大家有问题啊，可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也不要忘记这个点赞哈。王主任给我们大致讲了哮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啊。哎，主任，我们也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热搜的话题，说是有一个网红啊，他就是哮喘患者，他觉得这个老吸激素就会长胖，他自己就给停了，结果这个哮喘急性发作就入院了啊，紧急入院就医了，这个事儿还登上热搜了。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咱们今天主题真的会伤害身体吗？这个吸入激素它是哮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治疗办法是吗？
5: 对，哮喘可以用的药物呢，大概分那么几种，有支气管扩张剂，有激素，还有一些胆碱囊受体，对吧？那个白三烯受体阻滞剂，然后还有一些茶碱类的药物，还有一些生物制剂等等。但是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两个药，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激素。而激素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吸入性激素，一种叫全身激素。吸入激素嘛，顾名思义，就是咱们经过精髓吸入到气管内的啊。而全身激素呢，就指的是通过口服或者静脉的方式，把激素摄入到体内的。我觉得 这个网红之所以有这个概念，是其实他确实是混淆了个概念，他可能把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呢，他混淆在了一起了。确实激素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它可以出现青光眼，血糖升高、血压升高、骨质疏松，还可以出现胃溃疡，这些它确实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这跟它用的疗程。用药的疗程和它的剂量都有很大的关系的。而对于咱们吸入激素来说，因为咱们哮喘主要是用的吸入激素，吸入激素的量是非常少的。你这个而且它是呢，它直接作用于气管，它基本上很少被吸收到入血内，所以可以认为它的副作用很小的，不像它全身激素，因为全身用的激素的话，它通过口服或静脉的话呢，它是进入血液的，根据血液循环。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要明显一点啊。但是吸入性激素来说，确实是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到这些事情的啊。
4: 明白了，
5: 尤其是女孩子、就是、是吧？
4: 对，觉得怕长胖，
5: 特别怕发胖。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孩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实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吸入性激素那点量呢，对咱们的身材。没有什么影响啊，完全不用焦虑。
4: 所以其实这个网红他这个事件是把全身的这种用药的这种激素跟咱们这种吸入激素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
5: 对啊、
4: 可能很多朋友又没太搞明白这两种到底是个什么差异啊。我不知道今天关注咱们直播的健康家人们啊，咱们这个健康宝宝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些困扰啊，看到我们屏幕上打出的喘息啊、气促啊、胸闷啊、咳嗽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当然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一下，您觉得这种吸入激素啊它会不会伤害身体啊？您觉得会有什么大家担心的什么长胖啊、影响生长发育啊，这等等的哈，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影响伤身的啊，看我们打这个双引号伤身，您觉得伤身的可以打个一，觉得不伤身的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个二啊。好，感谢我们这个视频号平台大力推荐，很多朋友在陆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把直播间分享给王军主任，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患者哈、希望我们王主任咱们线上的一次科普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可以让更多朋友受益哈、大家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咱们今天线上机会非常难得，请咱们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系统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答疑解惑，当然也提示您啊，我们的科普内容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先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觉得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您觉得不伤身，咱们可以留言一个二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您看这四大核心症状啊，喘息、气促、胸闷、咳嗽。这个是哮喘的比较典型的四个症状。
5: 对，
4: 但是要是单列出来，那就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就是单纯咳嗽，我就也不一定就是哮喘吧？这个怎么看这单独的这不同的症状跟整体呢？
5: 这一块呢就要引申出一个特别的一个诊断了。这哮喘里面呢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这类病人呢，他确实没有喘的症状，没有喘息气短，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长期的难以治愈的慢性咳嗽，它的表现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可能用过很长时间的抗生素，用镇咳药都没什么效果。如果是这样的病人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他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来明确，如果激发实验是阳性的话呢，可能就能诊断他是哮喘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咳嗽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变化啊。而同样呢，它也是吸入激素是有效的。吸入激素会咳嗽会明显缓解。这类病人其实挺多的啊。
4: 这种您说慢性咳嗽，一般是咳嗽多长时间不好？就觉得
5: 慢性咳嗽一般咱们是要求在8周以上的。
4: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吃了这个消炎药，好像也不见好转啊，一直咳嗽。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抽烟的朋友啊， 或者说是说话比较多的，像一些特殊职业的，就老觉得慢就是一直咳，感觉是不是这个喉炎呀，什么这个咽炎呀等等的，这个跟这个咳嗽这是有差异的。
5: 哦，对，慢性咳嗽有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啊、常见的像咱们刚才说的咳嗽变性哮喘是可以的，还有一些鼻咽部病变也是可以的，有咽炎，鼻炎的话有我们叫鼻后滴流，也叫上呼吸道综合征，就是它的一些分泌物顺着嗓子倒流刺激到声门的地方的时候，也会引起刺激性的咳嗽。还有一些本身肺上疾病也可以，肺结核啦，或者是肺部有肿瘤什么的，都可以引起慢性的咳嗽。所以这是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一个很大范围的疾病吧，需要详细的进一步检查来筛查啊。
4: 但是对于哮喘的患者来说，这个咳嗽它是其中的一个症状。这个哮喘的这个咳嗽，您刚才提到，其实往往是干咳为主，
5: 对，
4: 很少有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不太一样的是吧？
5: 但是它要如果激发感染的话呢，还是会有痰的啊。
4: 就单纯的哮喘，它是往往是干咳为主啊。好，那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也再次提示大家，燕赵明堂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您左上方在视频号平台啊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来给我们点点赞哈。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转发啊，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啊，关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今天呢，关注哮喘的朋友，咱们一起可以线上哈、跟王主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讲讲哈、来具体盘点一下，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话题哈、这个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关于这个吸入激素的这个话题，咱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咱们来讲一讲哈。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觉得这个不伤身，您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二。主任，这个吸入激素啊，对于咱们哮喘患者来说，它是分不同的类型的吗？是有很多种这类的药统称吸入激素吗？
5: 对，吸入激素分很多种啊、但是它基本上是通过怎么区分呢？基本上咱们都习惯于它的起效速度，有速效的，有中效，有长效的，但是就是它的抗炎效果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4: 您在这儿再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它跟大家。

0: 伙儿哈，公众觉得这个药是激素，咱们这个吸入激素跟激素它的差异，你给大家通俗讲讲它有什么不同？
1: 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呢，可能就是什么布地奈德啦，贝氯米松啦，大概这些。静脉和全身用的激素呢，大概就是什么甲泼尼龙啦，地塞米松啦，泼尼松啦，这些东西，这些药物。其实两者的区别呢，
0: 可能从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伤身吧。你看朋友们都说的回到二，有好几位朋友都说的是二，那就是伤身啊，大家觉得是伤身的。还有
1: 前面我讲过了，这个激素呢是哮喘病人的基本上是必须用的药物的啊。但是呢它分为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嘛。绝大部分哮喘病人只需要用到吸入激素。只有小部分说哮喘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哮喘的患者呢才需要用到全身用的激素。而这个咱们所担心的一些伤身呢，就是所谓的副作用来说呢，它跟它的用的疗程和这个剂量是有关的。大家知道吸入激素和全身用激素这个量上有多大区别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布地奈德，这是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装置叫布地奈德福摩特罗，这个装置它最小剂量是160微克，就是激素的量160微克，它一天两次，大概就是320微克的量。而咱们要是用全身激素，基本上常用的是甲泼尼龙，甲泼尼龙它一天用的量是40毫克。40毫克就是4万微克。就是说
0: 差的很多，
1: 也就是说一天的用量。全身的激素量跟咱们局部吸入的激素量要差上将近120多倍。所以说你看咱们，所以说它副作用，你说就是全身用激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咱们吸入激素的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了啊。而且只要你到正规医院来说，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很担心咱们用全身激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严格把控这个全身用激素的量和时间，一般来说基本上在5到7天之内，我们症状缓解，我们就把它药停掉了，也不会长时间应用。所以说，即使担心全身激素的副作用的话，到医院正规医院来诊治的话，其实也发生几率也是不大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吸入激素，王主任在这儿给大家其实先说，它不伤身。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互动在说二是伤身哈，他我们直播助理说漱口不到位会有影响吧？
1: 对，这块可以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吸入用激素最常见的副作用呢，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口腔的嘛，可以容易引起口腔的那个真菌感染，出现声音嘶哑这些东西。应对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每次吸入药以后呢，一定要马上就漱口。就是普通的咱们清水漱口就可以，最好是仰着脖，把嗓子这块也一样漱漱口，然后吐掉就行了，很简单，就是这样。对，
0: 就是这样的话，您说可能吸入激素导致声音会有点嘶哑，
1: 对对对。
0: 别的是不太明显的，
1: 没有别的
0: 可以忽略不计啊。好，那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因为有朋友是源源不断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觉得伤身可以？咱们怎么问？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不伤身扣个二？我刚才是不是说反了？伤身觉得扣个一，不伤身您可以给我们打个二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您觉得伤身可以给我们打个一，不伤身您可以打个二啊。大家的这个答案还是有点差异的。接下来请王主任给大家一一破解我们关于激素真的伤身吗这些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一些传言吧。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这个网红包括一些女孩子比较关注的，会不会长胖？王主任，它这个剂量虽然很小，但是就是如果咱们知道哮喘患者要规律长期的服用来吸入这个激素的话，长时间它会不会长胖呢？
1: 基本上不会，因为还是一句话，它的激素的用量非常小，而且呢它是作用直接作用到，因为你经嘴吸入直接作用到气道嘛，你像很小量的激素作用到气道，还想通过气道黏膜吸收入血，再对身体造成影响，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了。所以说吸入激素你说对全身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0: 它也是经由我们这个器官这个来代谢掉是吧？
1: 对，它经过肝脏代谢。
0: 但是这个影响您说也是很小。
1: 对。
0: 所以长胖这个是不会长胖。
1: 对对对，女孩子们不用太担心。
0: 哎，再有一个就是。

0: 小孩儿啊，如果孩子有这种哮喘，应该有的也是有用这种吸入激素的。
1: 只要是哮喘，可能都需要吸入激素。
0: 那孩子就家长会担心这个吸入激素，它是不是会影响生长发育、长高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1: 对，这个担忧好多家长都会有的。但是其实，据研究发现，只要是规律的、小量的吸入激素，对成人期这个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大概我记得是小于一厘米的，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相反倒是，如果你要不治疗哮喘，因为哮喘导致它慢性的、反复的缺氧或反复的慢性感染的话，可能对生长发育影响会更大一点。
0: 就是这个研究说了，就是它其实规律的在孩童期，我们进入这个吸入激素，对他成年的这个身高影响也是小于一厘米的，就基本上很小。
1: 对。
0: 但如果我们这个哮喘没有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还有影响哈。好，我们也欢迎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左上方您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啊跟我们来点点关注哈，右下方有我们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在点赞旁边您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箭头啊，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分享到您的这个家人群，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哈，咱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一下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有问题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哈。我们再继续破解关于这个吸入激素大家的一些传言吧，等于是咱们看看是真是假。还有就是朋友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呢，它是不是会让人有依赖，有这种成瘾性，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啊。
1: 这个激素呢，它不像烟草这些东西，它吸入以后呢，它不会让人产生那种愉悦感，就心快感，是它停用呢也没有那种戒断反应，所以说一般不会有成瘾性。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停了激素，怎么一停我觉得喘得厉害了，那很大可能是因为咱们气道的炎症还是没有完全控制好就停了激素了，可能突然间停了以后出现喘了，但是不属于戒断反应这类的。
0: 所以这个瘾它不存在，
1: 不属于上瘾的情况。
0: 这个激素类的这种药物它是没有这种瘾，
1: 对，
0: 在机制上是不成立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又再来看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热点事件，这个网红他是自己担心吸入激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就自行把这个药停了，但是后来他真的就是有哮喘急性发作，还紧急住院了哈。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不规律的用这个药物真的是会有一些危害出现？
1: 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因为早期的哮喘是完全可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非常明显，但你通过用药以后呢，可以完全症状完全缓解，就是说你的肺功能可以完全的恢复到正常去的。你要规律用药的话，它就基本上就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因为担心这个这样或这样的顾虑吧，你用的药息息停停的，导致你这个症状反复发作，也就导致你的气道这个炎症长期存在，长期处于这种过敏状态，气道黏膜也会反复的受到损伤。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气道可能会受到一个出现这种永久性损伤，我们所谓的气道重塑。这样的话呢就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气道狭窄就没法纠正了，所以呢它会导致肺功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到出现那种阶段的时候，你想让我再给你恢复纠正恢复到正常状态是就做不到了。所以哮喘治疗应该是说规律的坚持长期的用药。
0: 那这个用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吸入激素。
1: 对啊。吸入激素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加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合并在一起。
0: 哎，主任，这个说到这儿哈，您看这个您在门诊上见过这么多的咱们的呼吸系统的患者啊，比方说哮喘的患者，他们往往会经年累月，如果说不规范化治疗的哮喘患者，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出现呢？
1: 这个跟前面的话题是相关联的。就像我刚才说，早期哮喘患者就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0: 肺功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1: 肺功能不会受到损伤的。但如果经年累月的没有经过规律的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他的肺损伤就会逐渐加重，气道重塑也会越来越明显，他的通气能力也会越来越下降。 到最后呢，气道这个通气能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0: 嗯，你像咱们经常老年朋友说，很多老年人可能有什么这个慢阻肺呀、啊，哈，肺气肿啊，咱们还听说过这个疾病。它跟这个哮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联呢？
1: 他们两个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诱因方面呢，你哮喘大部分都是过敏导致的，而慢阻肺呢，通常都是说吸入一些有害的气体，或者是一些吸入一些职业粉尘什么的导致的。症状方面呢，哮喘可能是，主要是以过敏后导致的一些咳嗽啦、喘息气短为主，但是它是波动性比较大的，就是它发作的时候很厉害，可能缓解以后可能完全能恢复到正常去。但是慢阻肺的病人呢，他主要是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的啊。他呢，虽说那个症状也有波动，但是他的总体来说趋势来说就是越来越重的。基本上它属于不可逆的嘛。还有发病年龄呢，哮喘发病年龄基本上就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但是儿童、青少年更多一点。而那个慢阻肺呢？因为他哥可能跟长期吸烟了或者职业粉尘有关系，大部分都是还是中老年多见一点。大概就是这些区别吧。
0: 包括这个肺气肿现在还叫这个名字吗？
1: 肺气肿现在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现在都统一称为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0: 会不会这个哮喘患者像您说可能年轻的中青年多一些，到了老年之后如果控制不太好，会有达到这种变为这种咱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1: 对，会有的啊。因为其实慢阻肺和哮喘在检查方面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在肺功能上。哮喘的病人的肺功能呢是支气管可以激发实验或舒张实验是阳性的啊。提示他的气道同时呢，他那个FEV1 比 FVC 呢是大于0.7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是可逆的。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舒张实验基本上就是阴性的了。而且 FEV1 比 FVC 的比值呢也小于0.7，也提示他的气道的是不可逆的。基本上就是说，哮喘的病人如果早期没有规律治疗，慢慢的话，气道损伤以后，永久性损伤以后呢，慢慢的他的肺功能变化其实是跟慢阻肺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哮喘晚期的病人呢，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因为根据肺功能情况，它存在有哮喘，但是呢，它又有存在于气道气流的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两个诊断可能有时候都同时都要诊断上的。
0: 可能到了一定年纪，这两者是有相互交叉的。
1: 对，他们主要是一个是完全可逆，一个是不完全可逆。肺功能的。
0: 所以就说哮喘患者其实他的一个关键点啊，王主任是不是还是说要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对。
0: 那其实我不知道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啊，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人朋友们有没有咱们今天说的哈、这个哮喘的一些主要的四大症状啊，喘息气粗，还有胸闷啊，咳嗽等等啊，大家有自己区分不太清楚哈、有怀疑是哮喘的情况，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哈、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今天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医生啊，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呢，跟大家把这些问题啊，咱们掰开了揉碎了，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一起详细的来讲一讲哈、咱们在视频号平台，很多朋友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咱们右下方呢可以来给我们一起来点赞啊。哎，王主任，对于这个哮喘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误区吧，就是过度使用这种急救药。就是有问题的马上喷一下。但是这种喷一下的它不算是吸入激素，对吗？
1: 对，它不是激素。
0: 这个是有差异的。
1: 对，这个急救药呢，所谓的急救药我们也叫做缓解药啊。它呢主要是它不是激素，它是一种叫速效支气管扩张剂啊。它起效作用是非常快的，大概你吸入以后大概几秒钟可能就起效，能很快的缓解你这个喘息气短的症状啊。这咱们电视剧里面也经常能看见，拿起一个一吸
0: 喷一下啊，
1: 很快就能缓解了。所以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抢救用药存在的，就是说它的地位应该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规律吸入一些长期吸入的药物，就是我们那叫控制药物啊、控制病情的药物，在这个长期吸入这些药物的基础上， 你可以备上一支。
0: 嗯，
1: 如果突然间的你哎突然间喘息量加重了，可以临时用一下。作为这么一个补充吧。
0: 但是它不是一个日常用药。
1: 对对，因为这个药呢，它属于贝塔受体激动剂。贝塔受体激动剂呢，对气管来说呢，它可以舒张气管，但是它对心脏呢，它不是很友好，它可以可能引起心动过速了、恶性心律失常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病人要求说，你可以备着这个药，但是尽量的，不到说你喘息段特别明显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而且每天的量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是一天吸入的次数呢，8到12次吧，不能超过12次。
0: 如果吸入太多，您说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
1: 心脏
0: 心血管方面有点影响。所以这个也不能过度依赖这种突发的，这算是急救药。
1: 对对，它可能吸了确实能缓解症状，但是呢，一是它有一些副作用，第二呢它也是掩盖病情的，是吧？它吸了。
0: 感觉好了，
1: 好了，对，就不当又不当回事儿，这就比较耽误病情了。
0: 所以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日常化的吸入激素，咱们说的
1: 控制药物用。
0: 好，那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外看我们的这个直播，也提醒大家赶紧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此时呢，燕赵明一堂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版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明一堂视频号，可以在视频号平台同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大家伙左上方咱们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咱们点赞先破个10000破10000之后也请王主任具体关注大家的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您成为我们燕赵明一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也希望您和您的家人朋友都能在我们的直播间获得幸福，获得健康的身体。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这个话题。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大家在网络当中特别关注的几个真假说有一个就说是吸入激素会降低免疫力，更容易得肺炎。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说法您认为它是对还是错？
1: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吸入激素的话呢，不会降低明显降低咱们的免疫力的，也不会增加咱们患普通肺炎的几率的这个说法
0: 没有什么关联性是吧？
1: 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也要评估的，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用药前就已经是经常出现反复的肺部感染，或者他已经是像结核这类的分支杆菌感染的病人的话，我们给他用吸入激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因为这类病人本身他就反复感染了，或者已经感染一些分支杆菌感染的，用激素的话确实可能会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加重的。但是普通健康的就是没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吸入激素是不会增加患肺炎的几率的。
0: 那您像这种哮喘的朋友们，如果说他感冒了，或者是合并了其他一些感染，是不是这个病情会更加的雪上加霜，会更麻烦？
1: 这是会的因为咱们哮喘的诱因大概就那么几种，一个是就是过敏源嘛。比如说咱们像那个花粉啦，这些
0: 对春天现在还是挺多的。
1: 动物的皮屑啦，这些东西都可以。第二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冷空气了，或一些雾霾了，这些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一个类型就是感染，就是病毒感染或支气管炎，这些也可以诱发哮喘的。所以说，哮喘病人出现了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状的时候，有很大的几率会导致哮喘加重的。
0: 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吸入激素它是不会说跟肺炎有什么一个关联，但是咱们哮喘的患者可能他要是有一些感染，是不是容易得肺炎
1: 对，
0: 会导致肺炎是吧？
1: 对，
0: 这其实是有差别的大家这个认识上是一个这个怎么说，给大家再盘点这个真假说嘛，这个那肯定就是假的了还有一个患者是不是也会来问到您？您在临床是不是也见到这样的朋友？就是可能他觉得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吸入激素，症状好了。这个就不想坚持再用了，就觉得没事儿了，跟没事儿人一样，我这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这得吃多久啊？这吸多久啊？
1: 这个是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哮喘患者这个病情控制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哮喘这个病呢，它治早，尤其是早期的哮喘，它治疗效果非常好。就是说他诊断哮喘，给他用上药以后，可能他规律的用治疗1到2个月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哎，我没有什么，也原来咳嗽喘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他也就不来医院复查了，把药自己一停，可能没，但是可能没过了没多久，他又开始症状又出现了，
0: 又反复了。
1: 对对对，其实大家要知道，哮喘呢是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根治的。
0: 嗯，
1: 所以你症状的消失呢，不代表你气道炎症已经消失了啊。像你这种反复的停用的话呢。

0: 详细的评估以后才能考虑到减药或者是停药。对，会越来越厉害。
1: 会越来越厉害，对于哮喘患者来说是很不利的啊。好，咱们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您左上方啊可以看到燕赵明医堂画蓝勾勾哈，河北广播电视台认证的，咱们点个关注哈，只要我们开播了就会提示到您，您不会错过来自咱们官方媒体的健康靠谱的直播间。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公屏上稍等的会为您关注到哈，您先点点关注，咱们优先照顾到我们这个粉丝宝宝们的问题啊。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咱们请主任再给大家一一来讲讲这个吸入激素它到底伤身吗这个话题啊。朋友们，关于肺炎的问题我们也都看到了啊，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时候，请王主任具体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大家稍等一下。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日常监测的一个方法的问题啊，您比方就是朋友们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大家觉得我们这四大症状说了，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它是这个哮喘非常典型的这几个症状。
0: 对，
1: 那这个是我符合一条，我就可能是哮喘吗？还是怎么？有没有我们一些居家的？大家可以初步的一个判定的办法，再来去医院说去看一看。
0: 哦，这个监测呢分两种，有第一种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哮喘的病人是吧？
1: 嗯，
0: 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认为自己可能是哮喘了。首先呢是症状，一个就是频繁的咳嗽，然后呢可能吸入一些刺激性气味或吸入冷空气以后或者运动以后呢，会感到胸闷。感到胸闷气短，感觉呼吸不够啊，症状方面可能是这些。第二呢，要关注他有没有这种遗传史，哮喘是有大概有40%的病人是有遗传史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家人里面有哮喘病人的话，你患哮喘的几率要比别人要大很多。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过敏性的症状？你像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结膜炎了，如果你频繁的咳嗽喘息，同时还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这些病变的话呢，那你很大的概率呢也存在有哮喘的可能。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一个没有得过哮喘的人呢出现了上面那三种情况的话呢，那可能建议你要去医院去正规去查一下了。而对于已经是哮喘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自我评估呢，咱们其实是有评分的，我们常说的叫是 ACT 评分量表。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问题，就是说哮喘在过去4周里面吧，哮喘影响多长时间影响到了你的日常的生活了，是吧？多久发作一次了？有多少次夜间会憋醒了？或者过去4周之内？你用了多少次这种速效的扩张剂了，就是咱们抢救用药了。这些问题零零总大概5个问题啊。它的评分的它是次数越多分数越低
1: 啊，
0: 最后把这几项加在一起，基本上呢20到25分就说明你哮喘控制得很好。但是如果要是低于20分，可能说明就控制得相对来说不是很理想。如果要是低于15分的话，那说明你这个控制得非常不理想，可能就建议到医院重新调整用药了。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大家伙有呼吸系统的相关的疾病一些问题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啊，王主任也会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咱们这个乾隆，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乾隆勿用哈，还有梦的衣裳吗？还有，对，这梦的衣裳，还有灵，还有哪位朋友看啊，玲珑，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哈，这些朋友我们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明医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哈，也愿我们邀请到的咱们所有的名医专家可以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请王主任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粉丝宝宝们的这个问题留言啊。主任，咱们也请我们直播助手把刚才划走的，因为划得比较快啊，划走的一些问题咱们给上一下墙哈。我来翻一下最开始问的一个问题啊，请我们助手也上墙下梦的衣裳这个问题，咱们先看看他这个情况吧。他打了很长一段话啊，您看上面，请我们直播助手再上墙一下梦的衣裳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像说是一个肺炎的情况啊，在打点滴6天了。

0: 这个用药情况啊。正在得肺炎这位朋友是吧？
1: 但是他没有别的，没有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咱们就假定他是肺炎吧。
0: 说是肺炎。
1: 要是肺炎的治疗的疗程呢，一般来说是7到10天，严重的可以到14天，所以你用了6天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再点几天，再输几天液还是可以的。
0: 您说一般得是7天。
1: 对，最少应该7天。对，
0: 7到10天。7到10天。
1: 对，适当的可以延长到2周，14天也可以。
0: 一般您说都6天了还不见好转吗？你看他说他还不见好。
1: 确实是。对，所以说你要是确实是肺炎的话，莫西沙星这个药的它的覆盖的这个菌群还是挺广的抗菌谱还是挺广的，基本上就是常见的一些社区活动性肺炎它都能覆盖。所以要是说你要输6天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可能得建议你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了，比如说肺 CT 了或者血常规这些东西，咱们再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单纯的肺炎还是合并有别的问题了。
0: 好，我们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咱们依次关注一下。这个乾隆勿用啊，他说总是感觉气短怎么办？总是气短，就咱们这几个症状的其中一个，这个气促胸闷嘛，他说总是气短，主任，这个总是气短，您却建议他应该查查什么呢？这个
1: 气短呢，首先它气短它不是一个特质性的一个症状啊，它不是说只是专属于哮喘的，很多疾病都可以有气短的症状。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像心衰，心力衰竭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些心肌缺的时候，它也会有那个气短的表现。肺上的病变呢，你像肺炎、肺部肿瘤、肺结核、哮喘、慢阻肺这些病，它都可以表现出气短的症状来。所以说，你这个范围太广了。如果要是说你老是有气短的话，可能你得要关注，你看看是不是有别的问题。你的气短什么时候发作的厉害？是每次是活动的时候呢？还是什么情况是吧？还是情绪激动了是吧？还是劳累了？还是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了是吧？这些有没有关系？还有你听没听到过你自己有没有哮鸣音？就像咱们说的吹哨的声音是吧？除了这些，你们有没有胸痛、心悸、咳嗽、咳浓痰？都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0: 你看那个乾隆勿用这位朋友，他还有其他的留言，他说睡眠呼吸间歇性暂停，评分57分。是不是得带呼吸机？哎，这个是在咱们科评估吗？他说的这个，
1: 对，我们医院是可以做这种鼾，这个也叫鼾症，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0: 又有气短，又有这个情况。
1: 对对对，鼾症的治疗现在目前来说比较有效也比较经济的方法就是佩戴呼吸机了。如果要是说，正常的话呢，应该你做。我不知道你做没有做睡眠监测，应该是做睡眠监测，看你的呼吸暂停程度的。根据评分的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确实很厉害，应该是说佩戴上一个家用的，针对这种鼾症的呼吸机，确实是还是挺有益处的。现在国产的机子，也发展挺好的，也相对来说不太贵。佩戴一个，睡眠的时候佩戴一下。对于改善这个缺氧状态，改善心脑血管方面，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吧，其实益处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前一阵谁，黄磊是吧？咱们他可能
0: 他有一个明星啊，我记得说是要
1: 他也是睡眠的时候，他也是鼾症，应该是睡眠的时候带那呼吸机，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我刚看，咱们先看个刚刚发的一个朋友，因为前面的问题刷的有点快哈，没事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咱们都会照顾到哈。烙苹果这位粉丝宝宝说啊，他说每年春天，你看就是这个时候，鼻炎，就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也算是哮喘吗？
1: 对，它也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比较特殊的类型。
0: 还伴有这个鼻炎，这位朋友啊。这还是挺典型的，是吧？
1: 就
0: 是
1: 春季嘛，春季就是万物生发嘛，是吧？各种植物啦就开始生长了，所以那个春季的时候呢，这个空气中弥漫的这种花粉啦，或者是这种柳絮啦，这都属于比较强的过敏源。所以说人吸入以后是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所以春季是哮喘的高发季节，也是这个原因吧。
0: 您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肺纤维化的，这肺纤维化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他想问这个用治吗？
1: 纤维化是建议治疗的，因为纤维化呢，它分很多种原因的，就是它可以常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免疫风湿病相关的这类的纤维化呢，通过治疗是可以稳定住，甚至有吸收的。还有呢，有些是因为用药啦，或者是吸入。

0: 某些气体的某些自行气体啦什么什么导致的这种纤维化的话，这些纤维化也可以治疗的。即使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叫特发性纤维化，现在也是有药物可以来控制的。因为纤维化这个东西你要不管它的话呢，它会越逐渐进展的。对于咱们患者本人而言呢，他的胸闷气短就会越来越重，因为纤维化导致肺的弹性下降以后呢，这个换气能力是明显下降的。所以只要发现了纤维化，在早期尽量的要去正规的去诊治它，治疗它，保证它不再进展。
1: 好，梦醉这位朋友说啊，半夜喉痒干咳有3到4个月了，白天正常，都是晚上他说有这种情况啊。
0: 这是其实是比较符合哮喘的一个改变。哮喘的咳嗽也好，喘息也好，基本上是夜间和凌晨是多发的。他现在呢，有一个夜间的一个咽痒干咳，也是干咳，没有什么痰的，有3-4个月了，这么慢性的这么长时间，其实这个还是挺倾向于过敏性的疾病的。
1: 您说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0: 他应该做的检查是，首先呢，可能建议先拍张胸片或做个肺 CT， 首先要除外肺部的疾病，是吧？肺上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呢，吹个肺功能，做个激发实验，看看明确是不是哮喘。也可以查一下血常规，看看自己的血的嗜酸细胞是不是增高，还有可以查一个血的叫总 IgE， 那也是提示这个体内过敏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指标。可以做一些这些检查。
1: 好，咱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刚才可能有些这个家人们刷的比较快哈，咱们往上翻一翻啊，以及我们直播助手发现有这个问题，咱们及时看哪个遗漏了，往上给翻一翻哈。大家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哈。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在点赞的旁边哈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会伤身嘛？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也请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是可以扣个1，您觉得不是可以扣个2哈。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啊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一起来点点赞。好，我看到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有呼吸系统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有朋友扣的1啊。觉得伤身可以扣个1，觉得不会可以扣个2啊。我们看1、2、1、2哈，问题咱们说的都还是比较多的哈。好，那对于这个吸入激素哈，我们请主任再回到咱们这主题给大家再来唠一唠。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就是这种哮喘患者用的这种吸入的装置，它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大家用的不对的地方吗？
0: 装置呢有很多种。有干粉的，有压力定量吸入的，还有一些，反正是咱们装置市面上有很多种装置啊，但是这个装置的使用呢，吸法呢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大家这个把这个药上好以后呢，一定要先深把呼气，尽量把气全呼出去，然后呢迅速的用嘴包住那个出药物的那个喷口，然后尽量的。用力，持续时间长的往里面吸气，吸完了以后呢，直到吸不动为止。吸不动的时候呢，然后拿出来，尽量的要屏气5到10秒钟，让这个吸入的药剂呢，尽量的沉淀在肺内然后再出气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吸入以后一定要记着漱口，一定要记着漱口。
1: 这个药就是长期用。您看，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比方降压药啊、降糖药。咱们长时间可能要监测一些检查等等的，我不知道这个吸入激素它需要配合做一些什么检查吗？
0: 吸入激素其实需要就是定期关注一些副作用呗，是吧？
1: 但是您跟我们说它其实它不伤身，
0: 对这个口腔可能就是定期会看看它的口腔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些。其实它的副作用大部分都是全身激素导致的嘛，所以咱们可能。如果他用全身激素的话，我们也会定期关注一下，看看测测眼压了，查查骨密度了，或者是监测一下血糖血压的变化，做些这些东西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有
1: 吸。往往是特别严重合并感染的那种。

0: 患者可能采用到你说的全身激素，是吧？
1: 特别就是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的哮喘病人，他用吸入激素稳定不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用
0: 全身激素、所以如果说是日常我们科学化的规范化的这个吸入激素治疗哮喘，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这种还需要再定期监测的这个问题的。
1: 其实像那个咱们说的吸入激素副作用那个声音嘶哑，他自己就知道了，如果他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他就自己知道这个情况，可以上来随时来院来处理这个事儿。
0: 好，我们看一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们广播节目啊提示大家16点到17点进行直播哈、啊。在这儿先跟咱们广播版的广播版的这个网友朋友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哈、啊。当然，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在咱们这个微信视频号平台搜索到燕赵迷堂五个字，您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还会继续，因为广播在17点是会结束哈、啊。咱们这部分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继续关注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啊，来自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军主任的科普解读，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燕赵迷堂的视频号。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以及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以及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会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30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透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打开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那互动的方式呢，依然是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以及加入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微信群，随时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您的留言和问题。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团队的研究发现，过去30年间，全球15到30岁人群当中，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啊，几乎翻了一倍，而且呢，未来仍然持续攀升的一个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早发二型糖尿病还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和年龄差异。2021年，男性的发病率高达每10万就有222.39人哈，显著是高于女性的。而在各年龄层当中，30到34岁人群的疾病负担最重，无论是发病率还是伤残调整寿命年率，均居首位。我们可以看到哈，发病年龄越早，病程越长，患肾病、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是越高的，血糖控制也是更棘手的。所以建成朋友们呀， 建议您养成控制血糖的小习惯，比如说调整吃饭的顺序。应该怎么吃呢？纤维类，然后蛋白、脂肪类，然后碳水类，这样的进餐顺序对于餐后的血糖是更友好的哈。细嚼慢咽，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而一顿饭啊，最好不要少于20分钟。吃饭呢，有的朋友爱加点醋哈，醋也是好东西，可以延缓咱们胃排空的速度，促进血液中葡萄糖的消耗，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率，延缓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啊，尽量不吃或少吃糊状的食物，像粥、芝麻糊疙瘩汤等等。由于淀粉啊经过高温的糊化，它的升糖指数会升高，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面藏着一个健康密码，就是碘。碘虽然微小，却是维持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哈。今天呢是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那么碘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作用？一旦缺乏又有什么危害？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补碘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郝金霞，来跟大家一起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揭开碘的神秘面纱，预防碘缺乏病的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碘量健康。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碘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治碘缺乏病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碘量健康。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当中就藏着一个健康密码，就是碘。碘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今天呢是第全国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碘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一旦缺乏，有什么样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危害？那科学补碘，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郝金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郝主任。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郝主任呢，担任咱们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组委员，以及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生长发育与疾病预防专委会主任委员等。那我们的郝主任擅长矮小症、生长发育迟缓、性早熟，以及糖尿病、肥胖症、低血糖、尿崩症，以及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等内分泌遗传代谢性疾病以及罕见病等疾病的诊治工作。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哈，如何科学补碘的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郝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郝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郝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哈。那么其实郝主任说到补碘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现在我们生活条件这么好哈，吃的东西这么丰富，像吃海鲜啊，或者是用加碘盐这么多年，这个碘缺乏病应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吧，那为什么国家还要这么重视这项碘缺乏的防治工作呢？您给我们说一说，并且结合临床来给大家举举例子吧。
1: 确实自从我们国家在盐里边加碘以来，这种缺碘的现象很少，大脖子病也很少了。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加碘，就是补碘这个事已经忽视掉了，但是国家还是很重视的。
0: 嗯，
1: 就很多人是有这个误区的，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啊，绝大多数这个地区本身是缺碘的，就是我们通过水也好，我们吃的食物里边也好，天然含碘量就是非常低。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我就不缺碘了。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人们啊，我们生活的这个条件好了，饮食比较精细啊，也会更加清淡，饮食少吃一些粗盐呀、啊。其实反而碘摄入就会变少。
0: 嗯，
1: 再一个，其实碘跟别的不一样，碘其实不能在我们人体储存的，每天都在代谢呀、消耗呀，所以这个缺碘，我们轻度的缺碘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嗯，
1: 它也不会说短期内就出现大脖子病，它只有在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大脖子病，但这个时候，它已经 出现大脖子病之前就已经影响了孩子的智力啊，
0: 嗯，
1: 影响代谢啊，所以碘缺乏，包括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看矮小、生长发育迟缓的来的孩子们，都会常规查一个碘，不查一个那个钾功啊，
0: 嗯，
1: 都会发现普遍都会有点这种甲状腺功能亚临床减低的这种表现，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缺碘来的，
0: 嗯，
1: 所以它还是我们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0: 嗯。所以说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就像郝医生介绍的很少或者说基本看不到您说的这个大脖子病，但是其实缺碘或者碘缺乏的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哈。那郝主任，我们其实也说碘缺乏是一种隐形的饥饿哈，不痛不痒，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更是很难发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家人可能会缺碘了，会有什么的症状呢？
1: 嗯，其实轻度的缺碘哈，确实非常隐蔽，早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说，会莫名的出现乏力呀，然后怕冷，睡觉比较多，记忆力变差，因为它这个甲状腺激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智力水平，记忆力也会让，比如说小孩可能会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比较低落，也容易发胖，因为它可能代谢率比较低，然后脖子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脖子变粗，这些都可能是就是缺碘的一些表现。但是缺碘的早期可能我们就是缺碘，但是它是因为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
0: 嗯，
1: 如果缺碘的话，我们甲状腺功能可能会减退，所以这些刚才说的这些症状都是甲减的一些症状，尤其是一些亚临床的甲减，
0: 嗯，
1: 那么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连这些症状都没有，但是已经出现亚临床的甲减，就是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但是我们查个甲功可能 TSH 就高了，已经有这种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个征象了。
0: 嗯
1: 嗯，所以还是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家长也好，
0: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1: 啊，对，就是如果说孩子反应迟钝呀，学习比较吃力呀，尤其是哈，出现生长缓慢，就是年生长速率，比如说在儿童期不足5公分，然后我们尤其是我们还有一些孕妇人群啊，头晕乏力呀，精神比较差呀，一定要及时的查一个甲状腺功能，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就早发现早干预对我们孩子来讲意义特别重大，
0: 嗯，
1: 因为早治疗的话可以预防它有可能出现一个智力发育的落后啊。
0: 嗯，所以说这个碘缺乏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那刚才您说了，嗯，其实早期的缺碘是没有太多的症状，其实从另外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这个是更可怕的，大家也不太容易发现哈。那么有没有哪些症状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甚至是尽早需要赶快去就医的呢？
1: 嗯，其实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说孩子长个儿，除了生长激素以外，其实自始至终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都是维持孩子生长发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在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对这个新生儿的四病筛查里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筛查就是做 TSH， 就是促甲状腺激素。
0: 嗯，
1: 因为这个激素水平高的话，提示甲状腺功能减低，那么就可以及时的给他补充一些比如说右甲乐啊，这个左甲状腺激素片呀，然后孩子的一个甲功就会恢复到正常。那么这个为什么国家把它放到四病筛查之一，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目前可以预防的一个智力发育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如果不及时干预，将来可能会出现这种愚型，然后孩子变傻呀这种。但是大多数我们可能比如说四病筛查我们在早期查出来我们就能够干预，但是后期出现的比如说它可能不是先天的，就是因为后期缺碘造成的，那这个可能我们很难等到孩子出现这些甲减的症状再去发现，那很多可能就是因为缺碘，我们甲状腺功能减低之后出现一个生长发育落后，那么孩子仅仅可能就是表现为长个比较慢，那这种孩子我们也特别就是提醒家长一定要带孩子查一个甲功，
0: 嗯，
1: 然后看看甲状腺功能是不是正常，
0: 嗯，
1: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出现智力变化的这个改变的时候，我们可能生长先出现变化，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家长查一个甲功，因为确实我们很多门诊来的孩子说矮小，那个生长迟缓，说为什么要给我们查个甲功啊？不太理解，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生长激素除了生长激素以 外，甲状腺激素是贯穿我们的肾脏发育的一个整个周期的一个时钟的。
0: 嗯，那这个甲功是和

0: 什么样的人群来检查？
1: 甲功的话，在儿童的话，就是只要出现生长发育迟缓，其实我们会常规查一个甲功。
0: 嗯，跟年龄没关系、
1: 就是、
0: 是吧？
1: 对，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他青春期，就是长个比较迅速，需求对这个碘的需求量比较高，还有孕妇对碘的需求量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常规要查一个甲状腺功能，看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低，尤其是这种亚临床的一个减低，没有症状但是查指标已经异常了。
0: 也就是说这些人群基本上是有一些症状或者是有一些表现出现的时候是需要查的。检查的这个周期呢，
1: 一般是3个月，
0: 3个月就得查一次。
1: 比如说他出现这些表现了，我们去查一个甲功，甲功没有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观察，比如说可以每年查一次。如果说有异常，我们先饮食控制也好，或者说先吃药也好，那么就是1个月来复查一个看看。看看能不能补上来。
0: 那一般情况下这个补好补吗？
1: 如果说是因为缺碘造成的，我们的 TSH 也不是特别高，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也不是特别严重，一般我们通过饮食控制就能够补上来。
0: 哦，不需要额外吃药，饮食就可以补。
1: 有些是可以不用吃药的，但有些指标已经很高了，我们担心它出现，因为毕竟饮食食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担心它出现一些神经系统发育落后，影响它的一个智力发育，那么也会就是早期吃上一个六甲乐啊，这样一些药，然后及早让它甲状腺功能恢复到正常。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郝主任的这个提示也非常重要哈，很多的爸爸妈妈也应该在这个时候重视咱们宝贝儿的这个补碘的哈。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觉得说这个营养元素啊是越多越好，其实应该郝主任说这是两个误区吧，或者说两个极端。一方面有的人觉得说哎没关系不用补，咱们食物当中都挺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有一部分人群就有这个营养焦虑哈，就觉得说哎各种营养我都应该补一补。那对于这样的观点，您看我们微信群当中就有朋友提问说这个碘这么重要，我们应该如何补呢？哪些食物当中含的碘比较多呢？
1: 其实说起食物来，因为经常会那个我们说高碘饮食，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医嘱缺碘的话，就是甲状腺功能已经减退了，我们先让家长高碘饮食，这是我们常规开具的一个处方。但这个处方是不用药的，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多吃一些含碘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食物都有哪些呢？也不是说海产品里边就一定含碘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有些可能比如说海鱼呀、虾呀、贝呀，这些含碘量其实并不高。其实含碘量高的是一些海带、紫菜啊，这些含碘量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很多孩子其实 TSH 高出轻度升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高碘饮食是可以能够让甲状腺功能恢复到正常的。
0: 这个是可以精准补碘的饮食哈。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郝医生，就是郝主任，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碘，我们确实是应该补，像您说的，缺了也不行。但是是不是如果一旦补的太多了，那我们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哈？就是会不会出现过剩的这个现象呢？
1: 一般过剩的话也很难过剩，因为我们在食盐里加碘也好，我们通过吃一些特殊食物啊，比如说刚才说的海带、紫菜，毕竟它食物里它能够自身有一些代谢，即便是吃多了它也能代谢掉，所以基本上不会说我们吃海带吃多了会补碘过剩，因为它自己会有一个代谢的一个途径，然后基本上不会超标。然后我们食物里食盐里加盐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是它加碘的这个含量是有限的，再一个我们在吃盐的过程，我们自己这个通过食物胃肠道也能够代谢一部分，所以基本上不会说补碘过剩。但是不推荐我们常规的去吃一些药品，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优甲乐、做甲状腺激素片呀，这些不常规吃，一定要在医生的严密监控下去吃。我们一旦吃上的话，一定要定期过来复查，然后看看是不是超量，看看这有没有补成甲亢，因为确实有些小孩他这个吃碘的过程，就是补充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 有甲亢的这个表现，
0: 对，
1: 还是在医生的眼里。

0: 监测下使用这些药物。
1: 哎，这个提示也特别重要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不能缺碘，那我就补吧，补的时候可劲儿补，那补过了也不行。所以呢，刚才我们郝主任给大家的这个提示非常非常重要哈。一方面，我们科学补碘啊，尽量是用饮食啊，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盐啊，这些食补啊，尽量不要自行去用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补，是吧，郝主任？
0: 对，说起保健品啊，其实我们推荐孩子常规吃的一个是维生素 D 是常规可以吃的，家长们如果手头上有维生素 D 可以吃，但其他的任何保健品其实不推荐孩子吃，有一些甚至钙啊，钙其实我们补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根深蒂固的啊，觉得常规给孩子补点钙会长个，但其实很多孩子我们正常如果说每天都能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然后我们正常吃一定量的蔬菜跟肉，其实孩子不容易缺钙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手里经常有会有朋友拿一堆药拍个照片问我说那个孩子能不能吃这些保健品，其实对孩子来说真的是没有必要，会增加胃肠道负担，而且这些保健品也都不便宜，所以我们不用太多就是对这个保健品有太多执念，我们可以补上维生素 D， 然后其他的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再找医生咨询就可以了。
1: 我觉得郝主任的这个提示也非常非常重要，应该是纠正了很大一部分家长的误区，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我有没有我先补，其实不一定这个就是正确的哈，咱们缺了再补，而且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补，盲目的补啊，补多了补过量它也不是好事儿，是吧郝主任？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啊，说对于孩子来说这个碘是不可缺乏的，我们要科学补碘，那其实对于一些准孕妈妈来说啊，我们也是应该非常重视补碘的，因为这个碘都说是智慧元素哈。那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缺碘对于准妈妈还有肚子里的宝宝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呢？
0: 说是碘是智慧元素一点都不为过啊，因为碘是在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原料，而甲状腺激素本身是促进我们大脑智力发育的，促进神经系统发育的，如果说我们在就是新生儿期就开始缺碘，或者说我们开始甲状腺功能减低，那么孩子的智力发育是会受到影响的，他就会慢慢发展成这种小鱼型儿啊，就是会出现智力发育落后啊，所以甲状腺激素对我们的生长啊神经系统发育都非常关键。那么在孕妇啊，就是孕妇是本身她对这个需求量会各种营养素需求量都会比平常人要高啊，尤其是碘的需求量是高出将要一倍多，而且胎儿所需要的碘啊全部来自于母体，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说孕妇缺碘的话，那么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也会受阻，也会造成的智力损伤。那么这个智力损伤为什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把这个四病筛查之一就是甲状腺功能减低啊放到了四病筛查免费的啊，这是这个检查指标是免费的，出生的一个新生儿啊，是因为他这个造成的智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啊，如果说等到孩子长大了我们再去纠正，那其他的指标我们都可以纠正，但是神经系统发育是不可逆转的，他出现智力发育落后，那么就已经是智力发育落后，就不能再逆转了，所以
1: 这个很可怕，
0: 还是要早期，对，早期的话还没有出现智力发育落后的时候，我们就早期给他纠正，然后我们才能够让这个孩子正常的一个神经发育。而且呢，就是不光是智力发育这块啊，就是对于孕妇的话，如果缺碘也会增加早产呀、流产呀，这个包括胎儿发育偏小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普通的成年啊，长期缺碘，代谢也会变慢，免疫力下降，也容易疲劳呀，情绪低落呀，还有甲状腺肿大的风险都会明显升高啊。
1: 所以说这个危害还挺多的哈。那对于这个准孕妈和孕妈来说，应该如何科学补碘呢？
0: 那如果说就是我们的准孕妈或者已经怀孕的这个妈妈呢哈，就是我们一定要对吃这个无碘盐吃这个含碘盐，因为很多家里我发现上次在超市发现这个卖盐的这一部分区域就很多各种各样的盐，
1: 对
0: 啊， 很多就是各种营养元素的这个强化盐呀、啊，但是很多在选择家长们在选择盐的时候，啊，就会忽略到对盐就这个碘盐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因为很多其他的强化盐是里边是没有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碘盐。说碘盐的话是并不可缺少的，我们没有必要每天去吃海带紫菜，啊，我们只需要饮食当中加碘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但如果说我们比如说特殊人群，孕妇也好，或者说本身有人高症啊也好，我们需要限制碘盐的摄入，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常摄盐，就是比如说每天6克以内或者5克以内，但是绝对不能说我们不吃含碘盐，
1: 嗯
0: 啊，一定要吃啊，
1: 对
0: 啊，一些无碘盐只适合哪些人群呢？就是比如说明确啊，医生给他诊断甲亢，
1: 嗯
0: 啊，就是那你肯定要。
1: 少摄入碘，
0: 对对，含碘盐的、
1: 嗯、
0: 那不是这种人群，没有医生啊、去给他做这个处方的话，那一定我们正常的孕妇也好，还有哺乳期这个女性啊，我们必须坚持吃加碘盐啊，千万不要自作主张我去吃一些其他的强化盐，这样的话我们停掉碘的话会影响宝宝的一个大脑智力发育，因为我们很多地区都是缺碘的嘛，我们食物里也很难去获得，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在食物里加碘，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啊，因为很多年来的一个政策，就是为了预防我们出现地方病大脖子病，
1: 嗯，对，其实我觉得郝主任的这个提示啊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确实首先像您刚才介绍的市面上的这个盐的产品五花八门哈，很多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觉得无从下手，或者是就是看中了这方面反而忽视了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孕产妇来说，这个我们选择的盐其实大家一定要选择加碘的盐，不要选择无碘的盐哈。刚才我们的好医生也提醒了，除非有甲亢啊一些特殊的病，那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选择，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随便的跟风来自己给自己来开这个食疗方案或者是药方，这个都是不行的，是吧？
0: 嗯嗯，是的。
1: 好的，也非常感激郝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应该说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碘元素的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郝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嗯，好的，主持人。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缺点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防治碘缺乏病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碘量健康，如何才是科学的补碘呢？具体的做法又有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省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郝金霞。再次欢迎您，郝主任。
3: 哎，主持人您好。
2: 郝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哈，您看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爱人怀孕了，特意从网上买了进口的无碘海盐，说是更健康，是这样吗？其实刚才我们就基本上已经给大家解答了这个问题了哈，您再补充一下吧。
3: 就是家长你好，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啊，因为孕妇是碘需求量特别高的一个特殊人群，我们还是推荐这个孕妇啊吃含碘盐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胎儿出现一些质地发育落后，预防孕妇缺碘。那么一些其他的什么海盐呀、等等一些其他，其实都是一些营销的概念啊。还是建议我们吃一些碘盐，因为其他的一些竹盐也好，海盐也好，它其实含碘含量并不稳定，也没有明确的一个碘的一个含量的一个规定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它作为一个家庭常用盐啊。如果家里没有甲亢的病人的话，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备无碘盐的。
2: 所以说这位朋友哈，我们在选择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盐是我们每天都要入口的这个食物哈。那其实郝主任，我觉得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哈，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说市面上的盐真的品种挺多的啊，网上的加上就更多了，有些什么加碘盐、低钠盐、无碘盐、竹盐、海盐，还有什么粉盐等等哈。那么我们普通家庭走入超市应该如何选呢？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3: 其实我们普通的一个家庭啊，就健康的家庭啊，就是指的没有一些甲亢的人群的一个家庭，我们其实直接就选加碘食用盐就可以了，就精致加碘食用盐，其实这种性价比最高，这个盐你很便宜，然后也很安全，其实我们老人呀、孩子啊、成年人啊，都可以同吃一包加碘盐啊。如果说家里边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疾病人群，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可以选择低钠盐啊，但是这个低钠盐我们可以选择加碘低钠盐啊。那其他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海盐呀、竹盐呀，它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它只是个营销的概念而已，其实不作为不建议作为家庭常用盐，而且我们只要是家里没有甲亢的病人，我们就吃含碘盐就可以了。
2: 所以说这个加碘盐是我们推荐普通人都去选择的哈，而且刚才郝主任也给大家明确了，家中有不同的人群，您比如说老人呀、孩子呀，其实吃同一包盐加碘盐就是可以的哈。如果有特殊需求的，一定是经过医生的这个医嘱，您才可以选择无碘盐或者说低钠盐这类的产品哈。
3: 对了。
2: 所以说我们现在明确一个概念，郝主任，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必须吃加碘盐，只有那些甲亢的病人是需要遵医嘱吃无碘盐的， 对吧？
3: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甲状腺炎症急性期的时候，这一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个甲亢的一个甲功的异常，可能会有甲亢的这个甲亢期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内分泌科的医生就是令叮嘱，就是绩点的患者，除了这两部分患者以外呢，其实我们所有人，包括其实很多人有甲状腺结节呀，有囊肿啊，其实这些人群我们也不会说刻意的要绩点尤其是有一些甲状腺术后的一些人群，孕妇儿童，其实我们都应该全部正常吃甲碘盐的。
2: 所以普通的甲碘盐就可以了哈。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盐的储存和我们使用的注意事项您看储存甲碘盐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呀？
3: 其实我们碘的这个在我们所有的碘当中其实盐当中其实它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储存的话，其实我们正常家里边不需要冷藏，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但是别太潮湿，就是还是。

0: 率会更高一些，不容易被挥发。
1: 而且有助于我们国家提出的这个减盐、减油、减糖的三减三减政策哈。
0: 对的。
1: 那么我们早起放盐和起锅时放盐对补碘的影响效果不是特别大，是吧？或者说是后面放盐会更好？
0: 对，后面放盐，就出锅之前放盐的话，其实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碘含量。而且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在油温热的时候去加碘加盐，其实也不利于身体健康。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就盐的储存要避光呀、保存呀、干燥呀，然后不要特别高温，因为高温的话暴晒也容易造成这个碘的挥发流失。
1: 确实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也学习到一个做菜和放盐的这个小技巧哈，能够科学的补碘哈。那么其实说起这个科学的补碘，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关注吃的东西。您看我们的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问题啊，他说我爱人呢吃东西比较清淡哈，不喜欢吃特别咸的东西，但是他比较喜欢吃这个海带，吃了这个海带紫菜，是不是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吃这个加碘盐或者是额外的再补碘了？
0: 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食物当中我们吃再多的海带紫菜，它其实含碘量也不是说就是极其稳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是说一日三餐就要都要吃这个海带紫菜，把它作为常规的一个菜，每个餐桌上每就是一日三顿餐桌上都会有。但是碘盐不一样，我们吃碘盐就是做任何的菜，一日三餐都会摄入到这个碘盐，这是我们摄入非常就是稳定的一个碘的摄入方式。所以还是我们建议我们家长不要常规的把这些含碘丰富的这些食物来代替碘盐啊，因为你就是咱们这样吃的话，食物是不稳定的，不是食物里边碘不稳定，是因为我们这种摄食方式不稳定。我们可能今天少吃一点，明天多吃一点，那我们可能第三天就忘了吃了。但是碘盐不会，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吃盐，所以这个还是要把这个碘盐作为常规补碘的这样的一个补充方式。如果喜欢吃海带紫菜的话，我们可以照常吃，那碘盐也应该照常补充。
1: 对，所以说喜欢吃什么食物当中它是不能代替碘盐当中的碘的，这个盐还是正常摄入，
0: 它含量对含碘量还不是说特别的高。虽然属于高碘食物，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碘盐。
1: 那您说它比如说比较喜欢吃这类的食物，吃的多的话会存在这个碘补充过量的这种危险吗？
0: 那也不会，因为我们正常身体会有一个代谢功能，补多的话这些元素都会代谢掉，非常补钙一样。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补钙补多了会不会出现结石啊，其实也不会，因为多余的一些营养素会被代谢掉，因为我们正常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代偿平衡的，所以不会担心，家长也不会担心，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吃过多的海带紫菜会引起这个碘摄入太多啊，也不会。
1: 所以说就是盐我们可以控制量，但是对于含碘的食物来说，没有必要过分着急或焦虑，是吧？
0: 对，
1: 您看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呢，我今年62岁了哈，就是有高血压，然后医生让我少吃盐，那么在少吃盐而且吃低钠盐的前提下，会不会造成这个碘缺乏呢？需要再额外补充吗？
0: 其实我们超市里边的盐哈，一个是含碘，一个是精致低钠盐，还有就是我们的低钠含碘盐。我们可以选择低钠盐，但是选择低钠盐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含碘盐。
1: 就选择低钠盐，但是一定要低钠盐当中也含碘。
0: 我们可以在摄入这个盐的量比较少量的同时，然后有低钠，但是也同时含碘，这样就能够达到我们的营养需求了。
1: 那您说如果有一部分人口味偏重哈，喜欢吃这个咸的呀、辣的呀，或者是外卖里面当中盐含量比较高的，会不会存在这个碘补的有点多，或者是要应该减一下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呢？
0: 其实他要重油，喜欢吃这种盐，就是比较摄入的盐比较多，其实对，机体来讲带来的一个负担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负担，就对他这个。

0: 水钠储留，包括对循环，包括对血压血管的一个危害啊。但是也很少出现说因为我们喜欢吃重口味的，这个会出现碘补充过剩，因为毕竟加碘的量是非常少的。就是盐的成分本身对这个健康危害比较大，就是不吃太多盐啊，这只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但是并不会因为我们吃盐过多会引起一个过碘摄入过量，
1: 碘的过量，
0: 对对，
1: 所以这位朋友他提的这个问题啊，我理解就是如果我们往深一步说，郝主任可能就是会害怕吃碘过多造成甲亢，那么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引起甲亢的症状除了这个碘过多还有哪些原因呢？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甲亢的话，就是本身有甲状腺毒性，就是它可能很多，其实无论就甲亢很多就是一种免疫性的一个
1: 问题，
0: 一个问题，免疫性的炎症啊，就是跟免疫相关，其实跟我们补碘还是跟我们吃这些盐是没有太大关系的，还是本身这个甲状腺本身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就是我们吃碘或者吃盐吃多了会造成我们这个甲亢或者说一些碘疾病的表现哈。所以其实关于这个补碘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来面对。其实今天郝主任也确实给大家纠正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普遍存在的误区哈。还有一个说法哈，就是关于结节患者，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一个朋友在问哈，说我在体检当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那么有结节的人，尤其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应该是限碘还是应该补碘呢？
0: 也就是说啊，就是所有的我们有甲状腺问题的这个病人，比如说结节也好，还有囊肿也好，还有这种良性的结节，其实全部都可以正常的吃碘盐，不需要忌碘，不用限碘的啊，
1: 不用限碘，
0: 那只有什么样
1: 也不用补碘。
0: 对，又不用忌碘，不用说我们忌讳这个碘的摄入。那只有一类人群，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人，或者甲状腺炎的急性期，因为甲状腺急性期的话，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甲亢。还有就是我们医生明确叮嘱忌碘的这三类人群，才可能吃无碘盐啊。其他的人，比如说我们有结节，或者说囊肿啊，其实我们都不用忌碘，都可以正常的吃含碘盐。然后我们不吃，可能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紊乱。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或者其他问题的结节，也不用刻意的去限碘或者是补碘，咱们日常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作息习惯就可以了哈。那其实网上也流传着关于这个甲状腺癌的传言哈，就是说碘盐吃多了就会导致这个甲状腺癌，很多人因此也是不敢吃这个加碘盐。作为专家，那您再给大家辟谣吧。
0: 确实需要辟谣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啊。因为现在国内外的权威的指南已经明确的证实碘盐是不会诱发甲状腺癌的。那这些年其实就是甲状腺疾病啊这个高发，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一个是我们体检更普及了，就是以前体检可能一些小毛病查不出来啊，就是现在体检更普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更高分辨率的一些检查啊，你比如说 CT 啊，一些彩超手段更先进了。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究其生活原因的话，可能现在人生活压力比较大，熬夜呀、情绪焦虑呀、或者有一些辐射呀，这种电离辐射，还有作息紊乱，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甲状腺功能是稍微有点影响的。那正常食用加碘盐，其实它的碘含量是安全可控的，不会致癌，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说因为吃碘盐吃多了会引起甲状腺癌啊。但其实就这个是已经明确辟谣了的。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大家真的也不用过分担心，也不用因此而减少了碘的摄入量哈。那么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郝主任，我平常呢血压比较低啊，一直都是处于最高60-90的状态，而且呢如果不吃东西也会有低血糖的这个表现和风险哈。那么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是多吃碘还是少吃碘呢？

0: 就是还那个就是刚才咨询问题的这个患者是血压有点低啊，血糖偶尔也会低啊，就这种这类人群呢也是建议正常吃碘盐啊，不用说GBM，
1: 正常的吃盐就可以了，不用吃，不用说完全的限盐，也不用说完全，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升血压去给它吃很多很多盐也没必要啊。那可能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把血压提到正常，还有就是我们低血糖的话可能是不是有别的原因，胰岛功能是不是正常，那其实对碘盐的话是没有特殊的一个要求，是低碘还是怎么样啊。
2: 因为我觉得
0: 正常吃碘就行了。
2: 正常吃就行哈。其实郝主任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哈，因为网上也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就是可以，因为我们正常国家倡导是低盐饮食，那像一些低血压低血糖的朋友就是相对来说稍微提高一些这个盐的含量，这样的话呢对于血压是友好的，那么这种说法从咱们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是科学的吗？
0: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首先是它这个低血压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就是有对盐的一个要求，只有在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啊，需要盐含量比较低啊，每日摄入量比如说5克以内或者6克以内，不需要吃太多盐，但是对于盐本身摄入去提升血压，其实这个做法有点儿 不太科学，因为我们要通过提升血压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的方式，或者通过我们增加我们肌肉含量，增加肌肉的张力，然后通过锻炼这种方式是最科学最合理的。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的为了让它水钠储留，让它血压增高啊，这种是不是太科学，而且也引起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隐患，比如说吃盐吃多了，你的血管可能会容易
2: 就是变得脆弱呀，或者容易变，对，变硬化呀等等，这些不良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危害啊，就正常吃盐就行了，不需要我们再去额外的去加一些盐。所以对于低血压低血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碘的摄入和盐的摄入也就是遵循日常的这种正常的摄入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哈。
1: 好的，也非常感激郝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说讲得非常的细致，而且呢给我们讲了很多哈关于科学补碘的，甚至也给我们破除了很多的误区，或者说我们大家的一个传统认知上的错误哈，其实确实应当我们详细的把这个科学补碘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关于防治碘缺乏并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碘量健康，您还有什么要
0: 嘱咐我们大家的呢？就是最后再节目最后就是想送各位听众朋友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碘其实看起来很小很小的一粒盐啊，但是补碘确实没有小事啊，一点都不能少，我们碘盐一定不能少啊，还有就是我们要科学补碘，也拒绝盲目的去忌碘，不要自己就是盲目的去我就是吃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补碘盐呀等等啊。 还有就是不要被一些网络谣言误导，这个非常重要，不要跟风吃一些无碘盐，还有正常我们食用加碘盐是非常安全，也是最经济实惠的一种补碘的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呵护孩子的智力，保护我们这个孕妈的一个健康啊，保护我们的甲状腺，然后其实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科学吃盐做起啊。
2: 所以说科学吃盐科学补碘还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郝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呢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我一般是周一周六出内分泌的门诊，然后周五有半天的内分泌门诊，周三是出国际部的门诊，如果家长有关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啊
1: 甲状腺的问题啊，或者内分泌性早熟啊，肥胖等等一些问题都可以，就是挂号找到我，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好的，也非常感激郝主任。那么我们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挂号，辛苦您了，郝主任。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妈，吃饭了。
1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3: 不用你管。
1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

0: 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到。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

0: 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问的哈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
3: 哎，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不能
4: 不能
3: 走
4: 前
3: 门
4: 啊。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乡亲们，大家好，
2: 哎
1: 啊。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慢死。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慢
1: 死。我说孩子。

0: 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

0: 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快点，
4: 哎呀，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6: 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这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4: 没事，跟您瞧。
1: 哎，
4: 不能怕他。
1: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 却追是

0: 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涛。
1: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个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吧，抱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3: 不值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非也，
2: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该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姑妈妈，
2: 要这可就不敢了。
3: 当
2: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2: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2: 哎，
5: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2: 嗯。

0: 右了，左右了。
1: 我不累，那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算和他媳妇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
1: 我
2: 不累。我
1: 不累
2: 吗？去吧，
1: 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这是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起冤枉！起冤枉！
1: 报啊！报啊！报！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包将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领啊。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3: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3: 亲娘，
2: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3: 真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

0: 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是啥？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 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拿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2: 还得两句。
1: 为了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2: 啊。
1: 会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
1: 是
2: 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来了，
0: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0: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到。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0: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 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
1: 妈呀、
2: 哎、
1: 您可别闲着、
2: 嗯、
1: 给我们梳梳草、
2: 哎、
1: 洗洗澡、嗯、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5: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哦。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叫的城外乱纷纷，英雄大战天远天，原来不是我。大兵来到临汾，是才叫铁枪包永坚，有给你让你扬，为王之本。一来是骂是南国铁石五个金，二来是江山子王王朴坟，并亮翅膀，一俩兵个三成，要雄心看耳目烟，有来多几层，四个两层楼，将你登，为你司马当，下心等台，已经被成了，放了运，真正的阳光没救没救呀，干，快带你三军，我有的前程约你，把右边老爷缠着我将你完成，你都不会乱想，先不问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格勒。

0: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佟志玲。佟志玲呢，原籍是江西南昌，1922年生于天津，12岁开始学戏，深受老前辈王耀卿的赏识。王耀卿的言传身教对佟志玲日后的茁壮成长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15岁啊正式搭班演出，17岁呢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舞台新秀。佟志玲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决心以荀派表演艺术为自己的发展基本途径，并呢受教于荀慧生门下。1947年呀，他在上海又拜了梅兰芳大师，对这位大师的高超的表演艺术呢加以潜心钻研，学演了很多梅派代表剧目。但是青年时期的佟志玲呢，精力旺盛，好学不倦，他并不以学有师承而满足，还广为观摩，择善而从。诸如程派的锁麟囊，他也能通过自学而上演，并获得观众的好评。他还广泛结识了话剧、电影演员，并且参加了夜店等多部电影的拍演和摄制。佟志玲的演唱呢，虽以荀派的俏丽爽朗为基调，但常常巧妙地糅合了梅派的典雅华贵，兼收这个程派的低回婉转与豪放中有细腻，在柔媚间见端庄，令人感到清新别致，别具一格。佟志玲常说呀，说人们称我是这个荀派，其实呢我演的荀派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并且认为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荀派。要使传统剧目呢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有所创新。比如他演的《机遇奴》《红娘》虽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使人别有一番新意。《红楼二游》因为经过他这个彻底翻新重新编排啊，则以尤三姐为名搬上了舞台，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赏。佟志玲呢还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剧，你像武则天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以及现代戏赵一曼等等。好，今天呀我就首先请大家呢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童芷苓演唱的《金玉奴》选段。《金玉奴》啊，这出戏呢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呢，叙述了书生墨姬，他落魄行乞啊，在风雪中呢，倒卧在乞丐头领金松家的门口，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并且呢，许婚招赘给了这个墨姬。不成想，这墨姬啊，中举为官以后啊，竟嫌弃金玉奴出身微贱。在上任的途中呢，将其推入江中，并将金松呢赶走。金松父女呢，幸好被江西巡按林润所救，并且把金玉奴啊认为他的干女儿。这个墨姬呢赴任呢就是德化县正堂，恰好在江西巡按这个林润的管辖之下。林润呢伪称欲将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墨姬，墨姬为了攀高枝吧，喜出望外。在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金玉奴当众揭露了墨姬薄情无义、这个恩将仇报的罪恶面目。薛慧生在后期的演出当中呢，已将原来的旧本子啊，就金玉奴呢委曲求全的大团圆场面呢，改为，这个怒斥了这个墨姬以后啊，将其墨姬这个革职失官，这么个下场。金玉奴呢至坚情绝的这个结局。童芷苓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所加工，特别是洞房这场戏的大段道白，经过剧中提炼改成这段二黄唱腔，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强化了戏剧的高潮，而且呢这个使音乐形象啊塑造得更加丰满。唱词呢追溯事件的全过程，长达20多句，共有300多字，等于一纸剧情的说明书，这是在传统剧目当中是很少见的。童芷苓唱腔呢有个特点，就是呢她的唱腔啊像说话一样，既自然又自如，使人倍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生死恨》。

0: 到这儿。
1: 好，谢谢大家。
2: 略知一二。
3: 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天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闰年、闰月、闰日的知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年365天啊，其实是一个约数。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数字应该是365.24219日，也就是一个回归年。那么一年365天就和实际的一年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2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2月份啊当然也是30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使8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2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28天，在闰年呢是29天。同时啊，因为8月由小月改为大月，8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13、57、80、12，小月就是4、6、9、11。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神话是以神为主，他们中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略知一二，在这一时段要说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位女神，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女神地位。女娲，人类的老祖宗。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因为寂寞就捧起了黄土，造了很多人。后来她让人类自己繁衍，这也就没她什么事儿了。但因为水神火神大战，一不小心把天给整塌了。无比慈爱的女娲为了保护人类，只能炼五彩石补天，有的说是炼成水泥状，有的说是炼成石块，为此啊还多出一块来呢。反正呀，不管怎么说，早期先民们的生活都很苦，想个女神来救救人也是好事儿。全国各地就有很多的娲皇庙，就是明证。西王母，东王公的妻子。神异记里说，西王母和东王公是夫妻，一年才见一回面。传统戏剧里称她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的时候大开寿宴，诸路神仙为她上寿。因此啊，民间把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山海经里说，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而善啸，长得没有人形，但穆天子传里她就成了雍容平和能歌善舞的妇人。到了汉武内传里，她就变得更年轻了，只有三十，容貌绝世。天女汉魃，皇帝的女儿。这天女汉魃一出现，就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她呀，相貌普通，曾经帮助父亲皇帝战胜蚩尤，打败应龙，立有战功。但由于她参加了战斗，再也不能够回到天界。她所住之处连年不下雨，皇帝把她安排在赤水以北的沙漠地带，不允许她到处乱跑。罗祖，皇帝正妻。估计这位女神的观察力惊人，她发现了蚕会吐丝，可以纺线做衣，因为进献蚕丝的原因就被皇帝给看中了。成了正妻以后，她制定了很多礼仪，协助皇帝打理天下，让人们物质精神双双提升。在这之前，几位的故事来源都是神话传说，下面的这位可是有考古记载的。妇好，商王武丁的第一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武丁既是君王也是挂手，似乎早期的人们都会这门绝活。他让自己的妻子领兵出征，南征北战，战况非常好，几乎打遍东西南北无敌手，给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阵鬼方，也就是北方匈奴的前身的战争当中，他亲率1300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王后能有这么优秀的军事实力，也是不得不服的一个女神呐。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的唱腔艺术。李玉如呢，他是生于1923年，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幼年呢，酷爱京剧艺术，于1932年呢，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该校的第四班玉字辈的学生。那么由于他呢聪慧好学、刻苦认真，得到了校方多方面的培养。首先他学的是青衣，从师叫绿佩芬、买父琴，并受呢王耀清和程砚秋以及荀慧生的熏陶指点。后呢又随老师水仙花、郭继香以及王慧芳、祝如香等学习花旦还有刀马旦，又向呢鲍丹亭老先生学习的一些昆腔戏，为唱念作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玉如啊，学艺历时呢，对这个梅先生以及这个程先生还有荀先生以及尚小云先生各大流派呢都很着迷。小的时候啊，他更喜欢荀派，因此在少年时代呢，便有人称他为小荀慧生。但他在成名以后，也就是在50年以后啊，才正式拜了荀慧生为老师。李玉如不仅功底厚、戏路子宽，能演这个各种角色，还有各个流派的戏，而且呢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却又勇于创新，在演唱艺术上呢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传统，又有许多的新的突破，自成一家，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赏。李玉如唱腔特点是啊，嗓音圆润、优美清新，他娴熟地掌握了程派的凝重深沉、梅派的典雅委婉、荀派的亲切自然等唱腔艺术的特点，融会贯通，别具风采。而在新创作的或是改编的剧目当中呢，他又这个啊，往往是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还有剧情的不同、感情的不同以及剧情的需要吧，创造了很多新腔，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李玉如师承上的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李玉如演唱的《玉簪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玉茹演唱的《玉簪记》选段，故事说的是陈妙常与潘碧正的一恋爱故事。那么陈妙常与潘碧正呢，在女贞观相遇，通过这个琴音呢，他们两个成为知己。结果呢，被观主察觉了，弟弟潘碧正啊进京赴试，陈妙常不顾一切，冲破阻力，终于追上了潘碧正，同舟去往临安。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么前段唱腔运用的是这个非常优美了，比较平稳的四平调，用这个四平调呢来表达陈妙常对潘碧正由于思念到渴望相见的内心活动。

产生的失望、伤感的复杂心情。林如呢，在细致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唱这个以静中非常流畅，而且非常自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用腔上，这个恰到好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喝彩。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林如演唱的《梅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梅妃》。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此不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对某一事物特别的爱好，因而沉浸其中不知疲倦。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王莽当政的末年，天下连年的饥荒，刘秀看准了时机起兵，加入了绿林起义军，后来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

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一些官僚地主的支持，镇压和收编了起义军，力量逐渐的壮大。公元的25年，他终于中兴汉室，即位称帝。刘秀即位后，又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才统一了全国。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逐步对带兵打仗这类事感到了厌倦，又由于他看到老百姓经过多年的战乱，迫切的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下功夫改革弊政，废除苛法，精简官吏，安宁社会秩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这样终于使汉朝又强盛了起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刘秀60多岁时还勤于政事，天不亮就坐朝，一直到日落才回宫。他不谈军事，但对经史义理方面的事非常的有兴趣，时常召集公卿郎将谈论，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皇太子见父皇如此勤劳，便劝谏道：陛下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丢失了皇帝老子的养生之道，但愿从此颐养精神，悠悠安宁。刘秀听了这样的话，摇摇头说：我乐于这样，不感到疲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秦国，是为学文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书咱们说到，争夺上党，卡住赵国咽喉命门，本是秦国的长途远谋。然而韩国却将上党拱手相赠于赵国，换得了韩赵魏三晋结盟共同抗秦之保障。此举迫使秦国临危应变，必须与大勇应战，与赵国决而胜之。于是秦王范雎、白起、君臣三人密谋，要应对当下的紧急情势，必须要重担两分。一是由范雎直邦交破合纵，不令山东其他诸侯加入抗秦；二是由白起率大军压上党，负责邦国兴亡之责。那么分别以秦国和赵国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究竟如何用兵谋国？大秦帝国咱们今天接着说。
1: 郡县忙着征发新军，各地府库忙着向关外调运粮草辎重，咸阳王城与所有官署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吏员如梭，连六国商区上商房也出现了异常，六国商人的盐、铁、皮革三宗货物大是热卖，三五日之间没了存货，商旅们大是惊喜，连忙昼夜兼程地从关外向咸阳输送货物，一时间咸阳东方大道上车马络绎不绝，东去的秦国车队与西来的山东车队临临交错，昼夜川流不息，及至货物运到咸阳，又是顷刻告罄，一夜之间咸阳商市仿佛成了吞噬盐铁皮革的无底黑洞，认识你隆隆如山而来都消解得无影无踪。一个月下来，山东商人们终于渐渐看出了名堂，秦国要打大仗了。可是当年秦国打魏国河内，打楚国南郡，都没有如此铺排，如今要打哪一家，比打魏楚还紧张。战国之事，商旅本有易报传统，咸阳如此声势，商旅们心下惴惴不安，其中三晋商旅尤为恐慌，立即将消息秘密送回了本国。两三个月过去，报回去的消息如泥牛入海，商旅们渐渐又气馁了。疑云密布之中，秦国战车已经隆隆碾向了关外，方略一定，白起带着上将军府三十余名司马住进了蓝田大营，幕府一立，白起立即开始了秘密调遣。第一路，王和率步骑大军十万，先行开赴毗邻上党的河内郡驻扎。此时的王和已经是左庶长高爵的大将，寻常战事几乎都是王和带兵出战。白起向王和反复申明四点：其一，驻军河内北段，确保止关行、太行行、白行三条进入上党的通道不被赵国封堵；其二，大张声势开进，让山东六国明白看到秦国争夺上党之决心；其三，除非赵军已经占领三行，封死上党通道，否则不许开战，维保对峙之势可也；其四，进入

不上党，只以确保三行为要，绝不能擅自深入。即或偶有吴军防守之关隘，也不许擅自占领。末了，白起沉着脸叮嘱：“大军前出之要害，唯在先期形成对峙之势。魏应侯斡旋山东造势，为大军跟进，确保通道。贪功冒进，散开兵力，便是失败。”王和嗨的一声领命，又立誓一句：“但有失误，王和提头来见。”啾啾去了。第二路，步军主将桓和率精锐不足3万，轻装密出河西李史要塞，东经晋阳，补充给养，再秘密南下，有几条河谷分别进入上党沁水河谷秘密驻扎。白起对桓和的叮嘱是：“此路为骑兵，行军之要不在快捷，而在隐秘，唯求不为赵军觉察。一月之内抵达，进入沁水河谷，军时由王和从指关行输送，不许起吹。”第三路，骑兵主将王陵率铁骑50000出河内，攻克韩国通向上党的唯一要塞野王。白起对此路要点的声明是：“野王之要不在战，在守。大军驻定，立即修筑长期屯粮之大型仓廪，并同时拓宽野王北进上党、南下大河之官道，以备粮草辎重源源输送。”王陵此时已经是五大夫爵位的大将，与蒙骜同爵，仅仅次于王和的爵位。由于王陵机敏干练，白起选定王陵来担当着兼具军民事务的重任。第四路，大将蒙骜秘密统筹后续兵马源源开进。蒙骜此时已是军中老将，非但资望深重，更是难得的稳健缜密。只要没有什么大仗恶仗，白起不在军中时，历来都是蒙骜主持中军，统筹后续兵马事，可谓千头万绪。最大难点在两处：一是隐秘有序地输送蓝田大营全部的大型攻坚器械；二是不断将各郡县输送来的初训新兵编排成军，且要再度严酷训练3月。而后随时听命开进河内，全军大将舍蒙骜无人担得此等繁琐重任。第五路，国尉司马耿坐镇函谷关，督运粮草辎重。这个司马耿是秦惠文王时名将司马错的长子，稳健清醒，犹如乃父，疆场征战胆识却稍逊一筹。3年前，司马耿奉乃父遗命入秦，秦昭王征询白起考语之后，命司马耿做了国尉，处置军政而不执司战场。这次白起对司马耿的军令是：“一年之内，车不绝道，河不断舟，国中仓廪军粮悉数输送野王。”司马耿不禁大为惊讶，孙子云：“智将勿食于敌，食敌一钟，当无20钟；既敢一弹，当无20弹。武安君纵不能全然食敌，亦当视战场情势而屯粮也。举国军粮巨额无计，如山堆于险地，若战事早完，岂非暴殄天物？”白起罕见地大笑起来。200余年过去，孙子此话尚被你这名将之后奉为圭臬，诚可笑也。春秋小邦林立，百里之内必有仓廪，破军杀将而夺敌军粮，自可快如飓风。今日天下七大战国中，河内唯有一座魏国敖仓，毁敌粮仓可也，断敌粮道可也，你如何夺敌之粮？纵能

能夺得些许，数十万大军如何足食？白起骤然敛去笑容，秦赵大战乃是举国大决，战场一旦拉开，必将是旷古未见之惨烈。不做举国死战之备，安有胜道？现存举国军粮有恐不足，谈何暴殄天物？司马耿悚然景物，一个长弓道：“吾安军气吞山河，尽受教也。”诸路大军启动，白起立即返回咸阳，向秦昭王与范雎背隙禀报了诸班调遣与总体谋划。秦昭王大是振作，拍案笑道：“哈哈，应侯伐交，似可成行了。”范雎笑道：“哎呀，吾安军谋划，臣已尽亏壮心。山东伐交，臣自当与武安军雄阔战场匹配也。”君臣三人一时大笑，出使之沉重一扫而去。次日，范雎带着精心遴选的一班吏员，并两个铁骑百人队，高车快马直出函谷关，奔赴河东郡治所安邑，将伐交大本营扎在安邑。范雎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上党一旦形成大军对峙阵势，天下会立即骚动起来。未入三晋之盟的齐楚燕三国必然要重新谋取向中原进展的机会，三晋之间也会随之出现种种微妙局面，所有这些都需要临机处置，直接与战场相关的事态更要当机立断，先发制人。若坐镇咸阳，一切部署的推行都要慢十多天，对于如此一场有可能旷日持久的大决战，事事慢得旬日，便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结局。范雎驻扎安邑，在实际上与白起形成了一个可随时决断一切的大战统帅部，更可连带督察兵员粮草之输送，舟车牛马劳役之征发，称得上事半功倍。白起部署大军时，范雎也在遴选自己的伐交班底。范雎的第一道书令是从蓝田大营调来了郑安平。范雎思谋，郑安平虽然做了高爵司马，但看白起之意，无实际军功，显然不可能做领军大将，不做大将又如何建功？长期让郑安平高爵低职，合报两次救命之恩。范雎熟悉郑安平，知道此人之才在市井巷驴之间堪称俊杰，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不能建功。范雎反复思虑，与郑安平做了一次长夜密谈，给郑安平专门设置了一个名号，山东斥候总领，将原本隶属丞相府行人署的国事斥候全数划拨郑安平执掌。同时划给郑安平的还有一支秘密力量，原本由泾阳军执掌的黑兵台。泾阳军被贬黜出关后，黑兵台一直由行人署兼领，实际上听命于丞相范雎。对于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的使用，范雎是极为谨慎的，王成也是极为关注的。然则用于邦交大战却是一等一的名正言顺，所以范雎没有丝毫顾忌。除了这两拨精悍人马，范雎还从王氏府库一次调出三万金给郑安平。当郑安平在黑兵台秘密金库看到成百箱耀眼生光的金币时，眼睛都瞪直了。范雎冰冷的目光锐利地在郑安平脸上扫过。安平兄弟，钱可生人，亦可死人。若只想做个富家翁，
范雎力请秦王赐。

0: 赐你万金，你安享富贵，如何？郑安平连连摇手，红着脸笑道：“哎，小弟老穷根了，何曾见过如此金山呢？”大哥见笑了：“那便好。”范雎依然板着脸：“你要切记两点，其一，办国事当挥金如土。”然若寸金入得私囊，便是邦交大忌。其二，黑兵台武士与行人署斥候，尽皆老秦子弟。你乃魏人，但有荒疏浮华而错失误事，秦王会立即知晓。你若替力奋发，重筑根基，这次便是建功立业良机也。否则，虽上天不能救你，
1: 小弟明白，断不使大哥失望。
0: 郑安平回答得斩钉截铁。邦交斡旋，范雎选定了王姬做主使。王姬久在王城做官，几年前做了高爵河东郡守，实在施政无才。若没有秦昭王那个三年免祭的赏功特殊，只怕第一年便要被国政监弹劾了。范雎清楚，王姬唯一的长处是奉命办事，不走样，最是适合不需要大才即便的邦交出使。若非王姬戚戚渴慕一个高爵重臣之位，他倒主张王姬做个高爵虚职的清要大臣。他调出王姬做此次伐交主使，也是想让王姬在这扭转乾坤的秦赵大决中立一个大功，而后回咸阳做个太庙令一类的高官。王姬慨然领命。
2: 邦交周旋原是轻车熟路，应侯尽管教我。
0: 王兄莫得轻视。范雎肃然叮嘱：此次大决关乎秦国存亡大计，但有闪失灭族大罪也。你之使命是全权周旋齐楚燕三国，使其不与三晋同心结盟，还如上次一般，金钱财货任挥洒，力援武士任调遣，唯求不能出错，如何？
1: 王姬深深一躬：
2: 谨遵应侯命，老朽身尽高爵重臣，原是应侯一力推举，若有闪失累及应侯，老朽何言立于世间？
0: 啊，王兄明白若此，范雎无忧也。范雎进驻河东郡旬日之后，高车骏马络绎不绝地出了安邑，向山东六国兴散而去。秦国兵马东进，赵国立即紧张起来了。一得斥候急报，赵孝成王急召平原君与一般重臣商议对策。君臣一致判定，秦国只开出大军10万，且以左庶长王和为统帅，说明秦国并未将争夺上党看作大战，最大的可能是秦国图谋先行做出争夺态势，而后视六国能否结盟抗秦，再做战和抉择。基于这一判定，平原君提出了12字对策：增兵上党，廉洁合纵，逼秦媾和。君臣几人无一异议，当即做了两路部署：一则于清、蔺相如全力廉洁六国合纵，使齐楚燕尽快与赵国结盟，一举对秦国形成天下共讨之威慑；二则增兵10万大军，由赵括统领兼程赶赴上党，使赵军对秦军保持优势1倍的兵力，让秦军知难而退。赵括果然干练，3日之内调齐了10万大军，西进浮口行，旬日之间抵达了湖关城外的大军营地。上将军

0: 郡廉颇大势振作，立即在行辕汇聚诸将，下达布防军令。廉颇沉稳持重，进驻上党两月，已经带着军中将领踏勘完全部17座关隘要塞，又踏勘了所有山川重地，对韩国留下的上党防务了如指掌，与大将们反复记忆筹划。廉颇宣誓的方略是：三道布防，深沟高垒，不求速战，全力坚守。赵国大军进驻的三道防线分别是：防线一，西部老马岭营垒，上党西南部的沁水至中部的高平要塞，有南北长80余里的一道山岭，是上党西部的天然屏障。上党东南均有太行山天险阻隔，西部的沁水河谷最可能成为秦军进攻的主要方向。这道山地有三处要害：北段老马岭，中段发鸠山，南段武神山。其中以老马岭最为要害，廉颇以这三座山岭为依托，派出50000精锐步军防守。防线二，中部丹水营垒，上党中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名曰丹水。丹水发源于高平要塞的丹珠岭，东南出太行山处，正当太行山南三行之中央地带，是秦军从河内北进上党的必经之路。由于丹水沿岸地形较为开阔，廉颇在这一线派出60000步兵深沟高垒防守，同时配置10000精锐骑兵做飞兵策应。因丹水防线是正面迎击秦国河内大军的核心大阵，老廉颇同时下令中军幕府立即从湖关南迁，在丹水防线北端的长平要塞重筑幕府。防线三，东部石长城营垒，冯亭当年率领韩军驻守上党，兵力单薄，在东部垒起了一道东西百里的山石长城，以备敌军万一攻破行口深入，在石长城内做纵深防御。这道长城西起长平关外的丹珠岭，沿着连绵山巅向东经南宫山、羊头山、金泉山，直抵湖关城西的谷口马鞍贺。这道长城背后是漳水流域，前出是丹水流域，山石长城所在的山坡由北向南倾斜，山南坡陡谷深，山北高而平缓。义军居于长城之上，对南城高屋建瓴之势。廉颇军令石长城防线驻军80000，同时担任全部上党防线之总策应。军令下达之后，廉颇森然道：
1: 百里石长城营垒，既是上党总根基，亦是邯郸西大门。万一西南两线失守，石长城便是封堵太行山，不使秦军东出，威逼邯郸的血战之地。为此，本上将军亲自兼领石长城营垒防守。
0: 军令发布完毕，廉颇正要请国尉许立增拨各营大型防守器械与各种弓弩，陡然一个响亮声音道：
2: 且慢，我有话说。
0: 众将颇为惊讶，原是援兵主将赵括要说话。
3: 刚才咱们听到函谷关外的幕府白起秘密调遣五路大军各司其命，范雎也率一班人马驻扎安邑，与白起互为呼应。那么就在秦军兵马大举东进之时，赵国却有两位大将因抗秦用兵之策起了争议。好，这里是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4: 略知一二，
5: 现在啊， 篮球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足球的全民运动。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项伟大运动的起源。1891年12月15号，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国际青年会训练学校的体育老师詹姆斯·奈史密斯教授为同学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球类运动方式。哎，这种运动方式非常的新奇独特，找两个加拿大桃子筐钉在健身中心的看台上，然后呢，大家拿球向筐里投掷，谁投进的多就算是谁赢。这个新鲜的活动啊，一下在这一天引起了很多同学们的兴趣，并且很快风靡美国各个基督教学校，然后又火速传遍校园，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逐渐火热流传在西方世界。这位首创篮球的奈史密斯先生，他不是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在美国打工的加拿大籍教师。之所以突然脑洞大开发明这项新鲜的体育运动，初衷啊也挺无奈的，是为了保住饭碗。说呀，当时是冬天，能够进行的体育活动极少，学生们闲得无聊，纷纷找校方吐槽。这个校方压力山大，就给奈史密斯先生派任务，限期之内必须发明一种新的体育运动，既能在冬天玩，还能叫学生玩得高兴。不过呢，作为运动达人啊，这个艰巨的任务没难住奈史密斯。尝试失败几次以后，联想到小时候在加拿大老家玩的投桃子筐游戏，这位加拿大橄榄球教练出身的老师啊，真个就智慧火花闪耀，把这个橄榄球运动和投桃子筐游戏无缝对接，就有了这项新鲜的投篮运动篮球。当然了，要是这么简单就能玩，这个运动意义也就打折了。奈史密斯不简单的一条是啊，他绝不为了应付事儿，既然是开发新运动，那就认真开发到底。他专门定了13条篮球规则，这些规则就成为了今天篮球运动的雏形条例。当然了，补充说明一点，后来时过境迁，篮球运动几经规则调整，但是最初的13条规则有12条依然今天在沿用，可见其重大意义。而奈史密斯的苦心也迅速获得了回报，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个运动，而且不到几年的时间，这个运动就在美国风靡开了，奈史密斯的名号呢，也就一下子传遍世界各地。后来他曾经担任过篮球教练，也曾经担任过国际篮联的名誉主席，更重要的工作呀，是他培养了大批美国篮球界的资深明星们。也正是这些人啊，撑起了美国篮球界的辉煌历史，促进了篮球的发展。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刚才咱们听到，在即将到来的秦赵决战中，两国大将都在做着秘密紧急的部署。秦军统帅白起兵分五路，各司其命，一是为配合范雎出使山东破除合纵而造势，二是将兵马秘密集结在相关要地，并督运粮草辎重，做好战前准备。而范雎带领的伐交人员也已就绪，并与白起形成了随时可依据事态变化进行迅速决断的大战统帅部。而在赵国，为应对秦军来敌，也在紧张的商议谋划中。然而两员大将却对用兵之策起了纷争。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听。
5: 赵括率军西来是第二波援兵，赵王枢密并未明确他是否留在上党辅助廉颇，亦未明确他在到达上党之后是否立即返回。赵括聪颖过人，揣摩赵王之意，是想看看他能否与廉颇合得来。

0: 合则留，不合则回。于是也不请命明确，便率兵急进上党。因自幼好兵，赵括渴望亲上战场，一路行军十分留心山川地形。一到湖关交接完毕，赵括立即带着两名司马在上党马不停蹄地踏勘了三日，回来又连夜在一方大木板上画了一幅上党山川图，对大事有了自己独有的见识。听完廉颇部署，赵括大不以为然。赵括秉性从来激情勃发，有见识便说，在赵王面前都是不遮不掩，况乎行辕兵家大计，更有要紧处。赵括认为自己不说，赵军部署便成定局，战事成败自是比敬重之情更根本，何能忍之？台上图来。赵括转身吩咐一声，立即有两名司马将军榻大小的一张木板图立在了廉颇大案前。廉颇尚在疑惑，把不定究竟要不要制止这个二路主将，赵括已经指点着木板大图，当先一句断语：“老将军之部署，大谬也。”只此一句，满帐愕然。老廉颇平平淡淡：“
1: 马夫子但有高见，说便是了。”
0: 赵括目光闪闪，激昂地说了开来：“
1: 审时度势。秦公上党，必将引来天下公愤。六国合纵，正在朝夕之间。秦国有军十万，我有大军二十万，背敌而出此畏缩守势，令人汗颜也。孙子云：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今我大军云集，兵精粮足，老将军不思猛攻之，分割之，而一味退守，以三道防线龟缩我二十万精兵，战不言攻，只言守，最终必将失老兵疲而致败局也。”
0: 老廉颇沟壑纵横的黑脸沉了下来：“
1: 马夫子之见如何部署了？
2: 丹水河谷地形宽阔，我当以至少十万大军在此与秦军正面决战，再分两路铁骑各五万，西路出沁水，东路出白行，两侧夹攻河内秦军，如此三面夹击，一战必胜，焉有秦军猖獗之势？”
0: 赵括说得斩钉截铁：“
1: 老夫敢问，赵与何军为敌？”
0: 赵括揶揄地笑了：“
2: 纵是秦军，何能畏敌如虎？”
0: 一大将愤然高声：“
2: 上将军以勇气闻于诸侯，何能畏敌如虎？”“
1: 就事论事，目下部署正是畏敌如虎。”
0: 赵括又是揶揄一笑：“
2: 如此战法，只怕老将军要以退守闻于诸侯了。”
0: 廉颇向侧目怒视的大将们摆了摆手，冷冷道：“
1: 攻守皆为战，最终唯求一胜，马夫子以为然否？”“
2: 要害处在于，如此退守是求败，何言求胜？”
0: 赵括立即顶上。廉颇沉重缓慢地走出了帅案：“
1: 马夫子听老夫一言，就实而论，秦军精锐善战，强于赵军，秦之国力亦强于赵国。秦军携百战百胜军威远途来攻，吾以力求速战速胜，但得旷日持久，秦军粮草辎重大费周折，自然对我有利，此其一也。

0: 其二。武安君白起统帅秦军，白起何许人也？无需老夫细说。若开出河内以攻对攻，老夫自存不是白起对手。放眼天下，只怕老乐毅也未必是对手。对阵不料将，未以兵法评判高下，老夫不敢苟同。哼，老将军大谬。
1: 赵括又是一句指斥，
0: 白起根本没有统兵，老将军已被吓倒，何其滑稽也！天下可有如此以勇气闻于诸侯者？白起虽未统兵，然只要是秦军，老夫便当是白起统兵，非如此不能战胜也。
1: 老廉颇忍无可忍，声色俱厉。赵括毫无惧色道，
0: 老将军只说进攻之法何以无胜，退守之法何以有胜，混沌打仗，赵括不服。
1: 老廉颇脸色铁青，
2: 老夫为将，只知目下猛攻恰是投敌所好，为深沟高垒，敌无可奈何。
1: 说罢拿起帅案令旗一批，
2: 诸将各归本营，明日依将令开赴防区。
1: 令旗当地插进铜壶，径自大步去了。赵括大是尴尬，狠狠瞪了廉颇一眼，也径自去了。两员主将起了争端，国尉许立大是忧心，当晚正要去劝说赵括顾全大局，勿得与上将军公然争执。不料赵括派来的司马已经到了帐外，请许立前去商谈军机。许立笑问都有何人，司马说出了七八个当年赵奢老部将名字。许立顿时警觉，脸色一沉道，
0: 老夫不能前去，你只对少将军说此举大事不妥。
1: 司马一去，许立立即修书密封，派一名干员昼夜兼程送往邯郸。平原君接到许立急报，大皱眉头，念及赵括与赵王有总角之交，并深得赵王器重，立即进宫禀报。
0: 孝成王看罢许立密书，不禁笑道，哎呀，这个马夫子说不下老将军便挖墙脚，哈哈，成何体统？
1: 平原君道，
3: 老臣之见，赵秦首次大战谨慎为上，老将军三线布防，深沟高垒，当是稳妥之举呀。
1: 孝成王思忖一阵道，
0: 啊，王叔通得战阵，所谋自是不差，叫马夫子回邯郸便了。
1: 只是平原君立即接道，
3: 啊，老臣亲赴上当。
0: 孝成王高兴地笑了，立即命御书草拟王书，
1: 片刻之后一切妥当，平原君立即率领护卫马队西去了。两日后抵达上党，老廉颇已经率领幕府人马南下长平，赵括的幕府人马连同3000护卫甲士也直下丹水出口，湖关只有许立的粮草辎重大营，城外马安贺的驻防大军。听许立一说情势，平原君顿时大急，当即带领卫队越过长平，直接南下，在丹水出口的峡谷中看到了赵括大营。
4: 啊，平原君前来督战，战胜有望。
1: 赵括兴奋异常，平原君面沉似水。
3: 君为大将，可知军令如山，
4: 哎呀，

0: 而对自己，平原君也仅是指斥而已，并无刑罚加深之意。一阵喘息，赵括平静了下来，请平原君入座，将廉颇部署与自己谋划仔细禀报了一遍，末了道：“平原君，公允论之，赵括错在何处？”平原君淡淡一笑：“马夫子勇气可嘉，然老夫以为，数十年来秦赵无10万以上之大战，今番双方云集大军于上党，将成天下瞩目之大决。老将军出取首势，纵不能使秦军知难而退，至少可在不败之势下探究敌情之虚实，相持有许。若确有可攻战机，老廉颇也是虎虎猛将，自当大攻秦军。今之战法虽已无错，然有一大隐患，一旦猛攻决战有失，上党立即危局，赵国想增兵都来不及了。马夫子熟读兵书，如何不知此理呀？”赵括沮丧了，问：“未战先俱败，夫复何言？”“
1: 啊，不说也罢。自古兵无二将，马夫子还要留在上党吗？”“
0: 未奉君命，将不离君。”“
1: 你当回邯郸，使上将军事权归一。”
0: 平原君笑意疏忽消失。赵括只想出丹水与秦军一战，试探秦军战力。平原君向后一摆手，随行书吏打开一卷王书，高声念诵起来：“
1: 孝成王书命很明确，赵括交接大军已罢，立即随同平原君回邯郸令事。”
0: 赵括听罢王书，嘴角一阵抽搐道：“君命如此，赵括自当遵从。”平原君很是不悦，沉着脸下令赵括立即拔营启程，先回湖关等候。
1: 赵括无奈，只好拔营样样去了。
0: 平原君风尘仆仆地另路北上了，到得长平关下，已是暮霭沉沉。关西丹朱岭上火把连绵东去，宛如无边无际一条火龙，满山耗子声声鼎沸一般。前行司马来报，廉颇不在行辕，一直在丹朱岭督修长城。平原君一阵感慨，命随行护卫在长平关下扎营，自己只带了2名司马，举着火把上山去了。从陡峭的南坡爬上丹朱岭，那道遍体鳞伤的残破巨龙赫然展现在万千火把之下，松动坍塌的石条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山坡，较完整的墙段垛口也10有8 9都颓衰松动了。丈余宽的城墙地段到处都是山洪冲刷的坑洞，储存滚木雷石与兵器的石板仓几乎无一例外的坍塌破损，总之是不能用了。平原君从来没有到过这道赫赫大名的石长城，今日一看心头大是沉重。如此百里长城，纵能在开战之前仓促修葺完毕，却有效用吗？
1: 平原君身临战阵，老卒不胜欣慰。
0: 平原君恍然醒悟，情不自禁地猛然拉住了廉颇粗糙的大手。回到长平幕府，廉颇立即吩咐整治了两岸军食酒肉，为平原君洗尘。廉颇已得到赵括被召回邯郸的消息，心下轻松，对平原君细细说起了自己的种种谋划，侃侃

0: 谈半个时辰，兀自意犹未尽。平原君笑道：“老将军将一个守字说得淋漓尽致，赵胜实在是钦佩。”话音一转，忧心忡忡：“然则老将军长远之策如何？毕竟一个守字胜不得秦军也。”廉颇不禁哈哈大笑：“天下何曾有为首将军啦？赵国精兵之长在攻，老祖五十年疆场，岂能如此昏聩也？”好，平原君拍案大笑：“老将军一言中的，你说何时方可攻秦？”廉颇压低声音道：“攻秦之要在二，其一，六国合纵成，至少三晋同心出兵。其实魏国出河内，韩国出河外，秦军背后动摇，我便两路大军攻秦，骑兵出安阳南下，步军出太行三行，直逼河内。其二，或切断大河舟船粮道，秦军必乱，我一鼓而出。”平原君长吁一声，如释重负：“啊，如此赵国无忧也。”廉颇一阵思忖踌躇道：“老祖尚有一请，平原君忖夺。”“老将军但说无妨。此战当以老乐毅为帅，老祖复之，可得万全。”“哎呀，老将军莫非有甚心思？”“老祖所虑，酣战换将之时，再说便迟了。”“哦，老将军何有此虑？何人何时有换将之说？”廉颇摇摇头，分明是言犹未尽，却生生打住了话头。平原君顿时明白，慨然拍案道：“邦国兴亡，赵王便要换将，我等岂能坐视无说？老乐毅隐退多年，不熟悉赵军，纵是满腹志气，何如老将军对赵军如臂使指？老将军若得顾虑，赵胜今日明说；马夫子若得发难，有赵胜说话。”骤然之间，廉颇老泪纵横，对着平原君深深一躬。在最炎热的两个多月里，秦赵两军分外的紧张忙碌。自二十多年前白起东战河内，酷暑严冬无战事的古老传统早已经被打破丢弃了。冯亭春二月献了上党，赵国三月进驻大军，秦军四月紧跟而来，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谁去讲究春夏秋冬了？在上党这样的广阔高地对峙，双方大军各以两郡为根基，秦国的河东、河内两郡，赵国的邯郸、上党两郡，若再连同牵动的魏韩两国并洛阳王畿，整个大河上下的中原地带都被前所未有的大战阴云覆盖了。因其战场广阔，因其官设兴亡根本，两军各自抵达战地之后都没有立即开战。赵国以逸待劳取守势，忙着修筑深沟高垒，秦军远道进军取攻势，忙着肃清函谷关以东的关隘河道，忙着输送囤积粮草，忙着清理外围战场，忙着部署大战前诸般准备。整个酷暑炎夏， 两军没有接战，仿佛各自在演练攻防。七月，借着上党第一旅清凉秋风，王和的外围进攻战拉开了帷幕。第一战，抢夺太行南三行，王和早已将赵军主力的三道防线探听清楚，知道最靠近太行山南端的丹水防线，距离三个行口尚有数十里山路，三个行口各由三名都尉率领2000步兵镇守。对于赵军，这三个行口是前沿要塞，不是核心防线，纵大军驻防也无法展开。2000精兵是最能施展战力的防守。两个多月来，王和已经对三行地形兵力了如指掌，便派出三路精锐步军，每路3000，夜攻三行。为了扰乱赵军叛乱，王和同时派出800斥候营铁骑，秘密插入赵军丹水防线与三行之间的山谷地带，伺机骚扰并截击赵军联络通道。
1: 刚才的故事里，老将廉颇主张稳妥应战，三线布防，不求速战，全力坚守，在先确保不败的形势下探究敌情之虚实。而激情勃发的年轻将领赵括却对大势有自己的见识，他认为战不言攻，只言守，必成败局。大敌当前，为顾全大局，稳定军心，孝成王枢命赵括拔营启程，回邯郸王城。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梅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菅人命。草菅人命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看待杀人像看待一割茅草一样，指统治者滥施淫威，轻视人命，任意残害人命。菅是一种茅草，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洛阳人，是汉文帝时的一个著名文人，自小聪明好学，极有才华，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过太中大夫的官职，但因为被人嫉妒，后折为长沙王太傅，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以屈原自屈，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等文章。后来汉文帝把他召回宫中，要他担任梁王刘一的太傅。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儿子，文帝指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所以要他多读些书，希望贾谊好好教导他。贾谊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辅导皇子教他读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假使像秦朝末年赵高教导秦二世胡亥那样，传授给胡亥的是严刑酷狱，所学的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满门抄斩，所以胡亥当上皇帝就乱杀人，看待杀人就好像看待割茅草一样，不当一回事。这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生来就坏吗？他所以这样是教导他的人没有引领他走上正道，这才是根本原因的所在。后来贾谊到梁国上任，担任太傅，悉心辅导梁王，可是梁王不慎骑马摔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因此终日郁郁不乐，常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才33岁。可是贾谊这段精彩的论述就此流传下来，草菅人命作为一句成语也被人们用来形容反动统治阶级杀人的凶残狠毒。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

0: 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友们呢，包括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们问什么呢，说你们那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家融血口服液的药厂很有名气，是大型的上市药企，怎么看新闻看报道说你们企业的孙厂长生活如此低调啊，你看他出国呀乘坐飞机坐的都是经济舱，下飞机回厂区自己呢有时要乘坐地铁，你别说厂长了，说就连您康健老师，您可是药厂的首席的医学顾问，怎么连您的穿衣打扮

都如此朴素呢？看您这一件中山装，哎，起码穿了得六七年了吧？你们药厂每年药品销售都是供不应求，还出口创汇，怎么都如此低调啊？哎，你们可不像有些企业啊，人家那些高管呢，个个是身穿名牌啊，到哪里都是极尽奢华。说你们呢，是不是在装穷啊？哎，其实呢，这就是什么呢？人各有志。有的企业发达了，销售量大了，利润多了，就开始呢个人享受了。而咱们药厂啊，从孙厂长到咱们员工，咱们呢没有把任何的利润用在个人身上，而是把所有药厂的利润呢用在药品的研发、设备的升级上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老师我呀，平时穿着朴素，这也是我真实的一面。我可以呢用八个字来回答这些家人们的问题。说哪八个字呢？衣着白衣，心有锦缎。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厂家的这些个高层人员呢，即便穿着普通的衣服，但是心里面那是有善心、有爱心，包括呢还有远大志向的。咱们厂家呢，从上到下，个人的工资并不高，在同行业中呢，咱们算很低的。但是厂家呢，在科技投入、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那是名列前茅的。你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咱们同仁康寿丸服用效果这么好？哎，别的厂家呢，一般呢，按照原始药方来入药配伍。你比如说呢，咱们这18味药材，前三味红参、玄参、丹参，要放到其他药厂直接采购这些药材入药。可是咱们不是啊，咱们在长白山首先承包了一大片的药材种植基地啊，那是几十年的承包期。头几年呢，咱们什么都不种，大量养殖蚯蚓。蚯蚓在中医里叫地龙啊，蚯蚓的品种很多，真正在古书，就是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用的是白颈蚯蚓。因为这种白颈蚯蚓呢，国内并不多，我们要自行养殖。它呢有什么好的效果呢？它入肝、胃、肺、膀胱经，里面大量的地龙素具有强大的清热平肝、息风解痉挛、平喘利尿、活血通络除痹的作用。你看许多呢老慢病的家人到医院呀，大夫开的中成药好多是含有蚯蚓，就是地龙的药材。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像通痹胶囊治疗风湿痹症的，还有化痰平喘片止咳化痰的，冠心生脉丸治疗冠心病的，不常脑心通治疗脑血管硬化的，麻芩消喘颗粒等等。这些药里呢都有地龙这味药材，主要的成分就是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的作用。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的厂家，咱们繁殖大量蚯蚓干什么呀？就是养这个土。当那个蚯蚓长到15厘米，大概一拃长，把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再去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这三种参，有的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方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那它的效果能差了吗？所以你买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它肯定有原因的。再一个呢，咱们用的鹿茸也不一样，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用它的鹿茸血去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的患者这个血虚的问题啊。那么有的患者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但是这种鹿茸

凉血一补就过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方，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再比如说从小啊一直喂食党参的这个梅花鹿，它呢长到三年你才能采摘鹿茸和鹿茸血，太小是不行的。差不多呢这个梅花鹿每年要吃多少党参呢？1到2吨啊，就这个党参的投资是巨大的。咱们目前党参最低0.2元一克算，一斤是500克，大概需要100元。一吨差不多需要10000元。就养这些鹿茸啊，这样的鹿茸鹿茸血，我告诉大家，就这一头鹿，一年呢，差不多的投入至少得10000块钱以上。自然呢，这个药材它珍贵它稀缺，它在补血生血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这样的鹿茸血才是真正的气血双补的好药材。哎，除此之外呀，我们用的地黄也不一样，这个我讲过，同仁康寿丸用的地黄呢，不是普通的地黄，它用的是哪里的地黄呢？有着2000多年栽种历史，堪称地黄之祖，正宗河南庆阳怀庆府的怀地黄。怀地黄呢，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而且咱们用的是3种地黄，它不是一种。鲜地黄就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把它冲洗干净，直接入药，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治疗咽喉肿痛好。生地黄放干了，凉血养阴生津，用于治疗阴虚内热导致的消渴症好。熟地黄用酒，还不是普通酒，是药酒，把生地黄炖至酒吸尽再晒干，成为熟地黄。熟地黄不寒，变成温性药材，是名贵的补益药品啊，滋阴补血，益精填髓。咱们是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3种地黄搭配入药。当然咱们还有其他药材，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啊，还有琥珀，咱们用的都是好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就这一丸同仁康寿丸，在古代的时候啊，宫廷流传600年之久啊，600年呢，这个方子呢已经是经典之经典了。那是2014年的时候，咱们药厂呢组织过一次呢救助贫困山区的医疗队，当时一共是4位医生，带了5个学生，一共是9个人，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由于地势的原因呢，这里都是大山，那种笔直笔直的大山，层山峻岭的中间才有这个小山村，十分偏僻，山里面呢没有修路，所以说呢到了后面呢就不通车了。下了车之后，我们这些人呢要扛着设备、扛着仪器、扛着一些药品，靠脚步行要进那个山村，真的是很艰苦。那村子里面的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发展，纷纷到外地打工挣钱，有的就不回来了，留在村子里面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病残。你看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老爷子，他姓孙，当时72岁了，一个人呢，没儿没女啊，老伴也去世了，他是一身病。他什么病啊？大概身上10多种老慢病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轻度帕金森，腰椎间盘还突出，脑萎缩、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太

还利索，基本在床上下不来了。啊，冠心病，胆囊炎、胆结石、肾积水，可以说呀，他这一身病啊，数都数不过来。当时这位孙老哥也是吃过很多的中西药，但是他的病一直没有好，实在没办法，他自己就放弃了。他自己是一个孤寡老人，纯粹是什么呀？村民们自发组织，每天轮流到他家去照顾他。那为什么人家村民还不是一个村啊，十里八乡的都如此敬重他，自发组织照顾他呢？哎，是这样的，这个孙大哥呀，在当地是有功之人，他原本有一个儿子到大城市打工，遭遇车祸去世了，后来家里头呢和他老伴生活，老伴后来瘫痪在床，孙大哥不离不弃，每个月要走三四里的山路到县城给老伴开药啊。虽然孙大哥呀自己日子过得难，但是他经常呢帮助村里的其他的年轻人，因为他是个木工，手艺活没得说，干了一辈子木工了，十里八乡呢但凡谁家结婚呢，盖新房子呀，添置新家具呀，都来请他去，只要别人请，人家从来不提条件就去了。打完家具的或者盖这个砖木结合的房子，帮完忙之后，人家给多少钱他就收多少钱，从不计较，而且愿意呢把这个手艺呢无偿的交给当地的年轻人，谁找他学他就教谁。他带过呀至少得十七八个徒弟，个个心灵手巧，把他手艺学成之后啊，徒弟们呢到大城市发展，有的进了装修公司了，有的进了家具厂了，总之呢去了之后不回来了。这个村子里呢实在太偏远，年轻人基本留不下来，留下来的呢都是老弱病残。你看孙大哥呀，他不但帮助年轻人，他还做过一件呢见义勇为的事儿。在他老伴去世之前，有一次到县城给老伴拿药，半路上忽然隐约听到啊有这个喊救命的声音，打这个河边传来的。孙大哥紧走几步一看，发现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在河里飘飘沉沉的，眼看着就往下沉，就快淹死了。当时还是大冬天，河面上呢冻着一层薄冰，应该是小男孩贪玩在冰上走，咔嚓掉下去了。大家都穿着棉衣服呀，擅长水性的人知道，要想救人你得把这个棉衣脱了，你得不怕冷，你不然一下水你的棉衣一吸水，死沉死沉，你谁都救不上来，就得把你淹死。孙大哥懂水性，立马说就脱了棉衣啊，大冬天呢东北又冷啊，扑通一声就跳河里了。大冬天呢河水大家想一想，冰凉冰凉的，是不是刺骨啊？但是人家呢啊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心肺功能也差，就是一见救人啥都没想就跳下去了。自打那次之后，把这个小男孩救上来了，他这个喘气儿啊就喘不上来了，慢慢的老慢支，气管炎严重，咳咔咳嗽啊，肺心病了。但是人家孙大哥说什么呀，说为了救人我自己不后悔，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积善行德的好事儿。哎，就因为呢这个孙大哥呀他是这样的一位大善人，所以十里八乡的人们呢当他瘫痪在床，老伴去世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村里面呢组织的无偿的来帮着照顾他。真是应了一句话啊，善花结善果，善人结善缘。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村子里啊，大队书记带着我们来到孙大哥家中，当时一看他家情况，认为呢情况挺严重。为什么孙大哥一身病？

0: 治了很多药不好使，因为传统药物啊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正是这两个根本，如果你能抓住，就能把许多慢性疾病断了根。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血液啊，包括你的头顶的头发，脚下的指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血管穿过，有的呢比头发丝细1/20的微循环。同样道理呢，我们每一个地方呢也有淋巴循环，把毒素垃圾带出体外的通道。正如我们家里做饭，你从菜市场往家买回来新鲜的饭菜，吃完之后产生的垃圾你还得扔到家门口的垃圾箱。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必须通畅啊。血液呢它有三大作用，一个是维持生命，输送氧气、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营养物质，保持细胞活力；第二，调节体温、内环境的稳定状态；第三，增加免疫力。所以这个血液不干净了，大量毒素垃圾清不出去，那这个人能健康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血液它是生命之母，淋巴呢是生命之父，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于是呢咱们就给它用上了通一补虚活细胞，尤其是能够啊打通双循环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直接就给孙大哥用上了。当时用的呢还是第一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只有一种鹿茸血，但是效果已经很棒了。就光呢我们在那个小山村义诊的10多天，每天坚持让孙大哥足量的用这两个药，就这10多天啊，我们走之前呢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下来了，也就不怎么咳嗽了，大脑也清醒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扶着他都能坐在床上了。后来我们离开那个小山村，把这两个药品呢足足的给他留了60天的量，全部免费无偿的送给这位大善人孙大哥了。回来之后啊，过了2个多月吧，有一天接电话，村书记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那头传来孙大哥的声音。大家猜怎么样啊？人家这位孙大哥呀已经在村子里呢慢慢行走了，身上老慢病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你说治得快不快呀？真的是快啊，应了那句话了，好人有好报，好人用好药效果一定好。这正是什么呀？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这两个最新国药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最后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你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足量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的药，而且额外赠送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急需来用的家人们，我再说一遍，大家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呢各类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的人群，赶快来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 结合古法秘丸。

0: 环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听说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每天只限50个名额，那我现在打电话进来能报上名吗？
3: 你别着急老姐姐，咱们现在呢活动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咱们打电话，只要成为当地的前50名，咱们就能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1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包干治疗，只花的1580，不再多1块钱，现在是能参加的啊。
2: 啊，那太好了，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3: 哦。
2: 就是5家溶口服液还有那个同仁康寿丸，我已经用了，就是今天我看就是32天了。
3: 您是平时都是原价买的吧？
2: 对对对对，
3: 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一盒啊，就是一个疗程可就1580呀，你平时都是花原价对吧？
2: 对，是的。
3: 你用的怎么样啊？
2: 哎，效果挺好的，我特别满意。
3: 哦，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可以啊，啊，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嘛，啊，就是经常心慌胸闷，我还做过一个支架。
3: 嗯。
2: 心想着做了支架就没事了，谁知道，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3: 嗯。
2: 啊，而且那个有时候呀，就是吃饱了也不行，是饿了也不行，胃还有点不舒服。
3: 嗯。
2: 啊，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现在就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5家溶口服液，还有同仁康寿丸。哎，就不一样了，一天感觉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2: 现在你看能多吃点饭了，胃也感觉不出来有原来那个胀的感觉了。
3: 嗯，
2: 而且那个心脏吧，现在以前不是一不舒服了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3: 嗯，
2: 啊，现在你看我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这1个月了，快一点都没吃。
3: 嗯，
2: 啊，我特别满意，而且现在睡觉还睡得踏实，人还特别精神。
3: 嗯、
2: 啊，现在也能帮他们做个饭了，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啊，
3: 嗯、
2: 我老伴看到这个症状也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正好有个包干1580治疗的活动吗？
3: 对，
2: 我想给老伴儿，他不是有那个老麦滋吗？
3: 嗯，
2: 我想给老伴儿也给他治一治。
3: 可以啊，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是18味名贵的药材，源自宫廷的老药丸，不省人工，不减药力，而且咱们光这3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咱们用的地龙土来种植啊。地龙这个药材我讲了，它呢具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干什么的呢？不但是活血化瘀，它本身呢止咳平喘化痰，而且咱们是白景地龙啊，这个在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必须用白景地龙，这个白景地龙啊现在并不多，好多地方呢用的这个地龙啊它就不是这种白景地龙，它这个通脉的效果就差，咱们用的是白景地龙，所以它化痰呢止咳的就好。你再看同仁康寿丸里这个玄参呢，它就是杀菌消炎的啊，它本身也能止咳。这个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药材治疗什么呀？治疗咳咳咳嗽喘的，像地黄啊、玉竹啊、白子仁啊、琥珀呀等等吧，好多的好药材呢。所以你老伴这个喘呐、咳呀、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啊。
2: 对，行。
3: 嗯，
2: 那像老伴儿的用量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呢？
3: 你看现在啊，咱不是有这个包干药费吗？你搁到你要平时买， 你就这一盒药，就这一个疗程，你就得花1580，对不对呀？
2: 对。
3: 你给你老伴要是参加这次活动，他包干了，咱们一共就花1580。咱们呢，把这足足的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那何不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哎，总之就这么1580包干了。还有什么呀？还有5家溶血口服要送一整副药，这不药量就够了吗？明白了吧？
2: 啊、哦，明白了，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好，
3: 嗯，这个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就能参加活动。比如说咱一打电话超过50名了，那你只能是明天再打了啊。
2: 好的，那我现在赶紧打，先把名报上啊。
3: 好，先去报名吧，嗯，再见了啊。
2: 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4: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5: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康老师啊，
3: 嗯，
5: 我今天呢跟你打电话啊，就是听说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了，配合这个5家溶血口服药，说是效果好得很了。
3: 对呀。
5: 啊，而且还说是有个活动啊，就是说，哎，所以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结束了。
3: 对。
5: 哎，我就赶快啊，哎，跟你打电话了呀。
3: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没用过，
3: 没用过
5: 啊，是啊，对。
3: 其实咱们那个同仁康寿丸5家溶血口服液都是很有名的药，而且咱们是同厂生产的，一个厂子生产的。5家溶血口服液早在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咱们现在是第3代了。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搁到平时呢，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不上啊，只有一些高层人士能用上。现在咱们也让咱们普通的人员呢，都能用得上用得起了，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啊。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也是咱们呢争取多次吧，咱们的厂家的孙厂长啊，哎，特批的这个活动，同时2个药啊包干治疗就送给大家了，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花钱少还能让大家拿药多，一次性拔出老病根，确实咱们新朋友尤其是没用过的，这是一次验证疗效的好机会，明白吧？
5: 嗯嗯，明白明白。哎，关键是我就是想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些情况啊，这些毛病啊，哎，能不能治得好。
3: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5了。
3: 65，您是属鼠的60年的生人是吗？
5: 嗯，对对对。
3: 啊，都有什么问题啊？说说吧。
5: 哎，我的毛病啊，那就挺多的呀。哎，从头到脚啊，都有毛病。
3: 哦。
5: 啊，主要就是就说刚开始就说，哎，这个血压高，血脂也高。
3: 嗯。
5: 我这个高血压都有，也是将近15年了嘛。
3: 嗯。
5: 哦，原来啊，一直都是吃那些消肿的品啊，抗脱不了这些，控制。但是啊，始终啊，这个血压、啊，你想吃着这些降压药啊，血压、啊、控制啊，也不是怎么理想，也是、啊、高压了160啊，170啊，低压、啊、都是110左右了。
3: 嗯，就是血压下不来，
5: 哦、
3: 是吧？
5: 哎，对对对，血压下不来，关键是它不稳定、
3: 嗯、
5: 啊。哎，你像啊，哎，还有就是像啊，阿托法他定啊，还有啊，哎，环贝贝特啊这些，哎，说是这是什么高血质的哈，
3: 嗯，
5: 这些药啊一直都在用，
3: 血液还粘稠、
5: 哎，
3: 嗯，
5: 哎，但是始终啊就是治不好，
3: 嗯，
5: 啊，经常心里啊感觉到，哎，头昏得很了、啊，
3: 嗯，
5: 哎，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
3: 嗯，
5: 哦，哎，腿呀、啊、脚啊这些，哎，感觉到麻木，
3: 咱们说啊。血液的血脂为什么下不来啊？本身呢它跟肝功能下降有关，我们大量吃他汀药，又吃了硝苯地平等等大量的这个降压药，本身化学药都要通过肝去代谢，我们的肝本身就下降了，它不能分泌呢这个适量的这个成分去降低血脂了，而且我们又增加了肝的负担，你说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5: 嗯，
3: 所以必须得呢把这个两个通道打通，一个是血液循环通道，一个是淋巴循环通道，再又把肝的血养好，把肝功能恢复，这就需要治本的中药了。同仁康说完呢，有好多的药材啊，它是强肝功的，比如说玄参呐、丹参呐、地黄玉竹啊，还有好多药材啊是打通肝肾通道去排毒的，再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让旧血换新血，它有啊197种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咱们血液新陈代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肝血的质量，净化了血液，这就不一样，明白吧？
5: 嗯，明白了。
3: 嗯，
5: 关键是啊，就说，就是旧病没好啊，就说，又添新病了。
3: 又有什么新病啊？
5: 又出现了这个，血糖啊，就是高啊，
3: 血糖还高了，你看看。
5: 对对对。我这个就说糖尿病了、啊、都有个7-8年了嘛。
3: 有并发症了吗？
5: 有啊。你像啊，就说在前年了、啊、又出现了这个脑梗了。
3: 还脑梗过、
5: 啊、
3: 哎呦。
5: 对对对，就是嘛，前年了、啊、突然了、啊、就说就发现了、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起来啊，就说这个眼前一黑啊，一下子啊就摔在那个地上了，当时啊把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就说那个垃圾桶了，都
3: 你保住命还不错呀，就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5: 关键是就是摔了一下过之后啊，到医院抢救啊，就说说是我这个那个时候检查说是什么这脑梗了，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要做支架手术。但是做了之后啊，后来啊就出现了这个手脚啊这下左边了、啊、不用不上劲啊，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出现了画圈那种情况。
3: 嗯，
5: 哦，
3: 你看看，
5: 这个手啊，你像啊，椅子啊，就像，都端个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就穿起，
3: 这就是咱们的迷走神经障碍，我们叫脑干呢，肯定有血管是堵的，脑干的细胞呢，它已经有一部分神经细胞已经是死亡了，这个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大量的红参啊，它能复脉固脱，它能冲开呢脑部的血脉循环，玄参不但清热解毒，它能够啊。把咱们的大脑的神经线得连上，还有丹参活血通络，再加上咱们呀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的神经肽就是修复大脑神经的，把这两个药一用上，它能打通啊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营养通道、排毒通道都能打通了，顽固的血块能融化排出来了，新鲜的血液能送到大脑了，还含有大量的神经修复肽，这样的情况才能把脑梗后遗症治好，否则普通的药物啊，那些非常一般的药物啊，你用一辈子也用不好，大病就得用名贵药，为什么古代的帝王将相、动不动用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药材，因为它治病治得好，明白吧？
5: 明白了。哦，那你说我这些情况的话，就用这两样药的话配合吃的话就能治得好。

0: 怎样才能参加上啊？
1: 你打场外电话，老哥哥，你得早点打了，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今天还能让你参加活动，明天不一定。你比如说呀，他送完了就没了，反正今天前五十名啊，每个地区的前五十名，你能就花这1580，把咱们的完整治疗周期60天药量都拿走，两个药都拿走，过了这个活动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0: 嗯，那是那是，还有这个名额限制啊？
1: 对，有名额限制的啊。
0: 哦，行。哎，老康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联系。
1: 好，
0: 要不然
1: 你去打电话
0: 就后悔了。
1: 嗯，再见了啊。
0: 嗯，哦，行，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喂，哎，康老师你好啊。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你好啊。
1: 嗯，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怎么说呢，你们这个电话真的是太难打了，现在又正在搞活动，还有我这个真的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打进来。
1: 嗯，
3: 一直在这边反复拨打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我呢今天呢打电话过来呢，哎，也想请那个康老师你帮我指导一下。
1: 好好好。
3: 我呢就是不是听到现在有这个活动吗？哎呀，我也想着看到这个活动呢，哎，我准备多买一点。
1: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嗯，
3: 哎，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2岁啊。
1: 嗯，
3: 以前呢是在那个小的那个工厂里面，就是做那个后厨的嘛，是掌勺的。
1: 嗯，
3: 哈哈。啊，没想到就是搞了，哎呀，这个我都现在退了休了，不能干了。哎，其实我这几年呢又也歇了好几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没干活，干不了啊，我也糖尿病。
1: 其实62并不大，你是63年出生，属兔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哎呀，对。
1: 其实咱们60多岁呢不大，按说呢，正好是呢退休啊，享受晚年生活的好时候啊。
3: 就是啊，哎呀，我也估计呢，可能是以前本身就在食堂那边掌勺的，哎呀，这个可能个嘴没管住，哎，搞的那个就是那个水痰，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个糖尿病嘛。
1: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哎，我不瞒你说，我这些年呢也没少就是吃药啊啥的，我也没少就是治疗，但是呢一直呢，哎，就是，哎，你吃药嘛能下去一点，但是一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种感觉。
1: 嗯，
3: 哎，这些年呢就也没少受，我这本身的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8年了嘛。
1: 嗯，
3: 啊，后来呢这个眼睛也出现问题啊，而且呢肠胃这一块也出问题，并且呢这个肾啊这一块，最主要是这个肾，我最担心这个。哎呀，这个他那个小便泡沫呀，啊，我听说这个东西我特别吓人。哎，你说那个到时候弄个到时候，哎呀，这透析啊啥的我就麻烦了，就完了个蛋了。
1: 嗯，
3: 你说我这个也我也辛苦了多少年嘞啊，好不容易弄到个退休，你说现在在那个，哎呀，在那个享福的，哎，这不是我享福的命，感觉真的是
1: 糖尿病呢。啊，咱们就怕并发症啊，一旦出了并发症呢，从头到脚都可能引起问题，比如说眼睛慢慢失明了啊，心脏呢瓣膜损伤，包括心梗了，而且呢它破坏肾呢，肾衰了，尿毒症了，而且皮肤痒啊，一旦脚趾破了，它有可能截肢，所以说得防着点并发症啊。
3: 就是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心里真的挺压力挺大。那时候，哎，我也多亏啊，也是朋友，我一个以前在，一个单位里边的一个朋友，哎，他推荐的，啊，推荐了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呢，哎，我那时候，他你跟我说的那么好，我也听了你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哎，我就买了2盒，我说我试试看。
1: 哦，买过2盒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吧？
3: 对对对。
1: 那平时买的话，咱都是原价买的吧？
3: 对呀，啊，那时候我是原价。哎，这次呢听到有那个活动了嘛？哎呀，我就这么好的机会，
1: 嗯，
3: 哎，我说我得跟那个康老师，我得聊一聊啊，先让康老师帮我指导。
1: 这个，那你买完之后你用上了吗？同仁康寿丸？
3: 我现在用了20天。
1: 啊，用了20天了。
3: 那，正好20天。哎，那个效果我感觉用的挺好。啊，眼睛的感觉这一块呢，就是最主要，我这个血糖现在是下来了。
1: 嗯，
3: 你啊，血糖现在我现在就是

0: 前天我开始不吃那个就是降血糖的那个药啊，我就试着停了，哎，停了以后，他那个血糖哎还挺稳定，哎，我这个心里还嘀咕呢，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
1: 嗯
0: 啊，我如果早认识你们的话，我你说我何必找这么多走这么多弯路啊，
1: 嗯，
0: 哎呀，现在呢就是血糖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我这个心里也感觉踏实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这一块呢，是那个泡沫呢，就是现在基本没有了啊。而且呢，就是眼睛这一块呢，也感觉挺，就是清亮了一些啊。并且呢，就是这个肠胃这一块，哎，现在我这个肠胃现在就是吃点啥的都没事儿啊，不会闹那个肚子啊。我这个心里真的，我现在是越好啊。所以呢，我就真的正好呢，也借这个机会啊，真的好好的，哎呀，跟那个康老师说一说我这个心里的感受啊，也感谢你们。
1: 这个首先呢，你选对药了啊，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跟普通的药材不太一样。你看咱们里面的玄参是干什么的呢？玄参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它就是治糖尿病的。除此之外啊，这个里面的好多的药材啊，它是调我们的体质的。我们说糖尿病是阴虚文本，燥热为标。玄参、玉竹、白子仁、芡实、山药啊，包括远志、从容、五味子啊，他们都能对咱们的糖尿病还有石菖蒲、琥珀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咱们的工艺好，咱们呢光这三种参咱用了大量的地龙去种植，含有可破可化可排出这个毒素垃圾的地龙素。所以说糖尿病呢，它一个是体质是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第二个就是你的胰腺功能，就是胰岛细胞毛细血管堵塞，它不能把营养送进去，不能把毒素排出来，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释放这个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足了。那么一旦把双循环通道给你打通了，血液循环给你促进什么呀？营养吸收了，淋巴循环给你促进毒素排出了，那么你的胰腺细胞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强了，而且整个从内部根本上来调节五脏，你现在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大大减轻？血糖值现在是不是下来了？
0: 对啊，血糖值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正常了。
1: 你看，这就是它那整体治疗比化学要好的原因。对不对呀？
0: 对、哎、
1: 你这个呢还没有用五加融血口服液，你要是把它再用上，我跟你讲，你的血液更加干净，给你一补血液。那么咱们呢，人的任何一个细胞都跟血液有关，包括咱们的胰腺细胞，新鲜的血液滋养它、马上那个血液呢，它滋养眼睛，眼睛就亮了，目得血而能视、血液滋养手脚，手脚就有劲儿了，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步，啊，指受血而能射，手指都灵活了。给你一把五加融血口服液再一补上，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体质还会更好的提高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哎，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所以呢，我就哎，你看我再弄个多少比较好？我准备多买一点。
1: 你呢也不要多花那个钱了。如果你能参加上那个活动，成为前五十名。咱们只买一个疗程够了，因为这次是包肝药费的活动啊，就是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把足量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同仁康寿丸全部拿走，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整整送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只花平时一个疗程一个药的钱全拿走了，包肝治疗了。明白吧？
0: 哎呀，现在太感谢你，谢谢康老师，你能给我们组织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1: 那得看你能不能参加上活动，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前五十名。
0: 哦，每个地区前五十名，应该我能抢上。
1: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吧？
0: 好嘞。哎呀，真的麻烦康老师你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好嘞，谢谢。哎，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康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1: 康老师，我听我父亲说呀，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同仁康寿玩现在搞活动呢。
2: 对，
1: 说这个马上都要结束了。
2: 这个老人家一般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你是替老人打电话来的是吧？
1: 哎，是是是。
2: 哦，
1: 是这么回事，康老师，我父亲呢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效果特别好。
2: 嗯，
1: 原来他是肺气肿、肺心病，然后老慢支。喘气儿什么的，哎，可费劲了，上个厕所什么都不行。现在特别好恢复的啊。
2: 嗯，
1: 也不喘了。然后呢，我们家住二楼，能下楼出去遛弯啊，什么特别好恢复的。
2: 肺要是恢复了，人的免疫力就回来了。肺这个器官非常重要，
1: 哎，对对对，
2: 它能够把精液输布全身，营养也能输布全身。它不仅仅是气体交换，它是全身呢，血脉循环的中转站。因为通过血脉循环，它能把带有氧气的血输送到心脏，心脏打上全身，然后再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这个中转站非常重要。所以说老年人呢，一旦肺不好，你会发现他没有劲儿，而且咳咔咳嗽，这个老的就快。就是好多器官就衰竭，一旦肺好了，它基本上就衰竭了。而且你看好多人死亡死在什么上呀？肺衰上啊，就是呼吸衰竭，这是咱们好多老年人死亡的原因。不信呢，你到医院里问一问，好多一开什么死亡证明，怎么死的呀？呼吸衰竭，就这四个字儿，明白吧？
1: 对，是。所以说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所以说也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因为为什么关注呢？因为我公公吧，也是现在也是年龄大了吧，有点那个脑萎缩了。
2: 嗯，
1: 有怕我们去带他去医院吧，说是帕金森。
2: 嗯，
1: 现在吧就是偶尔的有点不认人儿，就是不是经常性的，就是偶尔我大姑姐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
2: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有记忆力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吧，这裤子尿裤子，就是站着就在那尿了，就好像有点，反正不太清醒。
2: 这个老年人呢，大脑的脑神经系统，包括呢咱们的脑桥啊、脑干呀、这些细胞啊，尤其是咱们的大脑的沟回加深，就有点脑萎缩。脑萎缩的同时啊，他容易得什么帕金森震颤综合症，包括老年痴呆症。现代医学研究啊，就是血脉一个送不进去。一个淋巴系统下降，免疫力下降，还跟大脑中缺乏脑肽有关。就是大脑中人体都有一种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合成不了了。这次这个活动呢，不但有同仁康寿丸，要把微循环打通，就是咱们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都打通。另外咱们还给了大家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从两种鹿茸血中提取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就有大量的脑肽。啊，你那个老父亲呢？他用过咱那个产品吗？
1: 对，我父亲用过，我公公没用过。
2: 啊，你现在的话是还要给你这个公公要买药是吧？
1: 对对，因为我公公现在是晚上他不睡觉，他总偷着往外跑，我们这还得看着把门锁上，自己有时候给弄开。
2: 那肯定不行
1: 了，
2: 是吧？
1: 啊，对，想给我公公试试。我听我父亲说，现在咱们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配合着用效果特别好嘛。
2: 对呀、
1: 啊，所以说
2: 搁到平时呢，咱们花钱买都不一定买得到。五加溶血口服液，咱们是第三代了啊，第一代、第二代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第三代是升级了。设备技术升级了，双溶双血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它平时都出口啊，所以说有钱都不一定买得上、这次拿出来全部送给大家，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1: 是，而且现在是我听我父亲说才1580块钱，说两个月的量是吗？
2: 包干了。平时的一盒药就是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咱们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就让大家把这个药都拿走了。而且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是送大家的，没再让大家花钱。
1: 好了，那你看我公公这种情况，这行吗？这四大盒
2: 咱们说新朋友包括老用户，一个人只能订一次药，给一个名额，这是福利。你老父亲是咱们老用户了，他如果没有享受到福利，他也能够有一次机会。你公公这是新用户，当然有一次机会了，是可以的啊。
1: 啊，行，那我要2份吧。
2: 可以的，你打场外电话 跟咱们场外老师说清楚就行了，好吧？
1: 哎，那行行行，好了，那麻烦你了，
2: 抓紧时间吧，活动也快结束了。再见啊、
1: 哎！好的，我去打电话。好的，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5脏6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7虚养5穴，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 老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友们呢，包括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们问什么呢，说你们那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家融血口服液的药厂，很有名气，是大型的上市药企，怎么看新闻看报道说你们企业的孙厂长生活如此低调啊，你看他出国呀，乘坐飞机坐的都是经济舱，下飞机回厂区，自己呢有时要乘坐地铁，你别说厂长了，说就连您康健老师，您可是药厂的首席的医学顾问，怎么连您的穿衣打扮都如此朴素呢？看您这一件中山装，起码穿了得六七年了吧，你们药厂每年药品销售都是供不应求，还出口创汇，怎么都如此低调啊？你们可不像有些企业啊，人家那些高管呢，个个是身穿名牌啊，到哪里都是极尽奢华，说你们呢是不是在装穷啊？其实呢，这就是什么呢，人各有志，有的企业发达了，销售量大了，利润多了，就开始呢个人享受了，而咱们药厂啊，从孙厂长到咱们员工，咱们呢没有把任何的利润用在个人身上，而是把所有药厂的利润呢用在药品的研发设备的升级上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老师我呀平时穿着朴素，这也是我真实的一面，我可以呢用八个字来回答这些家人们的问题，说哪八个字呢，衣着白衣心有锦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厂家的这些个高层人员呢，即便穿着普通的衣服，但是心里面那是有善心有爱心，包括呢 还有远大志向的。咱们厂家呢，从上到下，个人的工资并不高，在同行业中呢，咱们算很低的。但是厂家呢，在科技投入、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那是名列前茅的。你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咱们同仁康寿丸服用效果这么好？哎，别的厂家呢，一般呢按照原始药方来入药配伍。你比如说呢，咱们这18味药材，前三味红参、玄参、丹参，要放到其他药厂直接采购这些药材入药。可是咱们不是啊，咱们在长白山首先承包了一大片的药材种植基地吧，那是几十年的承包期。头几年呢，咱们什么都不种，大量养殖蚯蚓。蚯蚓在中医里叫地龙吧，蚯蚓的品种很多，真正在古书，就是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用的是白颈蚯蚓。因为这种白颈蚯蚓呢，国内并不多，我们要自行养殖。它呢有什么好的效果呢？它入肝、胃、肺、膀胱经，里面大量的地龙素具有强大的清热平肝、息风解痉挛、平喘利尿、活血通络除痹的作用。你看许多呢老慢病的家人到医院呀，大夫开的中成药好多是含有蚯蚓，就是地龙的药材。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像通痹胶囊治疗风湿痹症的，还有化痰平喘片止咳化痰的，冠心生脉丸治疗冠心病的，不常脑心通治疗脑血管硬化的，麻芩消喘颗粒等等。这些药里呢都有地龙这味药材，主要的成分就是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的作用。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的厂家，咱们繁殖大量蚯蚓干什么呀？就是养这个土。当那个蚯蚓长到15厘米，大概一拃长，把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再去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这三种参，有的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方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那它的效果能差了吗？所以你买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它肯定有原因的。再一个呢，咱们用的鹿茸也不一样，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用它的鹿茸血去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的患者这个血虚的问题啊。那么有的患者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但是这种鹿茸血一补就过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方，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

再比如说，从小啊一直喂食党参的这个梅花鹿，它呢长到三年你才能采摘鹿茸和鹿茸血，太小是不行的。差不多呢，这个梅花鹿每年要吃多少党参呢？1到2吨啊，就这个党参的投资是巨大的。咱们目前党参最低0.2元一克算，1斤是500克，大概需要100元，1吨差不多需要10000元。就养这些鹿茸啊，这样的鹿茸鹿茸血，我告诉大家，就这一头鹿，1年呢，差不多的投入至少得10000块钱以上。自然呢，这个药材它珍贵，它稀缺，它在补血生血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这样的鹿茸血才是真正的气血双补的好药材。哎，除此之外啊，我们用的地黄也不一样，这个我讲过，同仁康寿丸用的地黄呢，不是普通的地黄，他用的是哪里的地黄呢？有着2000多年栽种历史，堪称地黄之祖，正宗河南庆阳怀庆府的怀地黄。怀地黄呢，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而且咱们用的是3种地黄，它不是一种。鲜地黄就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把它冲洗干净，直接入药，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治疗咽喉肿痛好。生地黄放干了，凉血养阴生津，用于治疗阴虚内热导致的消渴症好。熟地黄用酒，还不是普通酒，是药酒，把生地黄炖至酒吸尽，再晒干，成为熟地黄。熟地黄不寒，变成温性药材，是名贵的补益药品啊，滋阴补血，益精填髓。咱们是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3种地黄搭配入药。当然咱们还有其他药材，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啊，还有琥珀，咱们用的都是好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就这一丸同仁康寿丸，在古代的时候啊，宫廷流传600年之久啊，600年呢，这个方子呢已经是经典之经典了。那是2014年的时候，咱们药厂呢组织过一次呢救助贫困山区的医疗队，当时一共是4位医生，带了5个学生，一共是9个人，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由于地势的原因呢，这里都是大山，那种笔直笔直的大山，层山峻岭的中间才有这个小山村，十分偏僻，山里面呢没有修路，所以说呢到了后面呢就不通车了。下了车之后，我们这些人呢要扛着设备，扛着仪器，扛着一些药品，靠脚步行要进那个山村，真的是很艰苦。那村子里面的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发展，纷纷到外地打工挣钱，有的就不回来了，留在村子里面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病残。你看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老爷子，他姓孙，当时72岁了，一个人呢，没儿没女啊，老伴也去世了，他是一身病。他什么病啊？大概身上10多种老慢病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轻度帕金森，腰椎间盘还突出，脑萎缩、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太利索，基本在床上下不来了啊，冠心病、胆囊炎、胆结石、肾积水，可以说呀，他这一身病啊，数都数不过来。当时这位孙老哥也是吃过很多的中西药，但是他的病一直没有好，实在没办法，他自己就放弃了。他自己是一个孤寡老人，纯粹是什么呀，村民们
自发组织，每天轮流

0: 到他家去照顾他。那为什么人家村民还不是一个村啊，十里八乡的都如此敬重他，自发组织照顾他呢？哎，是这样的，这个孙大哥呀，在当地是有功之人，他原本有一个儿子到大城市打工，遭遇车祸去世了。后来家里头呢和他老伴生活，老伴后来瘫痪在床，孙大哥不离不弃，每个月要走三四里的山路到县城给老伴开药啊。虽然孙大哥呀自己日子过得难，但是他经常呢帮助村里的其他的年轻人，因为他是个木工，手艺活没得说，干了一辈子木工了。十里八乡呢，但凡谁家结婚呢，盖新房子呀，添置新家具呀，都来请他去。只要别人请，人家从来不提条件就去了。打完家具的或者盖这个砖木结合的房子，帮完忙之后，人家给多少钱他就收多少钱，从不计较，而且愿意呢把这个手艺呢无偿的交给当地的年轻人，谁找他学他就教谁。他带过呀至少得十七八个徒弟，个个心灵手巧，把他手艺学成之后啊，徒弟们呢到大城市发展，有的进了装修公司了，有的进了家具厂了，总之呢去了之后不回来了。这个村子里呢实在太偏远，年轻人基本留不下来，留下来的呢都是老弱病残。你看孙大哥呀，他不但帮助年轻人，他还做过一件呢见义勇为的事儿。在他老伴去世之前，有一次到县城给老伴拿药，半路上忽然隐约听到啊有这个喊救命的声音，打这个河边传来的。孙大哥紧走几步一看，发现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在河里飘飘沉沉的，眼看着就往下沉，就快淹死了。当时还是大冬天，河面上呢冻着一层薄冰，应该是小男孩贪玩在冰上走，咔嚓掉下去了。大家都穿着棉衣服呀，擅长水性的人知道，要想救人你得把这个棉衣脱了，你得不怕冷，你不然一下水你的棉衣一吸水，死沉死沉，你谁都救不上来，就得把你淹死。孙大哥懂水性，立马说就脱了棉衣啊，大冬天呢东北又冷啊，扑通一声就跳河里了。大冬天呢河水大家想一想，冰凉冰凉的，是不是刺骨啊？但是人家呢啊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心肺功能也差，就是一见救人啥都没想就跳下去了。自打那次之后，把这个小男孩救上来了，他这个喘气儿啊就喘不上来了，慢慢的老慢支，气管炎严重，咳咔咳嗽啊，肺心病了。但是人家孙大哥说什么呀，说为了救人我自己不后悔，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积善行德的好事儿。哎，就因为呢这个孙大哥呀他是这样的一位大善人，所以十里八乡的人们呢当他瘫痪在床，老伴去世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村里面呢组织的无偿的来帮着照顾他。真是应了一句话啊，善花结善果，善人结善缘。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村子里啊，大队书记带着我们来到孙大哥家中，当时一看他家情况，认为呢情况挺严重。为什么孙大哥一身病吃了很多药不好使？因为传统药物啊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正是这两个根本如果你能抓住，就能把许多慢性疾病断了根。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血液啊，包括你的头顶的头发，脚下的指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 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血管穿过，有的呢比头发丝细20分之1的微循环。同样道理呢，我们每一个地方呢也有淋巴循环，把毒素垃圾带出体外的通道。正如我们家里做饭，你从菜市场往家买回来新鲜的饭菜，吃完之后产生的垃圾你还得扔到家门口的垃圾箱，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必须通畅啊。血液呢它有三大作用，一个是维持生命，输送氧气，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营养物质，保持细胞活力；第二，调节体温，内环境的稳定状态；第三，增加免疫力。所以这个血液不干净了，大量毒素垃圾清不出去，那这个人能健康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血液它是生命之母，淋巴呢是生命之父，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于是呢咱们就给它用上了通一补虚活细胞，尤其是能够啊打通双循环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直接就给孙大哥用上了。当时用的呢还是第一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只有一种鹿茸血，但是效果已经很棒了。就光呢我们在那个小山村义诊的10多天，每天坚持让孙大哥足量的用这两个药，就这10多天啊，我们走之前呢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下来了，也就不怎么咳嗽了，大脑也清醒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扶着他都能坐在床上了。后来我们离开那个小山村，把这两个药品呢足足的给他留了60天的量，全部免费无偿的送给这位大善人孙大哥了。回来之后啊，过了2个多月吧，有一天接电话，村书记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那头传来孙大哥的声音。大家猜怎么样啊？人家这位孙大哥呀已经在村子里呢慢慢行走了，身上老慢病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你说这的快不快呀？真的是快啊，应了那句话了，好人有好报，好人用好药，效果一定好。这正是什么呀？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这两个最新国药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最后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你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足量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的药，而且额外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急需来用的家人们，我再说一遍，大家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呢各类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的人群，赶快来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听说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每天只限50个名额，那我现在打电话进来能报上名吗？
0: 你别着急老姐姐，咱们现在呢活动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咱们打电话，只要成为当地的前50名，咱们就能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1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包干治疗，只花的1580，不再多1块钱，现在是能参加的啊。
2: 哦，那太好了，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哦。
2: 就是5价溶口服液还有那个同仁康寿丸，我已经用了，就是今天我看就是32天了。
0: 您是平时都是原价买的吧？
2: 对对对对。
0: 咱们的同仁康寿丸1盒啊，就是1个疗程可就1580呀，你平时都是花原价对吧？
2: 对，是的。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2: 哎，效果挺好的，我特别满意。
0: 哦，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可以啊，啊，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嘛，啊，就是经常心慌胸闷，我还做过一个支架。
0: 嗯。
2: 心想着做了支架就没事了，谁知道，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0: 嗯。
2: 啊，而且那个有时候呀，就是吃点吃饱了也不行，是饿了也不行。胃还有点不舒服。
0: 嗯。
2: 啊，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现在就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5价溶口服液还有同仁康寿丸，就不一样了，一天感觉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2: 现在你看能多吃点饭了，胃也感觉不出来有原来那个胀的感觉了。
0: 嗯。
2: 而且那个心脏吧，现在以前不是一不舒服了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啊，现在你看我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这1个月了快，一点都没吃。
0: 嗯。
2: 啊，我特别满意，而且现在睡觉还睡得踏实，人还特别精神。
0: 嗯。
2: 啊，现在也能帮他们做个饭了。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啊！
0: 嗯、
2: 我老伴儿看到这个症状也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挺好。
2: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正好有个包干1580治疗的活动吗？
0: 对，
2: 我想给老伴儿，他不是有那个老麦滋吗？
0: 嗯，
2: 我想给老伴儿也给他治一治。
0: 可以啊，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是18味名贵的药材，源自宫廷的老药丸。不省人工，不减药力，而且咱们光这3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咱们用的地龙土来种植啊。地龙这个药材我讲了，它呢具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干什么的呢？不但是活血化瘀，它本身呢止咳、平喘、化痰，而且咱们是白景地龙啊，这个在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必须用白景地龙。这个白景地龙啊，现在并不多，好多地方呢用的这个地龙啊，它就不是这种白景地龙，它这个通脉的效果就差。咱们用的是白景地龙，所以它化痰呢、止咳的就好。你再看同仁康寿丸里这个玄参呢，它就是杀菌消炎的啊，它本身也能止咳。这个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药材治疗什么呀？治疗咳咳咳嗽喘的，像地黄啊、玉竹啊、白子仁啊、琥珀呀等等吧，好多的好药材呢。所以你老伴儿这个喘呐、咳呀、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啊。
2: 对，行。
0: 嗯，
2: 那像老伴儿的用量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呢？
0: 你看现在啊，咱不是有这个包干药费吗？你搁到你要平时买，你就这1盒药，就这1个疗程，你就得花1580，对不对啊？
2: 对。
0: 你给你老伴要是参加这次活动，他包干了，咱们一共就花1580。咱们呢，把这足足的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那何不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哎，总之就这么1580包干了。还有什么呀？还有5价溶血口服液要送1整副药，这不药量就够了吗？明白了吧？
2: 啊，明白了，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好。
0: 嗯。

0: 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五十个名额、哦、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就能参加活动。比如说咱一打电话超过五十名了，那你只能是明天再打了啊。
1: 好的，那我现在赶紧打，先把名报上啊。
0: 好，先去报名吧、嗯、再见了啊。
1: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康老师啊，
0: 嗯，
4: 我今天呢跟你打电话啊，就是听说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了配合这个五加溶血口服药，说是效果好得很了。
0: 对呀、
4: 啊。啊，而且还说是有个活动啊，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结束了。
0: 对。
4: 哎，我就赶快啊跟你打电话了呀。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没用过。
0: 没用过。
4: 啊，是对。
0: 其实咱们那个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是很有名的药，而且咱们是同厂生产的，一个厂子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早在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搁到平时呢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不上。啊，只有一些高层人士能用上，现在咱们也让咱们普通的人员呢都能用得上用得起了，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啊。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也是咱们呢争取多次吧，咱们的厂家的孙厂长啊特批的这个活动，同时两个药啊包肝治疗就送给大家了，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花钱少还能让大家拿药多，一次性拔出老病根，确实咱们新朋友尤其是没用过的，这是一次验证疗效的好机会，明白吧？
4: 明白明白。哎，关键是我就是想你给我分析分析、
0: 嗯、
4: 我这些情况啊，这些毛病啊，能不能治得好。
0: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5了。
0: 65，您是属鼠的60年的生人是吗？
4: 对对对。
0: 啊，都有什么问题啊？说说吧。
4: 我的毛病啊，那就挺多的呀。从头到脚啊，都有毛病。
0: 哦。
4: 主要就是说刚开始就说这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我这个高血压都有也是将近15年了嘛。
0: 嗯。
4: 原来啊一直都是吃那些消肿地品啊卡托补尿这些控制，但是啊始终啊这个血压就像吃着这些降压药啊，血压控制啊也不是怎么理想，也是啊高压啊160啊170啊，低压都是110左右了。
0: 就是血压下不来、是吧？
4: 对对对，血压下不来，关键是它不稳定。你像啊 还有就是像啊阿托法他定啊，还有啊环贝贝特啊这些，说是这是什么高血质的哈，
0: 嗯，
4: 这些我一直都在用，
0: 血液还粘稠，嗯，
4: 但是始终啊就是治不好，
0: 嗯，
4: 啊，经常性的啊感觉到，头昏得很了，
0: 嗯，
4: 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
0: 嗯，
4: 哦，腿呀、啊、脚啊这些，感觉到麻木，
0: 咱们说啊。血液的血脂为什么下不来啊？本身呢它跟肝功能下降有关，我们大量吃他汀药，又吃了硝苯地平等等大量的这个降压药，本身化学药都要通过肝去代谢，我们的肝本身就下降了，它不能分泌呢这个适量的这个成分去降低血脂了，而且我们又增加了肝的负担，你说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4: 嗯，
0: 所以必须得呢把这个两个通道打通，一个是血液循环通道，一个是淋巴循环通道，再又把肝的血养好，把肝功能恢复，这就需要治本的中药了。同仁康说完呢，有好多的药材啊，它是强肝功的，比如说玄参呐、丹参呐、地黄玉竹啊，还有好多药材啊是打通肝肾通道去排毒的，再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让旧血换新血，它有啊197种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咱们血液新陈代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肝血的质量，净化了血液，这就不一样，明白吧？
4: 嗯，明白了。
0: 嗯，
4: 关键是啊，就说，就是旧病没好啊，就说，又添新病了。
0: 又有什么新病啊？
4: 又出现了这个，血糖啊，就是高啊，
0: 血糖还高了，你看看。
4: 对对对。我这个就说糖尿病呢、啊、都有个7-8年了嘛。
0: 有并发症了吗？
4: 有啊，你像啊就说在前年了、啊、又出现了这个脑梗了。
0: 还脑梗过、啊、哎呦。
4: 对对对，就是嘛，前年了、啊、突然了、啊、就说就发现了、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起来啊就说这个眼前一黑啊，一下子啊就摔在那个地上了，当时啊把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就说那个垃圾桶啊都
0: 你保住命还不错呀，就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4: 关键是就是摔了一下过之后啊，到医院抢救啊就说说是我这个那个时候检查说是什么这脑梗啊，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要做支架手术。但是做了之后啊，后来啊就出现了这个手脚啊这下左边了、啊、不用不上劲啊，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出现了画圈那种情况。
0: 嗯，
4: 哦，
0: 你看看，
4: 这个时候啊，你像啊，椅子啊，就像，都端个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就穿起，
0: 这就是咱们的迷走神经障碍，我们叫脑干呢，肯定有血管是堵的，脑干的细胞呢，它已经有一部分神经细胞已经是死亡了，这个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大量的红参啊，它能复脉固脱，它能冲开呢脑部的血脉循环，玄参不但清热解毒，它能够啊。把咱们的大脑的神经线得连上，还有丹参活血通络，再加上咱们呀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的神经肽就是修复大脑神经的，把这两个药一用上，它能打通啊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营养通道、排毒通道都能打通了，顽固的血块能融化排出来了，新鲜的血液能送到大脑了，还含有大量的神经修复肽，这样的情况才能把脑梗后遗症治好，否则普通的药物啊，那些非常一般的药物啊，你用一辈子也用不好，大病就得用名贵药。为什么古代的帝王将相动不动用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药材？因为它治病治得好，明白吧？
4: 嗯，明白了。哦，那你说我这些情况的话，就用这两样药的话配合吃的话，就能治得好？
0: 你这个病比较重，必须俩药一块用，咱们说病轻的一个药就管用，你这么多的病、
4: 哦、
0: 一身的病，你把俩药用上，俩药用上呢疗程缩短一半，比如说要搁到平时一个药至少得吃120天才能把老慢病治好，现在俩药加起来60天就能让你康复了，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哦，那行，那这个活动啊，就说我听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爸
1: 就后悔了。
0: 嗯，再见了啊。
1: 嗯，哦，行，好，再见。
2: 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喂，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怎么说呢？你们这个电话真的是太难打了，现在又正在搞活动，还有我这个。真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进来，
0: 嗯，
3: 一直在这边反复拨打，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我呢今天呢打电话过来呢，哎，也想请那个康老师你帮我指导一下，
0: 好好好，
3: 我呢就是，不是听到现在有这个活动嘛，哎呀，我也想着看到这个活动呢，
0: 嗯，
3: 哎，我准备多买一点，啊，
0: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
3: 这个，嗯，哎，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2岁，啊，
0: 嗯，
3: 以前呢是在那个。那个小的那个工厂里面，就是做那个后厨的嘛，
0: 嗯，
3: 是掌勺的，
0: 嗯，
3: 啊，没想到就是搞了，哎呀，这个我都现在退了休了，不能干了。哎，其实我这几年呢，又也歇了好几年了，这几年一直没干活，
0: 嗯，
3: 干不了啊，我也糖尿病。
0: 其实62并不大，你是63年出生，属兔的是吧？
3: 对，哎呀，对。
0: 其实咱们60多岁呢，不大，按说呢。正好是那退休啊，享受晚年生活的好时候啊。
3: 就是，哎呀，我也估计呢，可能是以前本身在食堂那边掌勺的，哎呀，这个可能个嘴没管住，哎，搞的那个就是那个水痰，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个糖尿病嘛。
0: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哎，我不瞒你说，我这些年呢也没少就是吃药啊啥的，我也没少就是治疗。但是呢，一直呢，就是，你吃吃药呢能下去一点，但是一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种感觉。
0: 嗯。
3: 哎，这些年呢，罪也没少受。我这本身的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8年了嘛。
0: 嗯。
3: 啊，后来呢，这个眼睛也出现问题，啊，而且呢，肠胃这一块也出问题，并且呢，这个肾啊这一块，最主要是这个肾，我最担心这个。哎呀，这个，他那个小便泡沫呀。啊，我听说那个东西，我特别吓人。哎，你说那个到时候弄个，到时候哎呀，这透析啊啥的，我就麻烦了，就完了个蛋了，
0: 嗯。
3: 你说我这个也我也辛苦了多少年嘞？啊，好不容易弄到个退休，你说现在在那个，哎呀，在那个享福的，哎，这不是我享福的命，感觉真的是。
0: 糖尿病呢，
3: 啊，
0: 咱们就怕并发症啊，一旦出了并发症呢，从头到脚。都可能引起问题，比如说眼睛慢慢失明了啊，心脏呢瓣膜损伤，包括心梗了，而且呢它破坏肾呢，肾衰了，尿毒症了，而且皮肤痒啊，一旦脚趾破了，它有可能截肢，所以说得防着点并发症啊。
3: 就是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心里真的挺压力挺大那时候。哎，我也多亏啊，也是朋友，我一个以前在一个单位里边的一个朋友，哎，他推荐的。啊，推荐了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呢，哎，我那时候，你跟我说的那么好，我也听了你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哎，我就买了两盒，我说我试试看。
0: 哦，买过两盒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吧？
3: 对。
0: 那平时买的话，咱都是原价买的吧？
3: 对呀，啊，那时候我是原价，哎，这次呢听到有那个活动了嘛，哎呀，我就这么好的机会。
0: 嗯，
3: 哎，我说我得跟那个康老师，我得聊一聊啊，先让康老师帮我指导。
0: 这个，那你买完之后你用上了吗？同仁康寿丸？
3: 我现在用了20天。
0: 啊，用了20天了。
3: 那，正好20天。哎，那个效果我感觉用的挺好，啊，眼睛的感觉这一块呢，就是最主要，我这个血糖现在是下来了。
0: 嗯。
3: 你啊，血糖现在下，我现在就是前天我开始不吃那个。就是降血糖的那个药啊，我就试着停了，哎，停了以后，他那个血糖哎还挺稳定，哎，我这个心里还嘀咕呢，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
0: 嗯
3: 啊，我如果早认识你们的话，我你说我何必找这么多走这么多弯路啊，
0: 嗯，
3: 哎呀，现在呢就是血糖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我这个心里也感觉踏实了。还有一个呢，
0: 嗯，
3: 就是小便这一块呢是那个泡沫呢。就是现在基本没有了啊，
0: 嗯，
3: 而且呢就是眼睛这一块呢也感觉挺就是清亮。

0: 淡了一些啊，并且呢就是这个肠胃这一块，哎，现在我这个肠胃现在就是吃点啥的都没事儿啊，不会闹那个肚子啊，我这个心里真的我现在是越用越好啊，所以呢我就真的正好呢也借这个机会啊，真的好好的，哎呀，跟那个康老师说一说我这个心里的感受啊，也感谢你们。
1: 这个首先呢你选对药了啊，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跟普通的药材不太一样，你看咱们里面的玄参是干什么的呢？玄参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它就是治糖尿病的。除此之外啊，这个里面的好多的药材啊它是调我们的体质的。我们说糖尿病是阴虚文本燥热为标，玄参、玉竹、白子仁、芡实、山药啊，包括远志、从容、五味子啊，他们都能对咱们的糖尿病还有石菖蒲、琥珀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咱们的工艺好，咱们呢光这三种参咱用了大量的地龙去种植，含有可破可化可排出这个毒素垃圾的地龙素。所以说糖尿病呢它一个是体质是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第二个就是你的胰腺功能，就是胰岛细胞毛细血管堵塞，它不能把营养送进去，不能把毒素排出来，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释放这个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足了。那么一旦把双循环通道给你打通了，血液循环给你促进什么呀？营养吸收了，淋巴循环给你促进毒素排出了，那么你的胰腺细胞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强了，而且整个从内部根本上来调节五脏，你现在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大大减轻？血糖值现在是不是下来了？
0: 对啊，血糖值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正常了。
1: 你看，这就是他那整体治疗比化学要好的原因，对不对呀？
0: 对。
1: 你这个呢还没有用五加融血口服液，你要是把它再用上，我跟你讲，你的血液更加干净，给你一补血液，那么咱们呢，人的任何一个细胞都跟血有关，包括咱们的胰腺细胞，新鲜的血液滋养它，马上那个血液呢，它滋养眼睛，眼睛就亮了。目得血而能视，血液滋养手脚，手脚就有劲儿了，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步啊，指受血而能射，手指都灵活了。给你一把五加融血口服液再一补上，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体质还会更好的提高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哎，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所以呢我就哎，你看我再弄个多少比较好？我准备多买一点。
1: 你呢也不要多花那个钱了。如果你能参加上那个活动，成为前五十名，咱们只买一个疗程够了。因为这次是包肝药费的活动就是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把足量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同仁康寿丸全部拿走，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整整送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只花平时一个疗程一个药的钱全拿走了，包肝治疗了，明白吧？
0: 哎呀，真的太感谢你，谢谢康老师，你能给我们组织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1: 那得看你能不能参加上活动，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前五十名。
0: 每个地区前五十名，应该我能抢上。
1: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吧？
0: 好嘞。哎呀，真的麻烦康老师你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好嘞，谢谢，哎。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康老师，我听我父亲说呀，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同仁康寿丸现在搞活动呢，
1: 对，
3: 说这个马上都要结束了。
1: 这个老人家一般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你是替老人打电话来的是吧？
3: 哎，是。
1: 哦，
3: 是这么回事，康老师，我父亲呢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原来他是肺气肿、肺心病，然后老慢支。喘气儿什么的，哎，可费劲了，上个厕所什么都不行，现在特别好恢复的啊，也不喘了，然后呢 我们家住二楼，能下楼出去遛弯啊，什么特别好恢复的。
1: 肺要是恢复了，人的免疫力就回来了。肺这个器官非常重要，它能够把精液输布全身，营养也能输布全身。它不仅仅是气体交换，它是全身呢、血脉循环的中转站。因为通过血脉循环，它能把带有氧气的血输送到心脏，心脏打上全身，然后再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这个中转站非常重要。所以说老年人呢，一旦肺不好，你会发现他没有劲儿，而且咳咔咳嗽，这个老的就快，就是好多器官就衰竭。一旦肺好了，他基本上就不衰竭了。而且你看好多人死亡死在什么上呀？肺衰上啊，就是呼吸衰竭，这是咱们好多老年人死亡的原因。不信呢，你到医院里问一问，好多一开什么死亡证明，怎么死的呀？呼吸衰竭，就这四个字儿，明白吧？
3: 嗯，对，是。所以说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所以说也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因为为什么关注呢？因为我公公吧，也是现在也是年龄大了吧，有点那个脑萎缩了。我们去带他去医院吧，说是帕金森。现在吧就是偶尔的有点不认人儿，就是不是经常性的，就是偶尔我大姑姐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另外一个就是有记忆力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吧就裤子尿裤子，就是站着就在那尿了，就好像有点反正不太清醒。
1: 这个老年人呢，大脑的脑神经系统包括呢咱们的脑桥啊脑干呀、这些细胞啊尤其是咱们的大脑的沟回加深，就有点脑萎缩。脑萎缩的同时啊，他容易得什么帕金森震颤综合症，包括老年痴呆症。现代医学研究啊，就是血脉一个送不进去，一个淋巴系统下降，免疫力下降，还跟大脑中缺乏脑肽有关。就是大脑中人体都有一种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合成不了了。这次这个活动呢，不但有同仁康寿丸要把微循环打通，就是咱们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都打通。另外咱们还给了大家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从两种鹿茸血中提取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就有大量的脑肽。啊，你这个老父亲呢，他用过咱这个产品吗？
3: 对，我父亲用过，我公公没用过。
1: 啊，你现在的话是还要给你这个公公要买药是吧？
3: 对对，因为我公公现在是晚上他不睡觉。他总偷着往外跑，我们这还得看着把门锁上，自己有时候给弄开。
1: 那肯定不行
3: 了，是
1: 吧？
3: 对，想给我公公试试。我听我父亲说，现在咱们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配合着用效果特别好嘛。
1: 对呀、
3: 啊。所以说，
1: 搁到平时呢，咱们花钱买都不一定买得到。五加溶血口服液，咱们是第三代了啊，第一代、第二代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第三代是升级了。设备技术升级了，双溶双血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它平时都出口啊，所以说有钱都不一定买得上、这次拿出来全部送给大家，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3: 是，而且现在是我听我父亲说才1580块钱，说两个月的量是吗？
1: 爆肝了。平时的一盒药就是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咱们呢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就让大家把这个药都拿走了。而且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是送大家的，没再让大家花钱。
3: 那你看我公公这种情况，这行吗？这四大盒
1: 咱们说新朋友包括老用户，一个人只能订一次药，给一个名额，这是福利。你老父亲是咱们老用户了，他如果没有享受到福利，他也能够有一次机会。你公公这是新用户，当然有一次机会了，是可以的啊。
3: 啊，行，那我要两份吧。
1: 可以的，你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清楚就行了，好吧？
3: 哎，那行，好了，那麻烦你了，
1: 抓紧时间吧，活动也快结束了。再见啊、
3: 好的，我去打电话。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抓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 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友们呢，包括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们问什么呢，说你们那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家融血口服液的药厂，很有名气，是大型的上市药企，怎么看新闻看报道说你们企业的孙厂长生活如此低调啊，你看他出国呀，乘坐飞机坐的都是经济舱，下飞机回厂区自己呢有时要乘坐地铁，你别说厂长了，说就连您康健老师，您可是药厂的首席的医学顾问，怎么连您的穿衣打扮都如此朴素呢，看您这一件中山装，起码穿了得6-7年了吧，你们药厂每年药品销售都是供不应求，还出口创汇，怎么都如此低调啊，你们可不像有些企业啊，人家那些高管呢个个是身穿名牌啊，到哪里都是极尽奢华，说你们呢是不是在装穷啊，其实呢这就是什么呢，人各有志，有的企业发达了，销售量大了，利润多了，就开始呢个人享受了，而咱们药厂啊，从孙厂长到咱们员工，咱们呢没有把任何的利润用在个人身上，而是把所有药厂的利润呢用在药品的研发设备的升级上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老师我呀平时穿着朴素，这也是我真实的一面，我可以呢用八个字来回答这些家人们的问题，说哪八个字呢，衣着白衣心有锦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厂家的这些个高层人员呢即便穿着普通的衣服，但是心里面那是有善心有爱心，包括呢还有远大志向的，咱们厂家呢
5: 从上到下，个人的工资并不高，在同行业中呢，咱们算很低的。但是厂家呢，在科技投入、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那是名列前茅的。你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咱们同仁康寿丸服用效果这么好？别的厂家呢，一般呢，按照原始药方来入药配伍。你比如说呢，咱们这18味药材，前三味红参、玄参、丹参，要放到其他药厂直接采购这些药材入药。可是咱们不是啊，咱们在长白山首先承包了一大片的药材种植基地吧，那是几十年的承包期。头几年呢，咱们什么都不种，大量养殖蚯蚓。蚯蚓在中医里叫地龙啊，蚯蚓的品种很多，真正在古书，就是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用的是白颈蚯蚓。因为这种白颈蚯蚓呢，国内并不多，我们要自行养殖。它呢有什么好的效果呢？它入肝、胃、肺、膀胱经，里面大量的地龙素具有强大的清热平肝、息风解痉挛、平喘利尿、活血通络除痹的作用。你看许多呢老慢病的家人到医院呀，大夫开的中成药好多是含有蚯蚓，就是地龙的药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像通痹胶囊治疗风湿痹症的，还有化痰平喘片止咳化痰的，冠心生脉丸治疗冠心病的，不常脑心通治疗脑血管硬化的，麻芹消喘颗粒等等。这些药里呢都有地龙这味药材，主要的成分就是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的作用。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的厂家，咱们繁殖大量蚯蚓干什么呀？就是养这个土。当那个蚯蚓长到15厘米，大概一拃长，把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再去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这三种参，有的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方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那它的效果能差了吗？所以你买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它肯定有原因的。再一个呢，咱们用的鹿茸也不一样，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用它的鹿茸血去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的患者这个血虚的问题啊。那么有的患者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但是这种鹿茸血一补就过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方，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再比如说，从小啊一直喂食党参的这个梅花鹿，它呢长到3年你才能采摘鹿茸和鹿茸血，太小是不行的。差不多呢这个梅花鹿每年要吃多少党参呢？1到2吨啊，就这个党参的投资是巨大的。咱们目前党参最低0.2元一克算，1斤是500克，大概需要100元，1吨差不多需要10000元。就养这些鹿茸啊，这样的鹿茸、鹿茸血，我告诉大家，就这一头鹿，1年呢，差不多的投入至少得10000块钱以上。自然呢，这个药材它珍贵，它稀缺，它在补血生血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这样的鹿茸血才是真正的气血双补的好药材。 哎，除此之外呀，我们用的地黄也不一样，这个我讲过。同仁康寿丸用的地黄呢，不是普通的地黄，他用的是哪里的地黄呢？有着2000多年栽种历史，堪称地黄之祖，正宗河南庆阳怀庆府的怀地黄。怀地黄呢，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而且咱们用的是3种地黄，它不是一种。鲜地黄就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把它冲洗干净，直接入药，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治疗咽喉肿痛好。生地黄放干了，凉血养阴生津，用于治疗阴虚内热导致的消渴症好。熟地黄用酒，还不是普通酒，是药酒，把生地黄炖至酒吸尽，再晒干，成为熟地黄。熟地黄不寒，变成温性药材，是名贵的补益药品啊，滋阴补血，益精填髓。咱们是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3种地黄搭配入药。当然咱们还有其他药材，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啊，还有琥珀，咱们用的都是好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就这一丸同仁康寿丸，在古代的时候啊，宫廷流传600年之久啊，600年呢，这个方子呢已经是经典之经典了。那是2014年的时候，咱们药厂呢组织过一次呢救助贫困山区的医疗队，当时一共是4位医生，带了5个学生，一共是9个人，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由于地势的原因呢，这里都是大山，那种笔直笔直的大山，层山峻岭的中间才有这个小山村，十分偏僻，山里面呢没有修路，所以说呢到了后面呢就不通车了。下了车之后，我们这些人呢要扛着设备，扛着仪器，扛着一些药品，靠脚步行要进那个山村，真的是很艰苦。那村子里面的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发展，纷纷到外地打工挣钱，有的就不回来了，留在村子里面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病残。你看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老爷子，他姓孙，当时72岁了，一个人呢，没儿没女啊，老伴也去世了，他是一身病。他什么病啊？大概身上10多种老慢病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轻度帕金森，腰椎间盘还突出，脑萎缩、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太利索，基本在床上下不来了啊，冠心病、胆囊炎、胆结石、肾积水，可以说呀，他这一身病啊，数都数不过来。当时这位孙老哥也是吃过很多的中西药，但是他的病一直没有好，实在没办法，他自己就放弃了。他自己是一个孤寡老人，纯粹是什么呀？村民们自发组织，每天轮流到他家去照顾他。那为什么人家村民还不是一个村啊，十里八乡的都如此敬重他，自发组织照顾他呢？哎，是这样的，这个孙大哥呀在当地是有功之人，他原本有一个儿子到大城市打工，遭遇车祸去世了，后来家里头呢和他老伴生活，老伴后来瘫痪在床，孙大哥不离不弃，每个月要走3-4里的山路到县城给老伴开药啊。虽然孙大哥呀

自己日子过得难，但是他经常呢帮助村里的其他的年轻人，因为他是个木工，手艺活没得说，干了一辈子木工了。十里八乡呢，但凡谁家结婚呢，盖新房子呀，添置新家具呀，都来请他去。只要别人请，人家从来不提条件就去了。打完家具的或者盖这个砖木结合的房子，帮完忙之后，人家给多少钱他就收多少钱，从不计较，而且愿意呢把这个手艺呢无偿的交给当地的年轻人，谁找他学他就教谁。他带过呀至少得十七八个徒弟，个个心灵手巧，把他手艺学成之后啊，徒弟们呢到大城市发展，有的进了装修公司了，有的进了家具厂了，总之呢去了之后不回来了。这个村子里呢实在太偏远，年轻人基本留不下来，留下来的呢都是老弱病残。你看孙大哥呀，他不但帮助年轻人，他还做过一件呢见义勇为的事儿。在他老伴去世之前，有一次到县城给老伴拿药，半路上忽然隐约听到啊有这个喊救命的声音，打这个河边传来的。孙大哥紧走几步一看，发现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在河里飘飘沉沉的，眼看着就往下沉，就快淹死了。当时还是大冬天，河面上呢冻着一层薄冰，应该是小男孩贪玩在冰上走，夸嚓掉下去了。大家都穿着棉衣服呀，擅长水性的人知道，要想救人你得把这个棉衣脱了，你得不怕冷，你不然一下水你的棉衣一吸水，死沉死沉，你谁都救不上来，就得把你淹死。孙大哥懂水性，立马说就脱了棉衣啊，大冬天呢东北又冷啊，扑通一声就跳河里了。大冬天呢河水大家想一想，冰凉冰凉的，是不是刺骨啊？但是人家呢啊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心肺功能也差，就是一见救人啥都没想就跳下去了。自打那次之后，把这个小男孩救上来了，他这个喘气儿啊就喘不上来了，慢慢的老慢支，气管炎严重，咳咔咳嗽啊，肺心病了。但是人家孙大哥说什么呀，说为了救人我自己不后悔，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积善行德的好事儿。哎，就因为呢这个孙大哥呀他是这样的一位大善人，所以十里八乡的人们呢当他瘫痪在床，老伴去世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村里面呢组织的无偿的来帮着照顾他。真是应了一句话啊，善花结善果，善人结善缘。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村子里啊，大队书记带着我们来到孙大哥家中，当时一看他家情况，认为呢情况挺严重。为什么孙大哥一身病，吃了很多药不好使？因为传统药物啊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正是这两个根本如果你能抓住，就能把许多慢性疾病断了根。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血液啊，包括你的头顶的头发，脚下的指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血管穿过，有的呢比头发丝细1/20的微循环。同样道理呢，我们每一个地方呢也有淋巴循环，把毒素垃圾带出体外的通道。正如我们家里做饭，你从菜市场往家买回来新鲜的饭菜，吃完之后产生的垃圾你还得扔到家门口的垃圾箱。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必须通畅啊，血液呢它有三大作用，一个是维持生命，

0: 输送氧气，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营养物质，保持细胞活力。第二，调节体温、内环境的稳定状态。第三，增加免疫力。所以这个血液不干净了，大量毒素垃圾清不出去，那这个人能健康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血液它是生命之母，淋巴呢是生命之父，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于是呢，咱们就给它用上了通一补虚活细胞，尤其是能够啊打通双循环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直接就给孙大哥用上了。当时用的呢还是第一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只有一种鹿茸血，但是效果已经很棒了。就光呢我们在那个小山村义诊的十多天，每天坚持让孙大哥足量的用这两个药，就这十多天啊，我们走之前呢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下来了，也就不怎么咳嗽了，大脑也清醒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扶着他都能坐在床上了。后来我们离开那个小山村，把这两个药品呢足足的给他留了60天的量，全部免费无偿的送给这位大善人孙大哥了。回来之后啊，过了两个多月吧，有一天接电话，村书记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那头传来孙大哥的声音。大家猜怎么样啊？人家这位孙大哥呀已经在村子里呢慢慢行走了，身上老慢病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你说治得快不快呀？真的是快啊，应了那句话了，好人有好报，好人用好药效果一定好。这正是什么呀？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这两个最新国药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最后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你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足量拿走完整治疗周期四大盒的药，而且额外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急需来用的家人们，我再说一遍，大家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呢各类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的人群，赶快来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听说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每天只限50名额，那我现在打电话进来能报上名吗？
0: 你别着急老姐姐，咱们现在呢活动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咱们打电话，只要成为当地的前50名，咱们就能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一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包干治疗， 只花这1580，不再多一块钱，现在是能参加的啊。
2: 啊、哦，那太好了，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哦。
2: 就是五加荣口服液还有那个同仁康寿丸，我已经用了，就是今天我看就是32天了。
0: 您是平时都是原价买的吧？
2: 对对对对，
0: 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一盒啊，就是一个疗程可就1580呀，你平时都是花原价对吧？
2: 对，是的。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2: 哎，效果挺好的，我特别满意。
0: 哦，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可以啊，啊，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嘛，啊，就是经常心慌胸闷，我还做过一个支架，
0: 嗯，
2: 心想着做了支架就没事了，谁知道，哎，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0: 嗯，
2: 啊，而且那个有时候呀，就是吃饱了也不行，是饿了也不行，胃还有点不舒服，
0: 嗯，
2: 啊，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现在就是自从用上哎咱们这个五加荣口服液还有同仁康寿丸，哎就不一样了，一天感觉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2: 现在你看能多吃点饭了，胃也感觉不出来有原来那个胀的感觉了。
0: 嗯，
2: 而且那个心脏吧，现在以前不是一不舒服了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啊，现在你看我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这一个月了快，一点都没吃，
0: 嗯，
2: 啊，我特别满意，而且现在睡觉还睡得踏实，人还特别精神，
0: 嗯，
2: 啊，现在也能帮他们做个饭了，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啊，我老伴看到这个症状也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正好有个包肝1580治疗的活动吗？
0: 对，
2: 我想给老伴儿，他不是有那个老麦滋吗？
0: 嗯，
2: 我想给老伴儿也给他治一治。
0: 可以啊，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是18味名贵的药材，源自宫廷的老药丸，不省人工，不减药力。而且咱们光这三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咱们用的地龙土来种植啊。地龙这个药材我讲了，它呢具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干什么的呢？不但是活血化瘀，它本身呢止咳平喘化痰，而且咱们是白井地龙啊。这个在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必须用白井地龙。这个白井地龙啊，现在并不多。好多地方呢用的这个地龙啊，它就不是这种白井地龙，它这个通脉的效果就差，咱们用的是白井地龙，所以它化痰呢止咳的就好。你再看同仁康寿丸里这个玄参呢，它就是杀菌消炎的啊，它本身也能止咳。这个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药材治疗什么呀，治疗咳咳咳嗽喘的，像地黄啊，啊玉竹啊，白子仁啊，啊，琥珀呀等等吧，好多的好药材呢。所以你老伴这个喘呢、啊、咳呀、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啊。
2: 对，行。
0: 嗯，
2: 那像老伴的用量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呢？
0: 你看现在啊，咱不是有这个包肝药费吗？你搁到你要平时买、
2: 啊、
0: 你就这一盒药，就这一个疗程，你就得花1580，对不对呀、啊？
2: 对、啊，
0: 你给你老伴要是参加这次活动，他包肝了，咱们一共就花1580，咱们呢把这足足的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那何不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哎，总之就这么1580包肝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要送1整副药，这不药量就够了吗？明白了吧？
2: 啊、哦，明白了，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好，
0: 嗯，这个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就能参加活动。比如说咱一打电话超过50名了，那你只能是明天再打了啊。
2: 好的，那我现在赶紧打，先把名报上啊。
0: 好，先去报名吧、嗯、再见了啊。
2: 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

0: 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康老师啊，我今天呢跟你打电话啊，就是听说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了，配合这个5+溶血口服药，说是效果好得很了。
3: 对呀、
2: 啊。啊，而且还说是有个活动啊，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结束了。
3: 对。
2: 哎，我就赶快啊。跟你打电话了呀、
3: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没用过，
3: 没用过
2: 啊，是啊，对。
3: 其实咱们那个同仁康寿丸、5+溶血口服液都是很有名的药，而且咱们是同厂生产的，一个厂子生产的。5+溶血口服液早在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咱们现在是3代了。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搁到平时呢，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不上。啊，只有一些高层人士能用上，现在咱们也让咱们普通的人员呢都能用得上用得起了，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啊。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也是咱们呢争取多次吧，咱们的厂家的孙厂长啊，哎，特批的这个活动，同时2个药啊包肝治疗就送给大家了，只花了平时1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花钱少还能让大家拿药多，一次性拔出老病根，确实咱们新朋友尤其是没用过的，这是一次验证疗效的好机会，明白吧？
2: 明白明白。哎，关键是我就是想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些情况啊，这些毛病啊，哎，能不能治得好。
3: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5了。
3: 65，您是属鼠的60年的生人是吗？
2: 对对对。
3: 啊，都有什么问题啊？说说吧。
2: 哎，我的毛病啊，那就挺多的呀。哎，从头到脚啊，都有毛病。
3: 哦。
2: 啊，主要就是就说刚开始就是就说，哎，这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我这高血压都有，也是将近15年了嘛。原来啊一直都是吃那些消炎地品啊，口吐不尿这些，控制，但是啊始终啊这个血压，就像吃着这些降压药啊，血压控制啊也不是怎么理想，也是啊高压了160啊170啊，低压都是110左右了。
3: 就是血压下不来、是吧？
2: 对对对，血压下不来，关键是它不稳定。你像啊，还有就是像啊，阿托法他定啊，还有啊，环贝贝特啊这些，说是这是什么高血治疗哈，这些药啊一直都在用，
3: 血液还粘稠，
2: 但是始终啊就是治不好，经常性的啊感觉到，头昏得很呐、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腿呀、脚啊这些，感觉到麻木，
3: 咱们说啊。血液的血脂为什么下不来啊？本身呢它跟肝功能下降有关，我们大量吃他汀药，又吃了消炎地平等等大量的 这个降压药本身化学药都要通过肝去代谢，我们的肝本身就下降了，它不能分泌的这个适量的这个成分去降低血脂了，而且我们又增加了肝的负担，你说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2: 嗯，
3: 所以必须得呢把这个两个通道打通，一个是血液循环通道，一个是淋巴循环通道，再又把肝的血养好，把肝功能恢复，这就需要治本的中药了。同仁康说完呢，有好多的药材啊，它是强肝功的，比如说玄参呐、丹参呐、地黄玉竹啊，还有好多药材啊是打通肝肾通道去排毒的，再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让旧血换新血，它有啊197种。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咱们血液新陈代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肝血的质量，净化了血液，这就不一样，明白吧？
2: 嗯，明白了。
3: 嗯，
2: 关键是啊，就说，就是旧病没好啊，就说，又添新病了。
3: 又有什么新病啊？
2: 又出现了这个血糖啊，就是高啊，
3: 血糖还高了，你看看。
2: 对对对。我这个就说糖尿病呢、都有个7-8年了嘛。
3: 有并发症了吗？
2: 有啊。你像啊，就说在前年了、又出现了这个脑梗了。
3: 还脑梗过、哎呦。
2: 对对对，就是嘛，前年了，突然了，就说就发现了，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起来啊，就说这个眼前一黑啊，一下子啊就摔在那个地上了，当时啊把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就说那个垃圾桶啊，都
3: 你保住命还不错呀，就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2: 关键是就是摔了一下过之后啊，到医院抢救啊，就说说是我这个那个时候检查说是什么这脑梗啊，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要做支架手术。但是做了之后啊，后来啊就出现了这个手脚啊这下左边了、啊、不用不上劲啊，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出现了画圈那种情况。
3: 嗯，
2: 哦，
3: 你看看，
2: 这个时候啊，你像啊，椅子啊，就像，都断个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就穿起。
3: 这就是咱们的迷走神经障碍，我们叫脑干呐，肯定有血管是堵的，脑干的细胞呢，它已经有一部分神经细胞已经是死亡了，这个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大量的红参啊，它能复脉固脱，它能冲开呢脑部的血脉循环，玄参不但清热解毒，它能够啊。把咱们的大脑的神经线得连上，还有丹参活血通络，再加上咱们呀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的神经肽就是修复大脑神经的，把这两个药一用上，它能打通啊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营养通道、排毒通道都能打通了，顽固的血块能融化排出来了，新鲜的血液能送到大脑了，还含有大量的神经修复肽，这样的情况才能把脑梗后遗症治好，否则普通的药物啊，那些非常一般的药物啊，你用一辈子也用不好，大病就得用名贵药。为什么古代的帝王将相动不动用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药材？因为它治病治得好，明白吧？
2: 嗯，明白了。哦，那你说我这些情况的话，就用这两样药的话配合吃的话就能治得好？
3: 你这个病比较重，必须俩药一块用，咱们说病轻的一个药就管用，你这么多的病、一身的病，你把俩药用上，俩药用上呢疗程缩短一半，比如说要搁到平时一个药至少得吃120天才能把老慢病治好，现在俩药加起来60天就能让你康复了，明白了吧？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行，那这个活动啊，就说我听说马上就结束了嘛，怎样才能参加上啊？
3: 你打场外电话，老哥哥，你得早点打了，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今天还能让你参加活动，明天不一定。你比如说呀，他送完了就没了，反正今天前50名啊，每个地区的前50名，你能就花这1580把咱们的完整治疗周期60天药量都拿走，两个药都拿走，过了这个活动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2: 嗯，那是那是，还有这个名额限制啊？
3: 对，有名额限制的啊。
2: 哦，行， 哎，那康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联系。
3: 好，
2: 要不然
3: 你去打电话
2: 我就后悔了。
3: 嗯，再见了啊。
2: 嗯，哦，行，好，再见。
1: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

0: 直在这边反复拨打，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我呢今天呢打电话过来呢，哎，也想请那个康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1: 好好好，
0: 我呢就是，不是听到现在有这个活动嘛，哎呀，我也想着看到那个活动呢，哎，我准备多买一点，啊，
1: 你说说你的情况，
0: 哎，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2岁，啊，
1: 嗯，
0: 以前呢是在那个，那个小的那个工厂里面，就是做那个后厨的嘛，是掌勺的，哈哈，啊，没想到就是搞了，哎呀，这个我都现在退了休了，不能干了，哎，其实我这几年呢有也歇了好几年了，这几年一直没干活，干不了啊，我也糖尿病。
1: 其实62并不大。你是63年出生，属兔的是吧？
0: 对，哎呀，对。
1: 其实咱们60多岁呢，不大。按说呢，正好是呢退休啊，享受晚年生活的好时候啊。
0: 就是，哎呀，我也估计呢，可能是以前本身就在食堂那边掌勺的，哎呀，这个可能个嘴没管住，哎，搞的那个就是那个水痰，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个糖尿病嘛。而且呢，我这个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哎，我不瞒你说，我这些年呢也没少就是吃药啊啥的，我也没少就是治疗，但是呢一直呢，就是，你吃药嘛能下去一点，但是一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这些年呢就也没少受，我这本身的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8年了嘛。
1: 嗯。
0: 啊，后来呢这个眼睛也出现问题，啊，而且呢肠胃这一块也出问题。并且呢这个肾啊这一块最主要是这个肾，我最担心这个，哎呀，这个他那个小便泡沫呀，哎，我听说那个东西我特别吓人，哎，你说那个到时候弄个到时候，哎呀，这透析啊啥的我就麻烦了，就完了个蛋了，你说我这个我也辛苦了多少年嘞，啊，好不容易弄到个退休，你说现在在那个，哎呀，在那个享福的，哎，这不是我享福的命，感觉真的是
1: 糖尿病呢，啊，咱们就怕并发症啊，一旦出了并发症呢，从头到脚都可能引起问题，比如说眼睛慢慢失明了啊，心脏呢瓣膜损伤，包括心梗了，而且呢它破坏肾呢，肾衰了，尿毒症了，而且皮肤痒啊，一旦脚趾破了它有可能截肢，所以说得防着点并发症啊。
0: 就是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心里真的挺压力挺大。那时候，哎，我也多亏啊，也是朋友，我一个以前在，一个单位里边的一个朋友，哎，他推荐的，啊，推荐了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呢，哎，我那时候，你跟我说的那么好，我也听了你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哎，我就买了两盒，我说我试试看。
1: 哦，买过两盒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吧？
0: 对。
1: 那平时买的话，咱都是原价买的吧？
0: 对呀，啊，那时候我是原价。哎，这次呢，听到有那个活动了嘛？哎呀，我就这么好的机会，哎，我说我得跟那个康老师，我得聊一聊。哎，谢让康老师帮我指导。
1: 这个，那你买完之后，你用上了吗？同仁康寿丸？
0: 我现在用了20天。
1: 啊，用了20天了。
0: 正好20天。哎，那个效果我感觉用的挺好。啊，眼睛的感觉这一块呢，就是最主要，我这个血糖现在是下来了。
1: 嗯，
0: 你啊，血糖现在下，我现在就是前天我开始不吃那个就是降血糖的那个药啊，我就试着停了。
1: 嗯，
0: 哎，停了以后，他那个血糖哎还挺稳定，哎，我这个心里还嘀咕呢，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
1: 嗯
0: 啊，我如果早认识你们的话，我。你说我何必走这么多弯路啊？
1: 嗯，
0: 哎呀，现在呢就是血糖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我这个心里也感觉踏实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这一块呢，是那个泡沫呢，就是现在基本没有了啊。而且呢，就是眼睛这一块呢，也感觉挺就是清亮了一些啊，并且呢，就是这个肠胃这一块，哎，现在我这个肠胃现在就是。吃点啥的都没事儿啊，你不会闹那个肚子啊。我这个心里真的，我现在是越要越好啊。所以呢，我就真的正好呢，也借这个机会啊，真的好好的，哎呀，跟那个康老师说一说我这个心里的感受啊，也感谢你们。
1: 这个首先呢，你选对药了啊，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跟普通的药材不太一样。你看咱们里面的玄参是干什么的呢？玄参就是清热。

0: 凉血养阴生津，它就是治糖尿病的。除此之外啊，这个里面的好多的药材啊，它是调我们的体质的。我们说糖尿病是阴虚文本，燥热为标，玄参、玉竹、白子仁、芡实、山药啊，包括远志、从容、五味子啊，他们都能对咱们的糖尿病还有石菖蒲、琥珀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咱们的工艺好，咱们呢光这三种参咱用了大量的地龙去种植，含有可破可化可排出这个毒素垃圾的地龙素。所以说糖尿病呢，它一个是体质是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第二个就是你的胰腺功能，就是胰岛细胞毛细血管堵塞，它不能把营养送进去，不能把毒素排出来，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释放这个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足了。那么一旦把双循环通道给你打通了，血液循环给你促进什么呀？营养吸收了，淋巴循环给你促进毒素排出了，那么你的胰腺细胞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强了，而且整个从内部根本上来调节五脏，你现在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大大减轻？血糖值现在是不是下来了？
1: 对啊，血糖值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正常了。
0: 你看，这就是它那整体治疗比化学要好的原因，对不对啊？
1: 对、
0: 你这个呢还没有用五加融血口服液，你要是把它再用上，我跟你讲，你的血液更加干净。给你一补血液，那么咱们呢人的任何一个细胞都跟血液有关，包括咱们的胰腺细胞，新鲜的血液滋养它，马上那个血液呢它滋养眼睛，眼睛就亮了，目得血而能视，血液滋养手脚，手脚就有劲儿了，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步，把指受血而能射，手指都灵活了，给你一把五加融血口服液再一补上，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体质还会更好的提高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哎，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所以呢，我就哎，你看我再弄个多少比较好？我准备多买一点。
0: 你呢也不要多花那个钱了。如果你能参加上那个活动，成为前五十名，咱们只买一个疗程够了，因为这次是包肝药费的活动。就是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把足量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同仁康寿丸全部拿走，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整整送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只花平时一个疗程一个药的钱全拿走了，包肝治疗了。明白吧？
1: 哎呀，现在太感谢你，谢谢柯老师，你能给我们组织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0: 那得看你能不能参加上活动，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前五十名。
1: 哦，每个地区前五十名，应该我能抢上。
0: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吧？
1: 好嘞。哎呀，真的麻烦柯老师你了。
0: 好，再见了啊。
1: 好嘞，谢谢。哎，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康老师，我听我父亲说呀，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同仁康寿丸现在搞活动呢，
0: 对，
3: 说这个马上都要结束了。
0: 这个老人家一般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你是替老人打电话来的是吧？
3: 哎，是。
0: 哦，
3: 是这么回事，康老师，我父亲呢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原来他是肺气肿、肺心病，然后老慢支。喘气儿什么的，哎，可费劲了，上个厕所什么都不行，现在特别好恢复的啊。
0: 嗯，
3: 也不喘了，然后呢我们家住二楼，能下楼出去遛弯啊、什么特别好恢复的。
0: 肺要是恢复了，人的免疫力就回来了。肺这个器官非常重要、它能够把精液输布全身、营养也能输布全身，它不仅仅是气体交换，它是全身呢、血脉循环的中转站，因为通过血脉循环，它能把带有氧气的血输送到心脏，心脏打上全身，然后再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这个中转站非常重要。所以说老年人呢，一旦肺不好，你会发现他没有劲儿，而且咳咳咳嗽，这个老的就快、

0: 好多器官就衰竭，一旦肺好了，它基本上就衰竭了。而且你看，好多人死亡死在什么上呀？肺衰上啊，就是呼吸衰竭，这是咱们好多老年人死亡的原因。不信呢，你到医院里问一问，好多一开什么死亡证明，怎么死的呀？呼吸衰竭，就这四个字儿，明白吧？
1: 嗯，对，是。所以说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所以说也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因为为什么关注呢？因为我公公吧，也是现在也是年龄大了吧，有点那个脑萎缩了。
0: 嗯，
1: 有怕我们去带他去医院吧，说是帕金森。
0: 嗯，
1: 现在吧就是偶尔的有点不认人儿，就是不是经常性的，就是偶尔我大姑姐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有记忆力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吧这裤子尿裤子就是站着就在那尿了，就好像有点反正不太清醒。
0: 这个老年人呢，大脑的脑神经系统包括呢咱们的脑桥啊脑干呀、啊、这些细胞啊尤其是咱们的大脑的沟回加深，就有点脑萎缩。脑萎缩的同时啊他容易得什么帕金森震颤综合症，包括老年痴呆症。现代医学研究啊就是血脉一个送不进去，一个淋巴系统下降，免疫力下降，还跟大脑中缺乏脑肽有关。就是大脑中人体都有一种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合成不了了。这次这个活动呢，不但有同仁康寿丸，要把微循环打通，就是咱们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都打通。另外咱们还给了大家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从两种鹿茸血中提取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就有大量的脑肽。啊，你这个老父亲呢？他用过咱那个产品吗？
1: 对，我父亲用过，我公公没用过。
0: 啊，你现在的话是还要给你这个公公要买药是吧？
1: 对对，因为我公公现在是晚上他不睡觉，他总偷着往外跑，我们这还得看着把门锁上，自己有时候给弄开。
0: 那肯定不行
1: 了，
0: 是吧？
1: 啊，对，想给我公公试试。我听我父亲说，现在咱们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配合着用效果特别好嘛。
0: 对呀、
1: 啊，所以说
0: 搁到平时呢，咱们花钱买都不一定买得到。五加溶血口服液，咱们是第三代了啊，第一代、第二代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第三代是升级了。设备技术升级了，双溶双血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它平时都出口啊，所以说有钱都不一定买得上、
1: 哦、
0: 这次拿出来全部送给大家，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1: 是，而且现在是我听我父亲说才1580块钱，说两个月的量是吗？
0: 包干了，平时的一盒药就是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咱们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就让大家把这个药都拿走了。而且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是送大家的，没再让大家花钱。
1: 哎、好了，那你看我公公这种情况，这行吗？这4大盒、
0: 咱们说新朋友。包括老用户一个人只能订一次药、给一个名额、这是福利、你老父亲是咱们老用户了、他如果没有享受到福利他也能够有一次机会，你公公这是新用户当然有一次机会了，是可以的啊。
1: 行，那我要2份吧。
0: 可以的，你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清楚就行了、好吧。
1: 哎，那行，好了，那麻烦你了，
0: 抓紧时间吧、活动也快结束了、再见啊、
1: 好的，我去打电话。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东夷的杀手何仲、何叔亲眼看见庆都留在亳州城内治病救人，而且因此还损失个女孩。如果当初我们把庆都给杀了，现在亳都城得死多少人呢？没有庆都，我也活不了了。他们良心发现了，看来庆都是女中英豪，贤惠善良，哎，不能再给常氏兄弟卖命了。我们呐，走吧，回到东夷，要叫常山抓住，我们活不了，不如跟娘隐居山林。这哥俩合计合计，就回家了。他母亲女巫西河一看俩儿子回来，特别高兴，还说呢：“我去亳都转一圈，想看你们。”没看着，没想到你们跑回家了。弟兄俩问：“你去亳都干什么呢？”嗨，他对着儿子就把偷孩子事儿说了一遍。何仲当时就急了：“什么？你把庆都的孩子给偷出来了？啊！哎呦，我的亲娘哎，你怎么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呢？”他一跺脚，扭头就走了。干嘛呀？进东夷宫寻找放勋，找一圈没有，他直接见常山，他编了个瞎话，说份常仪命令回来向常山汇报，亳都发生大事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常山也没起疑心，这是心腹啊。他召见了何仲，问亳都发生什么事了。何仲说：“ 三妃庆都的儿子放勋在女丑家丢了，不知是谁干的，娘娘让我向你禀告一声。常山一听大笑，回去告诉我妹妹，这事儿是我干的，但是孩子现在我送到共工部，不久共工部就会找华夏谈条件，嘿嘿，孩子落到幽州了。何忠一听，心说你够卑鄙的，挟持人家孩子还嫁祸于人，挑起部落争端，你算什么英雄？他表面奉承几句，退出宫后立刻赶奔幽州寻找方勋。今天到了这阵儿了，何忠才把这实话说出来。娘娘，你降罪吧，你杀我剐我都应该，但是一定要找回放勋。庆都听了这话半晌无言呢、哎呀，脑子像翻江倒海一样，闹了半天是四妃娘娘常疑要陷害我母子啊，可惜呀、帝库还不知道呢，这可如何是好？何仲，你能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白天要不是你，我和我那师弟全都死在了共工殿，你可以将功抵过。算了，过去事儿叫它过去了，咱们一切从头开始。哎呀，多谢娘娘。哎，现在得找孩子。是啊，在哪儿呢？两人站在半山腰往四处观看，书中暗表何仲啊，眼睛特别好，耳朵也好，不知道怎么隐隐约约就听见有孩子的哭叫声，顺着声音找来找去啊，发现了，就在山顶呢，影影绰绰的有人晃动。谁呀？正是那个该死的土星啊，追赶孩子放勋，身后还有不少的卫兵。土星为了抓住孩子，他也不管这些了，蹭蹭蹭蹭蹭，很快来到放勋的身后，一把就把孩子给抓住了。小崽子，我看你往哪儿跑啊！娘娘，孩子喊声更大了。刚才我说了，炎夜之间在半山顶上喊一嗓子，声音在山谷回荡。何忠说，娘娘，我可不管你了，我去救放勋。说着拼了命的往山上跑。此时土星站在山顶上，下边是悬崖峭壁。很快何仲来到了山上。土星，不许你行凶啊。他一看认识这个人，好身手，曾经救了庆都和后羿。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把孩子给我。你给不给？我不给。我告诉你，你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这孩子扔到悬崖下，你给我躲开。此时土星在琢磨怎么办，我把这孩子带走还是把他摔死？就在这阵儿，庆都把山坡上几个卫士噼里啪啦全都杀死，然后也赶到了山顶上。土星面对两个人，心想不好，我也没想到我走到悬崖峭壁了，掉下去非死不可，想下山，眼前这有男女二人拦路，我还抱着个孩子，怎么办？他眉头一皱，立刻有了毒计，我何不拿着孩子放勋做人质，让他们给我闪条道路，我把这小崽子带到山下，再做计。想着这说，庆都来得挺快呀、要孩子吗？那好，你闪条道路，放我下山，不然的话，我把放勋扔进万丈深渊。这庆都想让出道，但怕土星这个人说话不算数，不给孩子，或者突然对孩子下毒手，不让吧，土星已经开始数数了，一、二、三，还没出口呢。庆都说，你等等，我答应。土星一愣，就在这阵儿，突然在土星身后的悬崖下猛地 呜，扑上一个人，往土星身上一扑，刷就过去了。土星没防备啊，他哪知道那个悬崖峭壁下有人来了，扑通被扑倒了。但是放勋是土星的救命稻草，虽然倒下，他死死地抓住放勋不松手，搂着孩子，勒得孩子哇哇大哭。扑上这个人一看土星不松手，急了，照着土星的左耳朵吭哧就一口，疼得土星惨叫一声，使劲儿挣扎。可是来人不松口，就在这阵何仲过去了，啪啪给土星两个嘴巴打得满眼冒金花。他一扎着手，何仲把孩子抢过来了。再看呢，把土星摁倒的人就在山头上跟他翻滚呢。土星不知道这是谁，庆多在旁边看见了，啊，是师傅。为什么呢？身材行动太熟了，原来摁倒土星抢孩子人正是自己的恩师，华夏国大祭司女丑。那位说女丑怎么突然出现了呢？前文说过，帝库收到共工方面的书信，要他答应三个条件来换放勋，其中主要一条就是送来女丑的人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土星的意思，为给他父亲报仇，帝库专门派人去请女丑商量对策。女丑没去，随后失踪了。上哪去了？他到幽州了。女丑想，我拼老命也得把孩子找回来，老头谁都没告诉。离开家到了幽州，潜伏在城内寻找放勋，也是前两天向姚土星把放勋调出来威胁庆都，老头才发现孩子的行踪，一直跟到西山的老虎洞。有三只老虎守洞，老头不敢进去。老头发现有个人也跟来了，这个人也一直潜伏在幽州城，是敌是友经过观察他认出来了，这个人脸上有红迹。哦，这是庆都救那个人，这个人可能要报恩。好了，我成全成全你。就这样才在肩头拍了一掌，把这个何仲带到了康海的住处，让他把康海偷出来交给庆都，好以子易子。虽说这招损点儿，但是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君子小人呢，只能这样。女丑让洪纪也就是何仲送人，自己又返回老虎洞，紧盯这边一切，以防万一。今天晚上的事儿，徒弟庆都来了，和都督大战，都督放虎，庆都上树，女丑在暗处全看见了。如果不是二傻赶到，女丑也绝不会让那弓箭手放箭，拼了老命得救徒弟。后来二傻赶到，狗熊大闹卧虎洞，会斗虎神都督，解了庆都之危。女丑一看行了，不用担心了，就放勋吧。庆都在明处，他在暗处，追到了山顶。土星拿孩子威逼庆都，女丑着急了，老头子喝出去了，沿着峭壁悄悄地接近土星，冷不丁地窜出来，把土星扑倒来夺孩子。土星死都不撒手，多亏何仲把孩子抢过来。可女丑抱着土星没松手，为什么呢？老头喝出去了，这个害人精，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土星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今天咱俩同归于尽，让我为华夏国出去一祸害。哎，咕噜噜噜噜噜噜，呜，唰！女丑搂着土星，猛地向外一滚，咕噜噜，同时坠下山崖。啊，师父！庆都噔噔噔扑到悬崖边，伸手想拉，哪拉去呀？下边黑咕隆咚，深不见底，掉下去肯定粉身碎骨。女丑用自己的生命换回

0: 为了放勋，也报了仇。青都趴在山崖上，泪水横流，哭得死去活来。一旁的何仲也着急，孩子喊娘，青都都听不见了。就在这一阵儿，下边有人喊：“
1: 嗨，范娘啊，你在哪儿呢？大舅舅呢？”
0: 就这一嗓子，青都一机灵，立刻止住了眼泪，站起身来往远处观看。为什么？青都的心眼儿特别好，他听见盘户的喊声，他知道盘户是个傻小子，得保护他，生怕有意外。还有四柱呢，四柱是自己的发小，一块长大的，像亲兄弟一样，他怎么样？自己长身去观看，原来这两个傻小子赢了。刚才庆都找孩子时候，盘户和都督打起来没完了，四柱呢跟这些当兵的交手，跟当兵的交手，那他不吃老亏了吗？四柱劈着啪嚓一阵打，吓得当兵的哇退到远处。趁这个机会，四柱抬头看了看，一看庞户和都督打得不可开交，他偷偷的下了黑手了。一看都督正好后背对着自己，机会来了，他把掌中的石锤呀、当标枪使了，照着都督的后脑勺飞过去。都督正全神大战庞户，没想到后面会飞石锤呀。等他觉察有东西，赶紧躲闪，后脑勺是躲开了，左肩膀没躲利索，啪一锤给砸上，咔嚓，哎呦，都督就觉得一阵钻心疼痛，这肩胛骨没粉碎性骨折也得给打裂了，咣当一声，斧子掉在地上。这是盘户的铜斧子到了，都督忍痛赶紧躲开，这仗没法打了，因为拿不了兵器呀、跑吧，保命要紧。都督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影了，因为他对这里太熟了。盘户气得一跺脚，
1: 哎哎，傻子，谁让你砸他，给我砸跑了。
0: 四柱迈步过来，把石斧捡起来往肩上一扛，谁傻呀，哎，你傻，谁让你扛我老虎，你扛我老虎就不许我砸你人呢，要不是我给他一锤，你早就让他给拍扁了。
1: 你才让他拍扁呢，你要不砸我马上就给他拍扁，
0: 你就吹吧，
1: 都怨你，
0: 你没本事。俩人又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四柱明白了，嗨，别吵了。庆都呢，
1: 啊，范娘不是，哎，范娘怎么没了？
0: 是啊，快找找。俩人拎着兵器又是一顿乱砸乱砍，把敌兵打个纷纷下山逃跑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块没人了，两个人静静这么一站，就发现了山顶那有人说话，是女人声音：“你把放勋给我放了，我一定说话算数。”
1: 哎，这不是范娘吗？哈哈，在那儿呢，快跑！
0: 俩人蹭蹭蹭蹭往山上跑。等到这儿，女丑已经救下了放勋，他和土星滚下悬崖，庆都难过呀。这一晚上，搞父女丑两位至亲都离开了，可谓肝肠寸断。四柱一看庆都难过，他知道有事儿，也掉眼泪。庞户一看放勋被一个生人抱着，
1: 大舅舅回来了，大舅舅来，我抱抱抱抱。
0: 放勋认识他，这是熟人啊，他比何仲熟啊，所以伸着小手过去了。庞户乐了，
1: 大舅舅，嘿嘿，你可回来了，大舅舅，我饿了，范娘，我饿了。
0: 说到这儿，庆都赶紧擦干眼泪站起来，是啊，两个傻小子加上小孩，这深更半夜在这儿不能在此逗留，赶紧得走啊。就在这阵儿，听着幽州城内喊杀连天呐，杀呀打呀，啊，打起来了！难道说后羿搬来兵， 康方和相

0: 窑打起来了，这可是大事啊，得处理好啊，弄不好会影响未来共工与华夏国的关系。想着冲着悬崖跪倒，师父啊，恕徒儿不孝，现在不能找你，徒儿要去办事，等回来再找你，让您入土为安。他磕了三个头，站了起来，四柱，娘娘，你们怎么来的？我们翻山来的。那你还记得来的路吗？
1: 记得，你还不知道我呀，只有走一遍，
0: 我就能记住该怎么走。那好，你带着放军赶快翻山回去，回到营地告诉我父亲，让他赶紧带着大军来幽州城支援我们。那你呢？
2: 我回幽州城帮着康霄的队伍前去评判。
0: 嗨，咱们是来救放军的，孩子没事，咱们走呗，管他们干啥，狗咬狗正好。
2: 不行，我答应过康霄，为人不能不讲信誉，更何况共工的事儿直接关系到未来北方的安定，其他话就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快走。那庞户呢？
0: 庞户留下，这里需要人。
2: 那我留下来帮你，让庞户回去行不行？
0: 清都心的话，四柱啊，这话叫我怎么说呢？你能和庞户比吗？
2: 这么说太伤人自尊心了，
0: 只好说，四柱，你比庞户聪明，回去啊能说清楚，他糊里糊涂的说话都不成句儿，你去我放心。
2: 哎呦，这么一说，四柱这美呀，
1: 都说我跟庞户是二傻，我比他聪明多了，娘娘认可。那好，放军交给我吧。
2: 庞户舍不得放，
1: 刚把大舅舅救下就给他呀。
2: 是啊，快给他。庆都从庞户手里把孩子抱过来，亲又亲，眼泪下来了。
0: 母子分别快半年了，孩子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罪，母亲能不想看看吗？可是没那个功夫，又得分手把孩子交给四柱。
2: 孩子不干呢，伸着小手喊娘娘。
1: 庆都流着眼泪一摆手，快走。
0: 四柱说，放心别哭啊，跟着舅舅回家。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山下跑。
2: 庆都一看他们走了，给何仲深施一礼，
0: 多谢壮士今晚相助，现在我要帮着康修评判，十分危险，我不能再让你冒险了，咱们就此分别吧。何仲闻听微微一笑，娘娘，你太小看我了，我要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就不敢在亳州城外刺杀娘娘，更不敢在幽州城内纵横。今晚你我并肩作战，那就让我继续跟着你吧。本来咱们人就少，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哎，你跟着我当然高兴，就是太危险了，我于心不忍。
2: 娘娘，别那么说了，我心甘情愿，咱们赶快走。
1: 好，谢谢。庆都带着何仲、盘户下了西山，一路上再也看不见卫兵，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顺利的进城，到城里一看，都打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前文书说过，庆都后裔兵分两路，一路去救放勋，一路去找康方。
2: 咱光说庆都了，没说后裔。后裔这边没事儿，一切顺利。按照康霄的指示，后裔很快见到了首老康方，把康霄的手谕血诏和共工神符掏出来。康方一看，勃然大怒：“好啊，我就早看出来象牙土星不是个好东西，可惜族长不听劝谏，以致养虎为患，让他们成了气候，竟敢拘禁族长，这还了得？来呀，调集军队杀向水神宫。”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
2: 啥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倒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先给个叫个罐儿，我赔腿儿断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呢？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出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

0: 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对，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

0: 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不可能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
1: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演员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

0: 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就得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1: 香
2: 香
1: 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 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摘的呢？
1: 白萝卜。
0: 对对，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啊，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了。

0: 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6: 哎，对
5: 啊，什么都有，
6: 什么都有，
5: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6: 哎，
5: 揭露旧社会的。
6: 对，
5: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6: 那太多了，
5: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6: 哎
5: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6: 对，
5: 就那卖大力丸的，
6: 卖大力丸
5: 这么大根药丸子，
6: 呵，
5: 他告诉什么都治，
6: 什么都治，
5: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6: 什么也不治？
5: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6: 切糕丸呐。
5: 是，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6: 好嘛，
5: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6: 什么都治，
5: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6: 哎，就仗着嘴，
5: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6: 对，那多好啊，
5: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

0: 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1: 哎，
0: 人家也告诉你。
1: 是啊，
0: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1: 嗯，
0: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1: 嗯，
0: 人家告诉你了。
1: 告诉你，
0: 肚子疼别吃药，
1: 甭吃药，
0: 贴膏药。
1: 贴膏药，
0: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1: 暖气膏，
0: 2.8块一贴。
1: 2.8块，
0: 多少钱？2.8块，太贵了。
1: 贵了，
0: 有便宜点的没有？
1: 便宜的。
0: 嗯，便宜点的。
1: 便宜点的。
0: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1: 把毒膏，
0: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1: 是啊，
0: 这个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1: 贴上了，
0: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3小疖子来。
1: 你这不捣乱吗？这
0: 没病找病吗？
1: 找病。
0: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1: 哎
0: 啊，看病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是吧？
1: 嗯，
0: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1: 是啊，
0: 你看那样
1: 样，
0: 光着板儿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1: 外乡口音
0: 都这味儿的。
1: 您来了，
0: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1: 大力丸
0: 有命有救，宝贝疙瘩，
1: 宝贝疙瘩。
0: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1: 治什么病、啊？
0: 咱这是百病全治。
1: 嚯，
0: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嗯，鸭子踢着。
0: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1: 好家伙，
0: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1: 没听说。
0: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1: 是啊，
0: 鸭子踢着，
1: 鸭子踢着，
0: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1: 说是呢，
0: 那鸭子最笨呢。
1: 哎，
0: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1: 骗人。
0: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1: 拔牙？
0: 嗯。
1: 哦，
0: 摆一个牙摊，
1: 哎，
0: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1: 很多的牙，
0: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1: 哦，没人牙呀？
0: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1: 好嘛。
0: 他花俩钱儿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1: 哎，
0: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1: 就行了。
0: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1: 就是嘛。
0: 不仅有人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1: 好嘛，
0: 大夫好。
1: 大夫，
0: 我牙疼。
1: 啊、哦，牙疼。
0: 你看大夫这劲儿，
1: 嗯，
0: 牙疼找我来了。
1: 你家干嘛呢？
0: 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1: 瞧瞧吧。
0: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1: 嗯，
0: 我打算治好了。
1: 是啊，
0: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1: 坏牙？
0: 哦，张嘴我瞧瞧。
1: 瞧瞧、
0: 这上面这个，上面那个1.6块。
1: 1.6块，
0: 张嘴要1.6块。
1: 嗯，
0: 这位呢嫌贵。
1: 嫌贵
0: 不是？1.6块，别闹了，
1: 别闹了。
0: 不是要1块，给8毛行吗？哦，要1.6块，给8毛。
1: 不拔，
0: 掏钱。
1: 拔了，
0: 治了。
1: 呵，
0: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1: 嗯，
0: 要1.6块，给8毛钱。
1: 行了，
0: 赶紧掏钱。
1: 好吧，
0: 掏出8毛钱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1: 什么？
0: 谁瞧见谁都害怕。
1: 干嘛害怕呀？
0: 头盒大老虎钳子
1: 啊！大老虎钳子，
0: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
1: 嗯，
0: 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1: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对半呢。
1: 好嘛。
0: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1: 损了，
0: 那是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1: 说是呢，
0: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1: 哎，
0: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1: 怎么了？
0: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呀、啊？你
1: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啊，
0: 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1: 怎么便宜？
0: 要1.6块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行了， 谢谢，回见大夫。
1: 回见了。
2: 他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蒙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2: 怎么？
0: 啊？哪个？上面这个？
2: 上面那个？
0: 上面一块六，下边八毛，
2: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0: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2: 这么说去，
0: 我上面这坏了，
2: 上边掏一块六，
1: 没还得掏钱，
2: 里外里两块四给他了。
0: 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
2: 把一块六掏出给他了。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老虎钳子不用了，
1: 不用了。
2: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1: 老弦，
2: 拉胡琴用的老弦。那玩意儿最结实。
1: 对啊，
2: 这头拴个瓶子扣。
1: 什么叫瓶子扣？
2: 就是逮贼的扣。
1: 逮贼，
2: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1: 哦，这个。
0: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1: 绑上
0: ，这个别绑错了啊。
2: 绑好了，
1: 绑好了。
2: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了，往这边来。这不来了啊，
1: 哎，这什么事啊？这
2: 那病人跟着啊，一直给瞪在桌子旁边。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那瞪牙瞪的哈，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1: 受罪了，
2: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1: 不管了。
2: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谁都要看这热闹。哎，
2: 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1: 说是呢，
2: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1: 得
2: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 是，都当怪物看。
2: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1: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2: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1: 是谁呀？谁呀？
2: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1: 这才明白。
2: 你给我让我们见过瞧见我这干嘛呢？
1: 是
2: 啊，把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1: 来吧。
2: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1: 药？
2: 嗯，
1: 什么药啊？
2: 泡药。
1: 泡药，
2: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1: 哟，
2: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1: 你家这玩意儿，
2: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他高兴了，
0: 哎呀，一块六没白花。
1: 怎么了？
0: 瞧见点药黑。
1: 哦，倒瞧见药了。
0: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1: 什么药啊？
0: 什么药啊？麝香。
1: 麝香？
0: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1: 对呀，
0: 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1: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1: 好家伙，炮药啊！
2: 这大夫啊，太损了。
1: 怎么样？
2: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1: 让谁啊？
2: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1: 自己戳火？
2: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1: 哦，
2: 这病人还真听话。
1: 是啊，
2: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1: 对，
2: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1: 是啊，
2: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
0: 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是啊，
0: 花两个多钱你要放炮竹玩的？
1: 就是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1: 牙掉好了。
3: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4: 祝愿祝愿，
3: 祝愿您万事如意。
4: 对，
3: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4: 记住了什么？
3: 您千万别信。
4: 怎么别信啊？
3: 这是客气话。
4: 什么叫客气话？
3: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4: 怎么如意不了？
3: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4: 他能如意不了？
3: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每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4: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3: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4: 哦，
3: 我得该买肉去了。
4: 到副食商店。
3: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4: 买二斤肉。
3: 卖肉的师傅正做着准备工作。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4: 啊，
3: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
5: 您慢点接。
4: 怎么了？
5: 少来，您给换一块。
4: 这块怎么了？
5: 这块太肥。
4: 哦，咸肉太肥。
5: 是肉不是肉？嗯，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4: 这肉也太肥了。
5: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4: 俩人还说俏皮话。
5: 不是，您换一个，就这个要不要？啊，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二斤吧。
4: 买二斤吗？
5: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4: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啊。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5: 那不就如意了吗？
4: 是啊，
5: 卖肉的没这么切。
4: 他怎么切的？
5: 真有技术。
4: 有什么技术？
5: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啊，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嗯，再看买肉的，呀呵，
4: 怎么了？
5: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呀、啊？这，
4: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5: 哪这么多废话呀、啊？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4: 这怎么照顾？
5: 你不嫌肥吗？
4: 是啊，
5: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4: 那么长肉皮呢？
5: 做根皮带。做。
4: 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5: 吵起来了，
4: 没法不吵起来。
5: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4: 是啊，
5: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4: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5: 今年32岁了啊，领了结婚证3年了。嗯。都登记3年了，哦，结不了婚，
4: 为什么呀？
5: 没房，
4: 单位不分房吗？
5: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4: 为什么？
5: 他那分老不够，
4: 哦，人家按分分，
5: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嗯，他在家里是老大，哦，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4: 够紧张的。
5: 3个礼拜呀、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4: 哪儿见面的？
5: 上大街吗？
4: 马路上转悠。
5: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啊，长了不是事儿啊。
4: 怎么了？
5: 鞋底子磨一块去。嗯，
4: 费鞋
5: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4: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5: 大公园不敢去。
4: 为什么？
5: 人多。嗯，怕人多瞅见害臊。
4: 是，
5: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4: 小公园。
5: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嗯，大椅子上一坐，3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4: 是啊，
5: 就得谈呢。
4: 对，
5: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您再看女同志干什么？
4: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5: 养鸡场干嘛？
4: 您看那儿那样，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5: 人家那说悄悄话呢，
4: 就那么说呀？
5: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哦，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4: 怎么坏了？
5: 忘了。
4: 什么忘了？
5: 忘了钟点了。
4: 时间，
5: 一看呐、啊。天都黑了啊，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嚯，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嗯，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啊，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4: 是，
5: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嗯，好了，就同意了。
4: 再接着谈。
5: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竟有那个外国片吗？
4: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5: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4: 哪种镜头？
5: 俩人，
4: 嘿嘿，啊，嘿嘿，哈哈，哪种镜头？
5: 就是那种，
4: 哦，就那种镜头啊。哎，哪种？
5: 哪？
4: 说哪种镜头？
5: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4: 没，
5: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4: 什么镜头？
5: 我说点文词吧。
4: 说个文言词。
5: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嗯，就那种镜头啊，那个接物。
4: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5: 那叫什么？
4: 那叫接口。
5: 哎，
4: 接，
5: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4: 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就接口。
5: 你刚告诉我
4: 他那一个口，嗯，一个物，嗯，那叫接吻。
5: 哎，对对，他们两人也要接啃。
4: 对，
5: 但这个是
4: 又接啃了。
5: 你刚说的
4: 接吻，
5: 他们俩人要接吻。嗯，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4: 怎么着？
5: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啊，人家会。
4: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5: 而且人家有办法。
4: 还什么办法？
5: 有技术。
4: 那要什么技术？
5: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4: 怎么不直接来？
5: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4: 他干嘛错着一块？
5: 他 必须得错这一块。

0: 他为什么必须错这一块？
1: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0: 直接来呢
1: 够不着啊。
0: 怎么够不着啊？
1: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0: 啊，大鼻子。
1: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0: 这还带路障的，
1: 所以不能来。哎，必须都两个头错这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0: 是吗？
1: 俩人在。
2: 行，得，
0: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的呢？
1: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0: 嗯，
1: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0: 嗯，
1: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0: 是啊，
1: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0: 怎么着？
3: 哎呦呵，呼了毛，吓不着。
0: 他还叫叫，
3: 玩伤身哦。
0: 嗯，
1: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0: 嗯，
1: 拿这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0: 哦，
1: 但后边一看真不错。
0: 怎么着？
1: 上面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
0: 好看了。
1: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0: 啊，
1: 来了一个老头。
0: 来一老大爷。
1: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0: 带一什么箍啊？
1: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带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0: 老头带一箍。
1: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0: 嗯，
1: 六节电池的。
0: 六节
1: 新买的电池。
0: 哦，
1: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
0: 嚯，
1: 一摁噌，
0: 嗯，
1: 就一白光柱。
0: 哦，
1: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0: 嗯，
1: 就这么亮。
0: 嘿，
1: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0: 哦，
4: 我踹你，
0: 怎么着？那是干嘛呢？
1: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0: 就这样啊？
1: 哎，清理公园。嗨，
0: 嗯，
1: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0: 嗯，
1: 哎呦，大爷，
0: 掏什么呢？
1: 您看，登记证啊，
0: 带着呢。
1: 啊，随身携带。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0: 外人谁跟你来呀？
1: 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可不是吗？
1: 老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再看这位老大爷，我没问你那个，
0: 问什么呢？
1: 我问你干什么了？
0: 可逮着了。
1: 二位够辛苦的。
0: 嗯，
1: 早班连中班啊。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0: 嗯，
1: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0: 预报什么呀？
1: 今天是-14°，
0: 够冷的。
1: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
0: 嗯，
1: 啪冻到一块了怎么办？
0: 能吗？
1: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0: 能有这事儿吗？
1: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0: 没法挂得住，
1: 当时就急了。干嘛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
0: 嗯
1: 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0: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1: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
0: 嗯，
1: 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0: 对呀，
1: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
0: 嗯，
1: 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0: 怎么解释的？
1: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们，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8: 快报警，手机，
7: 对，
8: 快！
7: 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8: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8: 救

0: 119指挥中心。
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0: 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

0: 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

0: 上市就要允许反应，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4: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5: 姨，

0: 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2: 嗯，
1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1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2: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2: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葱花一窝。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2: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5: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

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人生哪有完美的选择？每一次前进都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每一次尝试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光亮。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5月12号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本次分配结果于5月12号在石家庄市住建局官方网站及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5月13日在石家庄日报及各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10天。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知，友谊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于5月14号断交施工，公交34路、58路、68路、115路、356路5条线路临时调整，附近居民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仗势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1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25日止。预约抢票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仗势岩，点击下方购票服务、预约服务，进入乐游记小程序，按提示完成限时预约，当天预约不享受免门票优惠。还可以关注抖音账号仗势岩风景名胜区，或者是河北仗势岩景区，私信留言预约，每单限5人以内，需注明姓名、入园人数、入园日期。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5月11号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12点至7月31号12点，全市水域实施禁渔。5月11号，位于邢台市信都区仙界山景区内，工作人员发现一只猴子出没，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提醒市民朋友和游客尽量避开猕猴活动范围，与猕猴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靠近、挑逗或者是投喂食物。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6期，打印遗嘱也有效。
5: 聂某与蒋某共育有聂甲、聂乙和聂丙3个子女。聂家有房屋1套，聂某去世。